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送上是每周一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0: 好了，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们的行程已经是开启了哈。那么今天呢，依然是2026年6月8日，还是在这个高考期间，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嘛。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一战成神》，送给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每个人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成神是什么样，就是成为自己的神，成为自己的光。其实，当你经历很多之后，你会发现高考是人生一大考，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项考试。那么当你渐渐步入社会，一点点岁数在不断的这个成长之后哈，其实高考是对之前12年学习的一个最终的这个怎么样说是一个考量吧。每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同，而且可能是否专注于此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最终你都是要在这个社会上以自己的一种能力而立足。所以我觉得一战成神，我不是说希望大家一定要考到什么样一个顶尖的学校之类的哈，就是顶尖学校它还也有最后一名呢。所以说我们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好，这个学生也好，保持平稳的心态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发挥自己所长。因为未来呢，真的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会有很多很多新鲜的这个是吧，一些事物的出现。这么多年很多旧的这个工种被取代，新的职业是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那么怎么样立足于社会，这可能跟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你的爱好、你的所学都是蛮有关系的。总之希望各位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行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之后呢依然是一段访谈的行程，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因为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

好的，一起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偏南，阿布嘎旗东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是有中雨，其余地区呢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接下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雨，西北风是四五级，那么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小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就是温差还是挺大，而且 总体来说这个天气体感是比较的凉爽的哈，所以呢有的时候该穿还是要穿一点的。但是这样的天气对于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呢是比较清醒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不像去年夏日炎炎是吧。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俩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里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三汉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兹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9度。

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以上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下面继续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渐晴天气，那么部分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雨，路面湿滑，所以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之前呢检查车况，路程之上哈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在这儿呢，从现在开始慢慢要加一句了，很多一些朋友开始自驾旅行来到我们的大草原，虽然说这个是吧气温不是很高，但是其实草已经绿了，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到这边，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不熟悉草原路况的朋友哈，路程之上行驶当中哈，草原的路况其实有的时候公路笔直，有的时候开好多个小时可能还是在草原上，就是难免容易有点视觉疲劳，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行走在这样的路上，首先我们也是控制车速是吧，其次呢比如说上坡路段呀，看不到对向车道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随意超车，另外呢这个下坡之后远一点再停车啊，这个都是一些就是行车习惯，不同地方因为地貌不同，他开车的这个习惯也会不一样，而且我们有些地方如果你是走这个不是国省道呀高速呀，他会过一些这个村镇呀嘎查呀，或者说可能过一些牧民老乡的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小路，有的时候会有牛马出行哈，牛马羊骆驼是吧，还有羊驼之类的，所以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个行驶当中注意交通安全哈，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非常重要。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首先，我盟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已启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盟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今年1至5月份，我盟共为6.19万名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福利补贴2288.91万元，涵盖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及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等多项政策，切实兜底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底线。正蓝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目前已全部到位并投入使用。近日，二连浩特市满城洋溢盎然生机，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根据了解，今年该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23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5.2万人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转入系统化运行新阶段。6月5日，为期3天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以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精彩亮相。通过平面展示、主题互动、销售合作、现场展演4大功能区，全方位展示内蒙古优质文旅资源、产业发展成果与创新业态。6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下面来关注一则央视网消息。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

0: 稍后是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有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5: 家风家教话传承，
6: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7: 哎，来了
8: 来了来了来了。
9: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10: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6: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11: 乖，真是好女儿。
12: 好孩子，给你点赞。
5: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0: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好家风呢，我们继续是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哈。我们的节目是由新灵工作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邀请各种各样不同行业的女性做客直播间来聊他们的故事哈。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家风故事。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相对来说女性的这个权重还是比较高的。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呢，她是就之前其实也有做客过这个节目当中哈。我这边介绍的是我们新灵工作盟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哈。这样您给自己的 title 都介绍一遍，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也认识一下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西蒙女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李小芳。非常荣幸在这里能跟主持人一起，咱们一起谈谈心里的感悟，
0: 因为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1: 啊。分享谈不上，就是很多就像和姐妹们就是一起，就是把我们走过的历程，还有我们今后如何的能深耕在自个儿的行业里，能扎实的走下去，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说到这，其实知道您还有一个因为您看咱们说女企业家联合会，首先我们得是女企业家哈。您是新灵工作盟图南建筑装饰公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就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契机，什么时候您创立了这样一个公司，开启了这样一个职业的呢？
1: 哎呀，这样说还是一个其实偶然的机会。真的在这行业里就干了30多年。
0: 30多年
1: 啊。当年在二清系统，那不是二通系统，后来就买断了。然后我呢就自个儿出去创业，
0: 这算第二份工作。
1: 第二份工作完了就是一下子在95年的时候吧，就接触到了这个行业。那时候刚刚装修这个词还是个很装潢叫，
0: 对，
1: 这个词还是很新鲜一个词。也是出于好奇，也是机遇，就是才从这行业开始入手了。最早的这个装潢这个行业是做什么呢？现在你看银行里的 LED 屏吧，那都是电子显示屏吧。那时候都是我们用亚克力板或者是有机板，把银行的利率刻成拿那锯线锯机刻成小字，然后都贴到那个大的牌匾上。
0: 您这么说，我还有点印象了。
1: 你应该是，就你这岁数，是不是见过？我都怀疑。
0: 见过。
1: 那时候做这个，这就要最早的起步就是这样起步的。
0: 其实您说到，你看，就确实啊，就是90年代，尤其您看94、95年，那就是90年代，基本也算初或者中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说，装修这件事情，装潢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多概念。就大家其实你去谁家大同小异，只不过就是分特别清楚是什么楼房跟平房。
1: 对，那时候楼房特别少，
0: 对，
1: 平房多
0: 啊。是吧，最多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您看啊，就相对第一概念很新，就大家都不是可以说不认可这件事儿。
1: 对，就是很多人觉得没必要，
0: 对，
1: 做这个
0: 是吧。最多我你看我要是结婚买新家，我刷个大白，
1: 对
0: 啊，我然后
1: 贴张画对，
0: 然后我那个婚纱照一贴啊，我那个家具一买就完事儿了嘛。
1: 这就是很好了，
0: 就已经很好了，是吧。但是你看就是随着这个时代在进步，那您看您觉得是机遇啊，就是您是怎么看到了这个点的呢？
1: 当年就是我们是二清系统的老虎公司，那时候我们公司的业务很好。那时候就是所有的零售店，比方说就类似那时候叫小卖部吧，就所有的都要在我们公司进行进货，才能计划经济嘛，才能去出售。就是不像现在啊，就是咱们这个大市场前就什么都是就是
0: 自由贸易了，
1: 就是这样的。那时候计划经济嘛，说那个，但是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单位的

0: 效益就特别的好。后来就是我们也盖了新楼，那时候盖新楼了，盖楼以后就我就接触到那有装修，最早的装修就壁毡啦，有基板啦，就是这些就是铺地砖呀，简单这种活，就这种工程。因为它楼，这是我们公司属于很早就是走在潮流的前头，他就装修了，也他有具体的要求，会议室啥要求，然后我就接触到这个行业了。后来就是当公司就是买断以后，我呢就是因为对这个感兴趣吧，就摸索的就开始就干这一行，就是这样。
1: 你看最早咱们公司招标时候肯定也是从外地是吧招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因为我们当地那时候基本上很少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装潢装修公司，是吧？
0: 你看就要是他这里头有囊括，有一个工美一部分，就是美术一部分，就当地的孩子们都会计时贴呀啥，就当着学美术的孩子都会，就是他们能做这些事情。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人，基本都是外来的，最低是河北来的，南方来的工人，
1: 对，
0: 就是像当时你要设计一张图纸，那玩意儿就得从外地，就是对接能设计回，而且当时，设计图纸的时候也少，都是就你说的最基础的，后来就有了，刮白，是吧？
1: 对，
0: 刮白。
1: 最早我们家还是那个刷大白，自己都能在家刷大白。我记得特别清楚，家里小时候平房就是专门请人来，他有个什么东西搅拌以后就那样喷大白。
0: 对，
1: 后来慢慢才改成刮白。
0: 对，
1: 然后从刮白到现在，就是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是吧？但是总体来说，我就想问您，第一次接到就是正经的这个装修装潢单，咱就不说大单了，是大概是创业多久之后？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集体的这样还是个人的？
0: 是工装
1: 啊，
0: 工装那时候家装就是几乎就没有体系呢哈，就是你家就要需要我认识你找我了，我就帮你刮一刮白呀，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其实这个行业真的是，我就用今天特别想说深耕这两个字，真的这行业我刚进来也是门外汉，真的我也不断的，那时候没有网上这么多的讯息是吧，也没有这么多学习的机会，那么我就买书订阅杂志买书，然后还走出去到那个北京啦，咱们常去的北京，看看人家那时候装修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的自个儿一点点摸索这么走过来的。其实我们接的第一个，我记得当时是老宾馆，老谢某宾馆，他们上的是多彩喷涂那接着就是现在咱们用的乳胶漆吧，那时候叫多彩喷涂，就是喷到墙上有比方说黄色的点点呀，就那就跟它现在滩涂一样，现在那个涂料是已经更新迭代了，
1: 对，
0: 就这大面积的宾馆房间里装那个，那都档次就非常高了，还有就是我叫餐厅，就装一点点缀那些吊顶呀，装灯呀，墙裙呀，这就渐渐的就往这个方向，就是就更就像就是更精细化，更往专业化上走了，更精细了，就不是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就我挂一幅，我拿去美版第一幅画，但已经往就是专业的装修行业在迈进了，
1: 而且
0: 96年的时候应该是
1: 你看那是大概创业一两年的时候了，
0: 两年以后了，
1: 但是之前可能接的一些都是散装的一些活，
0: 对都是散装的，比方说那个他家订个保利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岁数知道保利板墙裙你不知道曲美
1: 版，应该是听过
0: 曲美版把那些壁画那各种各样大型壁画订墙上，也就是这样，就你说的就是后来就是两三年以后吧，这个渐渐这个专业就开始往专业化方向走了，就是更精细的精细的装修，我接触的比较早，尤其是工装做的比较多，
1: 对，
0: 就有时候银行还是比较多，银行呢它渐渐规范化，它有它自个儿的设计要求，一点走，就从这个我们跟着专业化体系的这些单位接着我们的我们这个专业也在走向就是更规范，是这样一点，是这样的一个路，一步一步的走向规范。
1: 其实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就是确实我们随着这个就是其实有的时候都不能叫随着行业的进步，是随着大家观念的改变，我们才慢慢的开始立足。那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概是几个人，然后您现在大概是多少人，然后在团队当中女性的比例是多少？
0: 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我和我丈夫，就我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
1: 啥都干，
0: 就什么都干，身兼数职你说我还兼自个儿还要设计，完了还要监工，还要采购，是吧？就一气呵成，不像现在，那时候可能就两个人再加上工人，工人那么像工人有
1: 需要就现聘，

0: 是吗？
1: 就是有可你长期就是给你干的人，
0: 哦，
1: 就是有他们有一个相当现在就说叫工组吧，
0: 嗯，
1: 就有那么几个人，你有活他就跟着你干，
0: 嗯，
1: 是这样的。像我们材料啥的，现在我们有商务，现在发展的有商务部，
0: 嗯，
1: 设计部都有，嗯，啊，就是项目部，就是那个这些部门都就特别齐全，还有工组。就是很多工种，就是而且现在我们用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当地的工人，现在要求高以后，比方说我们当地如果没有适合这个条件，我们一定要是从江苏呀安徽呀这样工组我们请进来，然后就完成我们就比较高的水准的一个装修服务，是这样啊，
0: 就是从最初两个人到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了，
1: 嗯，
0: 那在我们团队当中女性的比例是多少大概？
1: 哎呀，女性比例在我们单位还是老板是女的，是不是？女的还是居多一点，女的占到60%了，
0: 60%
1: 以上。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比如说装修、装潢、建筑哈，相对来说，嗯，有些地方它确实是需要体力的嘛，
1: 嗯，
0: 就是男性会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您这个能达到60%，但是。嗯，您刚才说到比如说商务组部门可能工组可能男士居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剩下比如说设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要介绍一下，
1: 我说的管理部门，
0: 这个，
1: 是这样的，
0: 管理部门，女
1: 性
0: 居多，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李晓峰会长呢，李会长他也是获得2025年度就是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哈，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对您的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肯定。你看从一开始创业，然后呢就是完全是新手小白，之后然后您说深耕了30多年，
1: 嗯，
0: 也是看着我们装潢装修这样一个可以算是一种职业或者产业吧，到发展到今天大家对这个精细化的要求。还有就是说您看您大概什么时候咱们成立了这个就是新工作盟妇女联合会呢？
1: 是新力工作盟企业联合会是2017年，
0: 2017年，
1: 哎，就是就成立了，成立以后是在2014年的7月换届，换届以后我成为会长，是这样的，
0: 嗯，
1: 啊，现在到现在有快2年了，
0: 哦，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快2年了，嗯，啊，是
0: 的。那您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女企业家联合会呢，是其实成立的蛮早，我相信您可能一直也算是这个其中的会员，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2年是我们轮值嘛，嗯，成为这个会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您也带领了，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以他就是李会长这个身份专门了解过女企业家联合会哈，我们都在做什么，其实就是搭建一个平台，然后呢有点抱团取暖的意思，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抱团取暖的过程当中分很多类别，比如说大家可能如果都是做同样的行业，那么就是你我的互相的帮助，是吧？当我们的姐妹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法律的专业人士也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来提供相关的这样一些帮助。那么其实呢，就是您在女性创业也好，就业也好，或者说这个方方面面做着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属于公益的社会组织嘛，
0: 嗯，
1: 这里头你看我们有现在有就是会员姐妹有110多人，
0: 哦，
1: 啊，110多人，然后旗舰也有，旗舰也成立了，
0: 对，
1: 就是也有女商会啊，
0: 嗯，
1: 女企业都有。有一半吧，覆盖率达到50%。
0: 对，我之前采访的咱们有一些三八红旗手或者标兵称号的一些姐妹，她，
1: 嗯，
0: 们就是当地的女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啊，
1: 嗯，
0: 或者会员呀，
1: 嗯，
0: 或者常务理事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大家就是，嗯，虽然说我们知道个体创业，它基本上就是自己管自己嘛，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团队，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他毕竟相对来说，你就是见得再多，
1: 嗯，
0: 走得再广，
1: 对，
0: 你要跟不同的人接触，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同的人，就是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职业，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是的，是的，
0: 而且你跟不同的职业的人去交流，
1: 嗯，
0: 你也总能发现新的东西。就人的学习，一方面可能是书本不断的涉猎，
1: 嗯，
0: 但是你穷极一生也不过是那几万本书吧，这算是读书多的人。但是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以及可能走过不同的路，看过不同的风景，那种丰富，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书本可能达不到的吧。
1: 哎，主持人你太深刻了，你这么了解的太深刻了，真的是这么，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女企业联合会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就说抱团取暖吧，比较抽象。
0: 嗯，
1: 但在一起呢，我们走出去请进来，而且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互相链接着互换资源，
0: 嗯，
1: 大以后可能还一起合作。
0: 对，
1: 再有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出去，一起走出去开阔眼界，这个很重要，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些年就自治区女企业组织大家就到各名校去培训学习，就是当天需要我们就是吸收的一些就是热点

0: 有就是国家的政策，有更高院校的教授专家来给你讲授，让你更加能知道我企业下一步应该随着政策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去走下去，这个就特别重要。就是今年吧，我们去北大，北大大家就是去培训，就得大家收获就特别大。第一个走进了北大校园里头，真的是一下大家就开阔了你的眼界。因为像我们这去北大，要平时企业这么忙，你自个儿单单说我去北大去，哪怕说去转一转，不可能的事儿，
1: 或者说可能仅只是转一转，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刻，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把大家归集到一起，我们不只是看一看人家的那个环境，那个氛围，
0: 对，
1: 而是让你深入，给你安排老师之后，你才能深入的感受，就
0: 是
1: 单独去其实也可以，只要你愿意抽出时间，是吧？你约好了学校开放时间是可以，但是你达不到我们组织成这个样子，
0: 大家有这个平台，对，大家都说，就我们自己来就没这个时间，说白了不是来不了，但是来这又听到就是知名的教授在每个你需要的这个你需要了解的这个这个知识点上给你加以就是加以解读，或者让你就把你的视野开阔了，把你的思维提升了，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这次就是尤其大家特别这个就是实务规划，大家企业就是小微企业怎么走，如何走出你的这个困境，有些现在就面临一些企业经营困难，所以说大家这个学习提高自个儿的。就是这些女性创业者，你老板的，就说白，咱们就说简单的，老板的思维决定一个企业的走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提升他的认知和思维，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大家都特别有收获，都很激动。那我们纷纷都大家说，我们要想说一下心里话，我们要拍个小视频。我说行，在美丽的北大校园里，这真的是这样，大家就而且。去的多少个人，有互相平时就是交流可能会很少，就有会议啦，或者是我们有活动啦，碰像这样的接连的4-5天在一起，
1: 而且沉浸式的，
0: 而且互相就是平时从不了解到了解，了解到到了成为更好的朋友，甚至能我们在两个行业之间甚至出现合作，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是机会，这种机会也有，而且从专家教授跟我们教授中，我们就是到自个儿企业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要需要以后做出什么突破，什么改变，这都是大家就是原来是只在想的这个，这个在想的这个留在想的这个地步上，但是听完这课以后，可能就接着就行动起来了，
1: 就知道该怎么行动，
0: 该怎么行动就行动起来了。他像那个就是这种讲座，让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行动力也提升了，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像比如说每次国家有些重大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呀什么，就是老百姓都知道实务规划出来了，是吧？每个人可能，如果你愿意去了解这个相关政策，你可能是。更多关心自己跟我有关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但事实上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的设计，而整体设计其实它可能牵动的点和面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看一些东西，它就是深层不到那个层次，可是有专业人士给你讲过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我这一个点可以牵动哪些点，我的回去的行动可以从哪些点入手，让我这个点变得更好，
0: 是
1: 吧？
0: 是的，
1: 确实，您看您是从事自己的这个就属于装修装饰这样一个行业，然后呢您又带领着女企业家协会这两年不断地走出去请进来，然后呢大家这种互相交流，然后去提供专业的平台，因为这样的专业的平台从自治区到我们锡林郭勒盟本级到下面，其实我们就是为大家提供正规的好的，是吧？然后这样专业化的一些培训，您看您就带着尤其是也是从事着女性这个行业哈，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如何看待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她力量的呢？尤其您看您做了这么多工作，社会的属性也有不同的一些角色加深。
0: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咱俩聊天的过程中，其实也已经说过了。
1: 对，
0: 但是这要是说您要是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用简单的几个词来总结，那就是第一就是深耕，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深耕，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第二就是坚韧，这就不用说了，很容易理解，
1: 是，
0: 就是我们必须就是尤其女性创业者，她不仅是她自己 她是一个老板，同时她还兼着孩子的妈妈，是吧？
1: 嗯、
0: 她也是个母亲。
1: 对，
0: 为啥我们都是爱心妈妈呢？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角色是多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有抗压能力，扛得住，这叫坚韧，这是我们必须的。
1: 嗯，
0: 企业能才能走得长远。
1: 对，
0: 第三个就是突破，就是创新。现在就是大时代潮流，所以说你不突破，还墨守成规，那么你就将被抛在远远的地方，人家就会跟不上这时代的潮流。这突破这也很重要，要突破自己。
1: 对，
0: 第四个就是包容，包容我们有共情力，还就是像我们与解压联合会，就是我们重要工作之一，还有就是公益事业慈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而且特别的，这点让我特别感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只要我们做，说是我们现在的主题，这两年的主题是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
1: 嗯，
0: 只要我们有这种活动，大家都是就在群里接龙，都是积极接龙，
1: 嗯，
0: 就很快就。接够人数，然后我们一起去各旗县也好，在盟里也好，我们都去看望这些孩子，为孩子做比方说心理的疏导呀，还有一些义肢的讲堂呀，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的嘛，就已经走了5个旗县了，是这样的，大家都非常积极。所以说还有就是我们这包容心，只有是我们只有这种的就是善意的包容，我们才能有格局，才能有境界，才能让我们的企业走得更远。嗯，这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理解
1: 啊。其实在您回答的时候我就在想，就坚韧这个词基本上是我采访到、
0: 嗯、
1: 不敢说100%，因为有只有一位很年轻的创业的这个女性给我的，她就觉得她就给了我2个字，很简单，就其他女性回答当中基本都会用到坚韧这个词。
0: 嗯，对，
1: 就是这个好像是
0: 对很关键。
1: 其实吧，应该说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不分男女。
0: 嗯，
1: 但是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女性受访者，无论我们是自主创业的，我是在体制内工作的，还是说我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做公益事业的，这个坚韧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坚持努力的做下去。哎，这好像每个人每很多人给我的一个回馈反馈，
0: 就是这是我们坚韧，是我们尤其女性创业者身上是必须具备的，
1: 必须具备的。
0: 哎，就
1: 而且
0: 为啥我们
1: 是普世的？
0: 对，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女性的这个就是这个局限范围内。
1: 嗯，
0: 就是这我们把这个坚韧这2个字，就是扛得住、扛得起。
1: 嗯，
0: 这个就要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一定。会走出困境，而且会把企业做得更好。所以说只要是女性创业者能走得成功的，坚韧二字一定是不会少的。
1: 对，一定是在这个方面，就像您说，首先说深耕，其次是坚韧嘛。其实这两个词在某些方面它是一定要搭在一起的。
0: 对，搭在一起，深耕在你的专业里深耕。
1: 嗯，
0: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我做装修了，明天我突然想起我开一个饭店嘛，
1: 嗯，
0: 后天我突然想起我做一个美容院嘛，
1: 就好像我想到那个挖井的
0: 人，这样
1: 是奇
0: 才，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认为，如果就是在咱们这锡林郭勒这片草原上，
1: 嗯，
0: 真的是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们人口不是很多嘛，
1: 对，
0: 就是所以说在一个行业里深耕，才能走出自个儿的风采，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的啊。
1: 对，就是在你了解的领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深耕做精做细，
0: 对，
1: 最终也会得到一个
0: 对
1: 认可，
0: 就是在你专业里一定做到极致，
1: 嗯，
0: 就是你认为你的极致就是才可以，这样的话就能把行业做好，无论是哪个行业是竞争激烈呀，或者哪个行业就是现在就是经济大经济环境下就是不景气，但是总有把这个不景气的行业做成功的人，那就是你必须深耕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嗯。
1: 好，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李会长的这个沟通呢，先至于此哈。其实，在您的分享当中、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女性创业者，然后呢，她可以有社会不同的角色，她可以有社会属性，当然有家庭属性。家庭我们就不多谈，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家庭，
0: 嗯、
1: 无论男女，只要你成家立业嘛，是吧？
0: 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像您的深耕。坚韧，然后就是包容，还有突破、
0: 嗯、
1: 是吧，不断的学习和完善自己，
0: 现在的要求就是你要突破，
1: 对，
0: 就是大时代背景下你要突破的、
1: 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精益求精，
0: 是
1: 吧？
0: 是。
1: 好，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您的故事啊，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家风故事，因为在家庭当中还是那句话，女性的占比权重还是比较高的，希望呢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您在这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对自己的子女它是一定有影响的嘛，对吧？
0: 嗯。
1: 好，今天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 继续来聊我们其他的话题。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5到19度，贝子庙小雨8到20度，蒙古韩城小雨5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4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3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2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到17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雨5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1到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0到19度，多龙湖景区小雨4到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6到19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20度，巴彦胡说镇小雨4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5到19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5到19度，别里古台镇小雨8到19度，曼都拉图镇小雨10到2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1到20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1到20度，新宝拉格镇小雨9到20度，明安图镇小雨7到20度，宝昌镇小雨6到20度，上都镇小雨6到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20度，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20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6、10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2: 上班时，
1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2: 回家时，
1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2: 出差时，
1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7: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8: 说一句家常话，
17: 哼一段戏曲小调，
18: 回味人生。
17: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8: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7: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国家标准委日前呢发布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的要求，还有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以及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的要求，日前呢已经发布了。新国标可以说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还有旅游购物场景的四大旅游的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等等旅游六大的要素，兼顾了我们老年群体和特殊群体以及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的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持续的加快， 老年群体的规模啊，可以说在不断的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啊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的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当中呢，国家标准它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啊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以及便利性的需求。标准提出呢，全流程的适老化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啊国内所有的老年团体的旅游。行程的设计呢，它要贴合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行程的节奏要舒缓，休息安排要合理，不以呢体检等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的门槛，根据老年人健康的状况来制定啊专门的一个设计的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了老年接待专员还有旅行安全员这两个全新的岗位，依据团队的人数来配比人员，明确相关的人员必须啊也要经过专业的培训考核以后才能够上岗，来提升全程服务以及安全保障的能力。那么有相关的专家就介绍说，老年人可能会在安全上有一些风险，那么标准当中啊提出来的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那么这个人员呢，他是可以兼职的，也可以呢是专职的，来保障啊整个出游过程当中的一个体验。新国标当中呢还严格的规范了购物的环节，没有经过老年旅游者主动的书面的要求啊，不能安排临时性的购物，同时呢要健全风险防控以及应急的预案，畅通投诉的渠道，来保障啊老年游客他们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标准的实施呢，它有助于啊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来倒逼呢旅行社来完善服务的流程，来提升啊专业服务的能力，同时呢也为监管工作啊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呢开展检查监督规范市场的秩序。那么我国目前呢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啊、残障人士、孕妇、婴幼等等出行的群体受到一些限制，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啊旅游饭店无障碍的国家标准，就是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呢2026年8月1日正式实施。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的群体啊，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的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等这样的现实的问题。标准也规定了无障碍的旅游饭店的一个总体的要求，无障碍通

0: 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也参考了相关的国际标准，并且同步吸收了我国无障碍环境的建设，还有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的经验。既保证了国际的这种通用性，又贴合呢国内饭店运营的实际，实现了一个全球标准中国落地。可以说今后针对旅游饭店，那么核心的设施可以说必须要明确无障碍的标准，这些标准呢要覆盖出入口的标志、停车位、坡道，还有电梯的扶手、公共厕所等等，都规定了呢明确的一些尺度、高度这样的标识。那么可以说目前国内的部分的旅游饭店已经开始着手按照这种新国标进行一些相应的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与改善。这个标准呢为全国的旅游饭店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规范，来切实的解决特殊群体他们出行住宿的难题，来保障我们相应的人员他们平等出游的这种权利，并且呢我们也相信可以激发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等这样的新的消费潜能，把全龄友好真正的落到实处。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好的好的。
1: 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姐看我，笑，好看，来，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 免费赠送陌上当。

0: 个人信息有保障，
1: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2: 听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实学。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

0: 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也许呢，平日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感到身心有点劳累，那么呢，听一听我们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希望能够让您的身心暂时的放缓下来，得到一些舒展。那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啊，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一部孟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经济名方读子，
4: 错其要，记其事，
3: 无子者有荀扬，
4: 文中子及老庄。
3: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经子通读诸史，
4: 考世系知中史，
3: 自西农至皇帝，
4: 好三皇居上世。
3: 好像我们这次讲到了经史子集，然后还讲到了三皇。
4: 是是是、嗯、其实看来这个读的书还真不少。
3: 是啊，要读的书真不少。经史子集我记得以前也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听到过这种提法、嗯、是吧，经子通读诸史。
4: 是他这个为什么这样放呢，就是说、嗯、经书呢可以先呢给我们铺垫好，就是能够是非明辨的能力，
3: 嗯，
4: 已经增强了。然后读子书和史书，因为它里边的事迹啊、嗯、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人提出的观点呢、啊嗯、你都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能力。
3: 哦，那经书指的是哪类呢？比如说四书五经都属于经书吗？
4: 啊，四书五经，就经子通它这四书五经、哦、还有子书，你都通达明了了之后呢，你才开始读这个
3: 史书。
4: 哎，历代的史书、
3: 哦、
4: 那史书呢有国史也有通史、嗯、
3: 哦，
4: 那国史呢是25史都是国史、嗯、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
3: 哦、这个时候才开始学史书。
4: 哎，
3: 然后呢考世系就是了解历史的更迭。
4: 对，他这个世系呢，比如说这个君王，然后呢、嗯、这个君王下面一个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世有两个君王也有。
3: 对，比如说秦朝吧、哎、秦始皇秦二世。
4: 嗯，这是说有两世。
3: 嗯，
4: 那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宋朝的开国皇帝、
3: 嗯、
4: 那第二位皇帝就是一世的，就是他哥哥和他弟弟。
3: 嗯，
4: 他哥哥去世之后呢是他弟弟承续了他哥哥的这个事业。
3: 嗯，
4: 那这个就是一世
3: 啊、哦
4: 赵匡胤和赵匡义。
3: 哦，
4: 哎，所以这个世系要考究的很明白。
3: 嗯，
4: 那知道他呢是怎么样开始的，
3: 怎么样结束的。
4: 那就让我们比较明白、哦、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去观察人事物的变化，掌握它的规律、
3: 嗯、
4: 从而呢也能了解我们身边

0: 变的一些变化。嗯，对，所以有一句话叫说历史啊它是凝固的现实。凝固的现实这怎么说呢？它是不能更改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实呢是流动的历史啊。因为现实它会变的。对，现实我们当下还可以掌控还有变化哈。嗯，但是我们前一秒说的话呢我们无法更改了。嗯，对，所以我们说话要慎重，谨言慎行。是，后面又讲到了三皇。<笑><笑>
1: 是这个三皇呢，他说自羲农，这里有两位在上古时候的一个部落领导者，
0: 是不是伏羲和神农啊？
1: 是啊，应该是伏羲氏，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连山易的作者，
0: 也就是传说当中和女娲一起生育了我们华夏儿女的伏羲氏。
1: 是伏羲氏呢，他在我们整个华夏的开端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除了他这个八卦的发明，
0: 那后面呢还有一个结绳记事，我们那时候呢文明还没有开始，就是开始的话还是很落后的，但是他开始呢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的这个生活。那特别到时候后边他还制造了这个琴，现在古琴呢，对，最早是他那时候就开始了，然后还有瑟，也是他制的，都是伏羲氏制的这个乐器。
1: 还有一个他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嫁娶这个制度是他建立的。
0: 就是结婚方面的嫁和娶的制度是伏羲氏建立的。因为那时候呢居住的时候会有混乱，所以他觉得子女的教育呢出现这个状况跟婚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当时还设立了媒官，没关就是给人介绍对象的，就是你两家撮合之后他还要去考察一下这两家是否恰如其分，也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门当户对吧，那个优生优育。所以我们民族文明的开始从伏羲氏开始，然后是我们民族的整个血统家族的血脉怎么样流下去，可以说是这个优越性也是才那时候开始。然后说完了伏羲氏，该说一说神农氏了。
1: 然后说完了伏羲氏，该说一说神农氏了。神农氏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尝百草的神农氏。我们看到这个神农氏有个农字，您看哈，它就那时候就开始教人民去认识这个五谷杂粮。还有教我们怎么样去耕地，应该说是农业的始祖。是，它也是农业的始祖。对，有神农氏也称为炎帝的，就两个火，那个炎帝。所以后世呢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嘛，
0: 所以呢也把那个炎帝呢就叫做神农氏。
1: 对，神农氏它尝百草，这个精神也非常的可贵，也有说它是一生的始祖。它当时呢就是尝百草也是为了人民，因为人民呢容易生病，生病了之后呢生病就走向尽头了。
0: 对，
1: 所以呢它尝百草尝到最后一个草的时候呢发现呢是这个毒草，但是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在任上就去世了。
0: 它尝百草的时候其实也作为草药啊， 皇帝下面讲到了治皇帝，皇帝我们好像比较熟悉哈，那皇帝呢又叫轩辕氏，轩辕是车字旁，对，是车字旁，所以呢就是在皇帝的时候发明了车子，皇帝这个时间呢发明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他的一个官员就仓颉，他就发明了文字，
1: 对，仓颉造字，
0: 然后呢还有开始有历法，有天干地支，还有开始造房子，
1: 感觉那个时候好像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沿用到今天的。
0: 是我们现在能住到房子，我们想最初还是这个皇帝的时候开始的。 皇帝的正妃雷祖，他开始呢把冶蚕，驯养成那个家蚕，然后呢开始吐丝织布哈，做衣服。 那首开始有这个正式的衣服。哦，所以雷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服装的始祖了。可以是这样子讲，服装的。让我们也感恩皇帝和他的妻子郑妃雷祖，然后后面还讲到了居上士，这几位皇帝呢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开始鼻祖。他们的一些创作发明到现在我们依然沿用，所以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境。特别是皇帝呢他生了二十多个孩子，是二十五个孩子，然后分布于全国各地，然后繁衍子息。所以又把我们称为这个炎黄子孙。哦，我觉得这个词好像在海外的时候听得更多，因为在海外华人很少，所以大家都很团结， 而且呢也会经常提起来我们的过去的历史啊。是的，也会搞一些纪念活动。那好像现在随着国学的进一步的兴起，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是这些地方他们的家乡，比如说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的家乡呢都建立了他们的大型的陵墓，而且有雕像，也举行一些大的祭奠活动。是。
1: 这个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祖先的一个缅怀，一种感恩的心境。那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些青少年啊，孩子的这个教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对，今天我们讲到了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之中史，自西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士。
0: 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想让孩子来学习我们的圣贤经典，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顺序来读。首先是四书五经，然后再读子篇，是不是？四书五经读好之后呢，就看五子了。五子，对，子书读完了之后呢，是这个史书。在读史书，史书读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满腹经纶。不过可能很难有这样成体系的时间让我们的小孩子去学习这些经典。不过如果我们大人有兴趣呢，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来学。三字经的这个后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读史的一些方法，还有读经的方法。
1: 那我们会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些读史的方法和读经的方法。我想的不管是大家愿不愿意读，或者在读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兴趣是第一位的。当然要想孩子有兴趣，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得培养兴趣。如果我们认可让孩子来学习中华文化，并且呢也相信孩子学习了中华文化之后呢，能够让他变得更像一个中国人， 从精神气质到内在都非常像一个真正的有气质的中国人。那我想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选几本经典让孩子来读的。那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每一位中国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要想让我们中华文化在我们手里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后辈，我想就要从我们认真的学习开始了。是，好，谢谢于老师，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呢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居无泥，小居无月，其何以行之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事。这就像牛车没有泥，马车没有月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纵观人类历史，但凡品德好的人呢，一定是讲求诚信的人。 而诚信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就自己的事业。下面呢，让我们来了解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臣黄甫季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2: 品人生，增智慧， 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黄甫季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生计，
1: 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居住。外公

黄甫季的外公叫韦孝宽，韦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家境殷实。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们授课。 这样一来呢，黄甫季和表兄弟们都可以在家里的学堂上学。外公虽然心地善良，但是也是个很严厉的老人，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更是严加管教。私塾开学的时候，外公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上午上完课之后， 黄甫季和他的几个表兄躲在一间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老师上午留的作业。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外公看黄甫季年龄最小， 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幼年丧父，就不忍心打他，于是外公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但是以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呢？黄甫季平时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小哥哥们也都很爱护他， 看到小黄甫季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呢，小小的黄甫季心里却很难过，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不能放纵自己，应该按照先前所定的规矩重打20大板。 于是黄甫季就找到表兄们，求他们代外公责打自己20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黄甫季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私塾里的规矩，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触犯规矩甘愿受罚，不然的话就不遵守诺言，你们都按规矩受罚了，我也不能例外。 表兄们都被黄甫季这种信守学堂规矩、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拿出戒尺打了黄甫季20下。后来呢，黄甫季在朝廷里做了大官，但是这种从小养成的信守诺言、勇于承认错误的品德一直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听众朋友， 黄甫季因为信守诺言而赢得他人的好感，从而美名在外，可见诚信的力量，也印证了孔老夫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情浪漫，遇见淳朴自然。马蹄追风月，悠悠绿意，在几许柔情。碧波引飞鸟，潺潺湖水，碧丝清凉。

0: 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啊。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0: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释放音乐的力量，声音无止不息，音乐无处不在。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供求热线。又是到了新的一周，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了。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也可以通过很多短视频，还有身边朋友的啊，都可以看到，作为家长其实真的是很紧张，尤其是我高考的时候嘛，我父母没有在外面等着我，所以我没有那种感觉啊。但是呢，就最近看的一些采访啊，还有一些短视频等等，就觉得真的很感动。然后这些父母就会觉得说，孩子这么多年的一个苦读，即使啊没有考得很理想，但是爸爸依然爱你。
0: 的确啊，我们说十年寒窗苦读，然后就像过独木桥一样嘛。
1: 对，
0: 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希望每一个莘莘学子都能够成功上岸，取得自己响亮的一个成绩。
1: 没错。
0: 好，我们来开启今天的这一段节目行程。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和我们两个人呢来保持在线的交流还有互动。
1: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十一点钟已经开始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可以满足各位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同时呢，我们说6月份啊，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毕业季了，所以说可能大家呢就是站在十字路口，有离别，有伤感，就总是感觉这一个月份对于大家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离别、充满伤感的一个季节。
1: 那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把我们该经历的事情去经历了，人生嘛，总有一些离别，还有总有一些会相逢的，一定要相信我们一定会相逢。
0: 对，只要大家努力就好，是不是？
1: 哎，没错。顶峰相见，
0: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和大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

0: 好，各位听众，我们来一起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看到今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其余地区偏东风四级。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渐晴，有分散性的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湖寿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满多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萨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
1: 来关注到的是景区的天气，远胜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泰布斯旗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19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其中 S304 多伦线路段、G510 多伦线路段、G1013 正蓝旗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呢是有小雨的光顾。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一起看到的是我盟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林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已启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过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
1: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盟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
0: 今年1到5月份，我盟共为6.19万名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福利补贴2288.91万元，涵盖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及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等多项政策，切实兜牢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底线。
1: 正蓝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旅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目前已全部投入并投入使用。
0: 近日，二林浩特市满城洋溢盎然生机，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据了解，今年该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
1: 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5.2万人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转入系统化运行新阶段。
1: 6月5日，为期3天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0: 以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精彩亮相，通过平面展示、主题互动、销售合作、现场展演四大功能区，全方位展示内蒙古优质文旅资源、产业发展成果与创新业态。
1: 六一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游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的海上游。
0: 央视网消息，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日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 2026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是为6月15日到6月29日，交费截止时间是为7月4日。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

0: 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1吉安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摩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献过血，你就知道。献血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10: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1: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1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想要寄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1: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的声音，这里是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每天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相约在空中的电波。
1: 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
0: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队伍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带领大家来关注手边的信息，同时邀请大家的到来。
1: 来看一下齐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婺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呢是6万元。小区是在婺源小区，有一个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价格是6万元。联系人是齐先生，15048913377，15048913377。
0: 好，这位朋友对外来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另外呢，还要出租的是位于民胜路口，是库房整体出租，有库房整体对外来出租。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来联系。
1: 好的，来看到这则信息，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我们试着请进一位打来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什么样的信息？
2: 出售万新居 A 区。楼房，
1: 望业新居 A 区。多大面积？几楼？
2: 面积是134平米，二楼。
1: 134平米的二楼，
0: 有没有简单的家具？
2: 没家具，就是装修了，精品装修吧。
0: 精装修，租金面议。
2: 出售。
0: 出售，价格面议。好，联系电话呢？
2: 15647908346，
0: 15647908346。
2: 对，
0: 好，其他的补充还有吗？
2: 啊，那没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这位朋友，稍后时间来播发，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对外来出售的是望业新居的楼房。这套房子面积134平米的二楼，望业新居134平米的二楼，想要对外来出售。这套房子精装修，价格面议，具体可以拨打电话
1: 15647908346。刚刚可以联系刚刚这位朋友啊，他要出售的是望业新居 A 区的房子，134平米的二楼。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0: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手边如果也有这样的信息，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传递或者播发，都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电波的桥梁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为大家继续开通通往直播间的参与电话。
1: 04798221395，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

0: 发送过来。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6870朋友的两个信息。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出租出售均可。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机井3项店齐全，价格面议。这个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还有一个呢是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可以浮动。联系电话呢同都是136-6489-6870。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厂房面积是500平米，机井3项店都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同时呢还有一个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36-6489-6870 136-6489-6870。
0: 好，刚才来到节目的这位朋友出售自家房屋，在望业新居134平米的2楼，对外来出售。望业新居134平米精装修的2楼，对外出售，价格可以电话联系156-4790-8346 156-4790-8346。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位于绿地小区102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绿地小区102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出售毛坯房，价格是49万，还可以浮动。13947912352 13947912352。向外出售绿地小区带有花园的1楼，花园面积60平米，房子面积是102平米的毛坯房，49万的售价，还可以浮动。1394791235213947912352。
1: 出租的是凯晨家苑小区的3个房子，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这3个房子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凯晨家苑小区有3套房子，对外出租，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 13947971945。
0: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借助我们电波的桥梁，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队伍当中，为大家继续开通通往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4798221395。
1: 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办当中。
0: 好，希望两种方式继续为大家呢来提供帮忙，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位郭先生要出售2021年的尼桑四驱皮卡车，2021年有一辆尼桑四驱皮卡对外出售，行驶了有7万公里，是顶账过来的车，价格呢是75000的售价，是一辆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挡四驱皮卡。对外出售，这辆车行驶了7万公里，顶账过来的车75000一口价的售价。联系电话拨打的是15247991166 15247991166。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在新林金街附近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阁楼呢是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了。两个房子的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6063。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两套房子，一套是在巨福家苑小区，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这个小区的位置呢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房子简单装修，价格面议。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在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同样呢也是简单装修的房子，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价格面议。两套房子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 13684796063。
0: 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位于望叶新居的一套住宅，134平米的二楼，望叶新居134平米的二楼出售，精装修，价格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找这位朋友联系。望叶新居的房子，134平米的二楼，精装修，156-4790-8346，156-4790-8346。
1: 那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带有一个车库，房子要求呢是年租，车库可以单独出租。另外呢还有一个底商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这位老朋友是想要出租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房子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呢可以单独出租。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65平米的一个临街商铺，一楼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方式是18004798885，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
0: 好，出售的是纯进口的一辆哈雷摩托，纯进口的一辆哈雷摩托车对外来出售。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电话联系13034709527，13034709527，是一辆纯进口的哈雷摩托车对外出售，价格面议。电话13034709527，13034709527。另外，这位朋友出租出售的是位于万亩基地的大院，20000平米，带有400-500平米的厂房，具体可以电话联系13664896870，13664896870。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一大间的厂房是有400-500平米，具体电话联系13664896870，13664896870。
1: 来看到这个出售信息，现在呢是有大量的鸡鸡草，还有制作鸡鸡草的机器是对外出售，草料呢品质好，韧性很足，适合制作一些比如说扫帚等等。还有就是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可以上门加工，会免费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8005048951835，联系人是刘师傅。刘师傅呢有大量优质的鸡鸡草，还有制作鸡鸡草的机器是对外出售，草料呢也韧性都很足，适合制作扫帚等等。那么还有就是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免费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15048951835。
0: 好，收机前这一位朋友是要出租位于万象新城120平米的连体一二楼的商业楼，位于万象新城120平米的连体商业楼，想要对外来出租，可以居住或者是可以商用使用都可以。位置呢是在万象新城120平米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交通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
1: 刚刚这位热线的听众呢是想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对外出售，房子呢是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0: 这位朋友出租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内设呢是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还可以做饭来使用。位置啊，我们看到呢，就是一辆这个超大空间可以随时移动、可以开走的房车。内设有两间卧室，有厨房，有 KTV， 洗衣服、做饭都可以，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使用，短租、长租均可，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 这辆超大空间的房车出租，159-4719-1818，联系人是包先生。
1: 来看到这则招聘信息，牧区呢是要招聘的是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7: 100年后，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1: 以后注意点儿。
12: 一定一定。
1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4: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5: 就会行动。
14: 供求热线，
15: 供求热线，
14: 供求第一线。
16: 你想调剂商品吗？
17: 你想求职招聘吗？
16: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7: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8: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9: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8: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9: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8: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20: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来共度我们的节目时光。来看一下我最新的供应球的信息，刚刚这位热线的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的134平米的二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信息，是要对外来出租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想要对外来出租，内设两间卧室，还有 KTV， 带有厨房，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来使用。联系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来联系一下。那看到的是要出售的是现在呢有大量优质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是对外出售，草料呢品质好，韧性足，大家可以放心。还有就是适合呢这个鸡鸡草非常适合制作扫帚，还有就是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要上门加工，免费呢是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电话呢是150-4895-1835，150-4895-1835。

0: 好的，我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房子的地段呢是在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的好找，而且呢非常好停车，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对外出租。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的整体都是方方正正的，而且呢采光还有就是视野特别的好，大窗户。设备适合做比如说舞蹈班啊，就是一系列教培机构，还有就是直播带货，办公啊，以及我们平时的一系列的一些自用都可以。租金面议，带有卫生间，已经装修好了，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1: 一位师傅专业承揽打井的活，比如说室内农牧区的塑料管、水泥管、钢管等一些降水井的工程，价格合理，保证质量。电话呢是13947944757，13947944757。专业承揽长期打井的活，比如说在室内或农牧区塑料管、水泥管、钢管以及降水井工程，价格合理，保证质量。13947944757，13947944757，取得联系。
0: 天骄家苑北区有一个90平米的一楼是对外出售，两室两厅，拥有独立厨房，采光也很好，楼层和面积都非常适合老年人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有两部，一个是18047991560，另外一部是18047991530。要出售的是天骄家苑北区的这个房子，90平米的一楼，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视野很好，适合老年人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60，18047991560，另外一部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感谢大家一路收听我们本期的供求热线节目，每天呢和您见面的时间就是在我们的11点钟，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
0: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和陪伴，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圆圆，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郑蓝旗创新推出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
0: 6月7号，锡林郭勒盟6421名学子从容赴考，多方温情护航。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总投资30亿元，全球最大充电宝将在孙特左旗建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郑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占全旗总面积的83.7%，流动沙丘常年吞噬草场，掩埋道路。面对生态与生计的双重难题，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的治沙模式，用本地生物资源修复生态，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3: 初夏时节，走进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或2米乘2米的网格布局，将黄柳条插迁沙中。一株株黄柳在沙丘上交错成网，牢牢锁住流动的沙地。牧民也通过参与治沙产业实现增收。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牧民童瑞庆：
4: 我们现在扎柳条是一天能干到1000来米，挣的钱反正就大概就是200多、300左右。6月份有个播草，播草的时候那时施工反正180、200不等。
3: 黄柳作为郑蓝旗本地优质治沙树种，具有极强的耐寒、耐旱、耐沙埋、耐风蚀的特性。春季或秋季是插迁的最佳时机，春季当地采用冬储条技术延长保鲜期，秋季则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郑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纳日斯图嘎查牧民苏以拉图：
5: 中间六条我

0: 种了20多年，种5年以后就在平城。这个雷田是我们这个地方过得最好一个。
1: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固沙项目正蓝旗负责人任超，
2: 在当地进行采割储存，然后这样就地取材的话，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跟增加植物的成活率。
1: 黄柳活沙帐稳定沙面后，退化草原修复也紧锣密鼓地铺开。正蓝旗选用冰草、羊草、沙打旺等抗寒耐旱的本地原生草种，强抓雨季播种，人工与飞播结合，并在项目区实行5年全年计牧，保障草种生长繁育。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3: 这个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就可以长到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以后呢，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然后更适合它的生长。
1: 黄柳活沙帐先期固沙，为草种萌发创造稳定微环境，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同时黄柳平茶可作为新柴柳边材料，牧草进牧期满后可合理利用，实现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经过长期实践，流动沙丘区黄柳网格插迁加网格间多年生牧草混播已形成成熟技术规程。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利用研究中心主任丁勇：
4: 可以根据沙地的沙化情况和地形地貌来设计沙帐的形式和大小，这个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那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1: 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沙化趋势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6月7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锡林郭勒盟共有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各考点秩序井然，各项保障工作有序开展。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陈雨桐、王来、武承泽、塔拉、杨小旭报道。
6: 早上7点，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考点，考生们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从容入场，送考教师早早等候在通道两旁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家长们安静等候，考生们心态平稳，有的结伴交流，有的抓紧时间巩固知识点，各项工作井然有序。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萨奇拉图：
7: 高考对学生来说是一场成人礼，12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6: 在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考点，暖心送考氛围浓厚，老师们手持横幅高喊祝福口号，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学子们鼓劲加油。锡林浩特市第三中学教师吕静：
8: 亲爱的各位高三考生，今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它不能够决定你们人生的终点，所以在今天的考场上希望你们能够落地生花，不要去紧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将会大展宏图。
6: 考生家长王春霞：
9: 祝我的女儿和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理想前程。
6: 据了解，今年锡林郭勒盟共设13个考区、15个考点、296个考场，全盟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高考。高考期间，多部门联动护航，各地强化考点周边降噪管控，交通疏导与电力巡检同步到位，公安、无线电管理、消防人员驻守一线，维护治安，监测信号，排查隐患，卫健部门做好应急值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1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1: 西蒙融媒通讯员刘宇威、荣兴报道。近日，苏宁特索旗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工，并进入设备安装与调试阶段。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电站即将建成投运，在满都拉图镇萨卢拉塔拉嘎查项目施工现场。 各工序有序推进，升压站储能设备陆续进场安装，整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今年八月初全面建成投用。据了解，这个项目总投资30亿元，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项目投用后，将为当地提供稳定优质的绿色电力支撑，有效保障新能源消纳，平稳电网负荷。同时，项目落地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可提供270个就业岗位，带动岗位人均年增收3万元，助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万邦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大区总经理林海。
12: 我们计划是在6月底和7月底分两期并网，预计8月初全容量并网投产。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年放电量达到10亿度电，会给苏宁的左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0: 走一线，带文风。
5: 初夏的镶黄旗牧区绿意渐浓。当地立足优良畜种培育，依托惠民养殖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养殖察哈尔羊，走出了一条少养精养、提质增收的牧区振兴路。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方明报道。
13: 走进镶黄旗保格达因高乐苏牧巴音查干嘎查牧民苏亚拉比里格家，他正在棚圈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棚圈里100多只察哈尔羊，个个彪形喜人，小羊羔活蹦乱跳。
14: 您家里的草场是现在有多少亩？
15: 哦，1500亩。
14: 那您觉得相比于就是您的草场来说，养咱们察哈尔羊的优势您觉得在哪？
15: 察哈尔羊就穿过率高，长得快，肉多，它就收入就比较高了。
13: 好羊咋来的？离不开好政策的扶持。2025年，苏亚拉比利格花4500块钱买了只优质种公羊，政府补贴了3000块，自己只掏了1500块。这只优质种公羊就出自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这里标准化的暖棚、草料库房、数字化监测、胚胎移植室等专业设施一应俱全。健壮的种羊在圈内悠然采食，工作人员穿梭期间巡查管护，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测着每一只种羊的生长数据。这里培育的优质种羊源源不断送到牧民家。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亚尔：
16: 我们种羊场主要是做好察哈尔羊羊种选育、推广、国防这项核心工作，就是把最幼稚、最从众的种源供给广大牧民。
13: 政策贴心，种源可靠，牧民心里更有底气。如今苏亚拉比利格家的牧场收益平稳，他笑着说，路子走对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记者手记。
13: 走进镶黄旗草原，感受到的是察哈尔羊经过圈舍打理、合力投喂、科学养殖带给牧民的美好生活。好政策带来好机遇，优质品种助力增收，充满希望的草原上，牧民的生活越变越好。
1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优秀研学旅游课程及线路拟入选名单。Type 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申报的沐风少年行品牌研学路线，凭借鲜明特色与丰富内涵，成功跻身拟入选名单。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17: 这条研学路线依托 Type 四旗及周边旗县文化旅游资源，串联当地民俗村落、重点景区景点与科普基地等多元场景，构建起文化加自然加科普多维度研学体系。课程内容涵盖草原生态考察、马文化体验、天文科普观测等。路线设计注重实践性与互动性，通过走、看、学、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走出书本，走进真实场景，在领略草原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增强生态保护意识。Type 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18: 研学呢不是简单的春游，核心在于研学游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分工协作、独立思考，锻炼团队的配合与问题解决的能力，不断地激发孩子们探索求知的热情。
17: 据了解，沐风少年行是 Type 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重点打造的研学品牌，自推出以来始终以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此次拟入选自治区优秀名单， 标志着当地在推动文旅与教育深度融合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泰布斯奇将依

0: 脱这条研学路线，持续整合区域资源，优化课程体系与线路设计，着力提升研学服务品质，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与市场影响力的研学旅游示范品牌。
1: 6月6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继续展开精彩角逐，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阿拉善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阿拉善队以1-0战胜锡林郭勒队。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赛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应战，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对抗十分激烈。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气势十足，积极组织进攻，穿插跑位，不断制造门前威胁。阿拉善队战术清晰，配合默契，防守稳固，反击犀利，整体发挥稳定有序。本场对决吸引75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响彻体育场。锡林郭勒盟球迷白新玉：
3: 作为家乡的一员，然后希望我们的队员越来越好，然后没有伤痛，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2: 阿拉善球迷花蕾：
4: 我是在这里上学的学生，然后今天阿拉善的球员来到了锡林郭勒盟，我很荣幸为我的家乡加油，也很高兴今天上半场先进了一颗球。阿拉善加油！
2: 上半场双方纠缠僵持，阿拉善队凭借反击破门，下半场锡林郭勒队大举反扑，猛攻寻机，阿拉善队稳固防守，全场比分再无变动。90分钟的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
5: 下面播送简讯。4至5月，二连浩特市累计入境游客达21.46万人次，边境游、跨境游人气持续高涨，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可期。
1: 6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锡林郭勒盟37家企业顺利通过评价认定，上榜数量位列全区第二名。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李云龙还是老毛病，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想找个发泄的对象。团部的参谋勤杂人员都知道他这毛病，一见苗头不对早就远远地躲开了，唯有赵刚不识相，老在李云龙的面前晃悠，因此每次都是团长首先发难，政委的嘴呢也不饶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吵起来，吵上几句又觉得影响不太好，于是两个人一起把身边不相干的人都轰出门去，门一关就开骂，互相骂个狗血淋头。骂完了气也出了，李云龙又拿出酒劝赵刚一起喝，两个人酒至三巡竟忘了刚才都骂了点什么，喝得动了感情，又是脸红又是脖子粗的，眼泪汪汪的，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亲热的跟一个娘生的。赵刚总恨恨地对李云龙说，本来啊我这嘴巴挺干净的，自从跟你做了搭档，现在也学得满嘴脏话，一张口就骂娘，想想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叫他娘的什么与工农相结合呀？好的一点没学着，骂人喝酒都学会了。李云龙乐呵呵地说，嘿嘿，这就对了，你不会骂人哪能当好兵嘛，心里不痛快了，一股火总憋在那儿，怎么办？一句话，去他娘的，气就出去了。你们文化人怎么说来着？赵刚说，回肠荡气。哎，对，就这意思，你要有啥事下不了决心，磨蹭半天左右为难，怎么办？一句去他娘的，就这么办了，哎，这决心就下了。用你们文人酸溜溜的话能指挥部队吗？你命令一营把山头拿下来，说一营长，请你组织部队进攻那个山头，攻不下来我要处分你的，这种软绵绵的话会影响战斗力的。你要这么说，一营把那个山头给老子拿下来，哪来的拿不下来我剁了你狗日的。停停啊，这多提气，部队一听这话那马上嗷嗷叫。嘿嘿，老弟啊，老哥好歹比你多吃两年闲言，听我的没错，想指挥部队你就得学会骂人。近来赵刚的心里有些犯愁，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这李云龙还不敢太出圈，现在好了，仅129师的部队就分兵多处，河北、山西、陕西到处都有部队，都打出了各自的地盘，处于独立状态。李云龙可是上面没有人管了，这天高皇帝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也不尿了。赵刚想，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早晚得惹出点大事儿来。一连的二排长魏大勇是1938年入伍的老兵，河南登封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练得一身好武艺，性格好勇斗狠，因屡次在寺外大打出手而违反了寺规，被住持和尚撵出了山门。他的一个哥哥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连长，他实在无处可去，便打算找哥哥当兵，好歹混个前程啊，结果碰上了李云龙的独立团。1938年的八路军那还带着青天白日冒灰呢，魏大勇认为这是正规的国军就留下了。1939年独立团在冀中清风店伏击了日军尾田中队，双方拼开了刺刀，魏大勇被五个鬼子围在中间，他的战友们见他处境危险便拼命地向他靠拢，这魏大勇呢竟面不改色地大吼道，谁也不许帮我，跟我抢功是怎么的。于是战友们就目睹了一场高水平的刺杀表演，高手拼刺真是精彩极了，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刀刀见血，一个鬼子向他的右肋突刺，他既不躲闪也不格挡，身形稳如泰山，刺刀将要刺入右肋时，他的右肋竟缩进一块，刺刀擦肉而过，而那个鬼子竟被他一

0: 战斗结束之后，魏大勇被破格提升为排长。那年他刚满18岁，于是魏和尚的大名便誉满独立团。部队分兵之后，李云龙对魏和尚说：“
1: 我说，魏和尚啊，别当你那个排长了，给老子当警卫员吧。”
0: 一下子被连降三级的和尚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回答得很痛快：“
1: 中，团长看得起俺，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
0: 于是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就这样凑在一块儿了。这使赵刚心惊肉跳啊，不知道他们俩会惹出什么事儿来。10月的一天，处于晋北的河源县城中心大街的祥和茶馆2楼雅座里，坐着两个客人，背靠着窗户，面对楼梯的那位茶客正以很优雅的姿态用碗盖拨着盖碗里的茶沫，另一个年轻点的茶客眼睛似乎正漫不经心地看着街景。楼下大街上列队走过的日本宪兵们不会想到，此时茶楼上坐着的是国民党军第2战区晋绥部队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跟他的警卫连长孙明上尉。楚云飞毕业于黄埔军校57，是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手下少数几个出身黄埔的禁军军官，深得阎长官的器重。这个人胆略过时，枪法精到，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楚云飞的部队在横山地区占着一块不小的地盘，跟李云龙的游击区相邻。时间一长，楚李两个人在晋西北都混出点名气来。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崇尚英雄侠客，于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便把他们俩说成是会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步穿杨的侠客，使日本人悬赏这两个人脑袋的价码都涨到了50000大洋。楚云飞跟李云龙从前曾经打过交道，忻口战役时两个人曾经配合作战，但相交不深。楚云飞上校跟蒋委员长的观点是一样的，对八路军有些成见，认为八路军不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擅自脱离正面战场，以挺进敌后进行游击战为名保存实力。关于李云龙的传说他听过不少，总觉得这里面有杜撰的成分。一个没进过军校的泥腿子，就算你身经百战，也不过是一介武夫耳。他不相信李云龙在战术上能有什么过人之处。前些日子，楚云飞给李云龙带信，说要见面聊聊，约会的地点选择的极有挑战性。河源县离大同只有几十公里呀，是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在中心大街的茶馆里面见面，这对双方的勇气都是极大的考验。听着楼梯脚步响，李云龙带着魏和尚上楼了。这两个人今天穿的讲究，一色的杭纺绸长衫，头戴礼帽，脚下是千层底儿礼服泥面布鞋，雪白的线袜子，腰间鼓鼓囊囊，一点也不加掩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20响驳壳枪。楚云飞暗想，此人确实胆识过人，敢打扮成日伪便衣队的模样，腰里面明目张胆地插着枪，大摇大摆地闯进日本人的老窝来赴约。这要是胆小点的，想想都直哆嗦。于是楚云飞双手抱拳：“
1: 云龙兄，别来无恙乎？”
0: 李云龙抱拳还礼：“
2: 哎呀，楚老板，恭喜发财呀。”
0: 楚云飞说：“以茶代酒，云龙兄先干了这杯。”李云龙一笑：“
2: 承蒙楚老板厚爱，

0: 兄弟我却不敢从命啊，这刚沏上的茶能把兄弟的喉咙给烫熟喽。楚云飞话里有话，云龙兄，心口一战鄙人与云龙兄合作的不错，但不知何故战后云龙兄便销声匿迹，鄙人孤陋寡闻呐、云龙兄是否已调离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了？以云龙兄之胆识，总不会擅自脱离战场啊。李云龙打着哈哈，哎呀，楚老板呐、别拿兄弟开心了，俗话说得好啊，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啊。你楚老板是委员长的学生，严长官的高足，哪边的光都沾着，一个团5000多号人，损失多少补充多少，枪弹粮饷足足的。不是有人说嘛，说中央军是大妈养的，晋绥军是小妈养的，八路军是后妈养的，楚老板是大妈小妈都宠着，兄弟我可比不了啊。起初后妈还给口饭吃，枪弹粮饷虽说少点吧，好歹还有啊。后妈虽说不亲，这也算有妈的名分，后来连后妈都不认咱了，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没办法，只好出门要饭了。楚老板有面子，抽空跟咱妈说说，别管亲的厚的，都是妈的孩子，你们吃肉咱不眼馋，可兄弟我喝口汤行不行啊？楚云飞一时语塞，心想这倒是事实，委员长是在供给方面卡八路军的脖子。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只要云龙兄打鬼子，便是我楚云飞的朋友，上面的事儿我管不了，但是云龙兄如有困难只管开口，枪弹粮饷由我解决。楚云飞真诚地说，李云龙也就不打哈哈了，他双手抱拳，楚兄美意兄弟心领了，八路军不靠政府接济也能生存，求天求地不如求我们自己，没有枪弹粮饷我从鬼子手里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楚云飞竖起大拇指，好，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云龙兄，听说聚仙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某略备水酒，老兄务必赏光啊。李云龙笑道，楚兄是借花献佛了，我早就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过生日，把聚仙楼给包了，莫非楚兄请客舍不得掏钱？云龙兄，日本人的饭不吃白不吃，不过你的情报很准吗？哎，彼此彼此，云飞兄，恭敬不如从命，到嘴边的肉咱老李能不吃吗？说着李云龙站了起来。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是个比较好客的人，为了今天的生日，他提前2天包下了聚仙楼，这城里面有头有脸的名流日本军官、皇协军军官都收到了请帖。饭馆的大门口放着一张桌子，宾客既然来祝寿就没有空手来的，礼品已经堆满了一桌子，一个管事儿的把送礼人的姓名用毛笔写在一张红纸上。楚云飞跟孙明也买了一些礼品，按规矩留下姓名，两个人不显山不露水的找了个靠墙角的桌子坐下。同桌的伪军军官们之间也有不认识的，见他们坐下便都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李云龙本来也想买点礼品糊弄一下，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除了几张边区票一分钱都没有。他跟魏和尚一商量，两个人都说去他娘的，老子吃他的饭是给他狗日的脸呢，还带什么礼物。这两个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门，管事的迎过来准备接礼品，见两个人空着手都有些不高兴，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白吃白喝来了。但是一见他俩长衫礼帽，腰子里揣着盒子炮，便认定他们是便衣队的，准备一会儿向平田一郎告状。桌子上摆满了冷荤类的下酒菜，热菜还没上来，平田一郎站起来要寒暄几句，这家伙一点中文都不会说，只能通过翻译官译成中文，大致的意思是欢迎光临，中日亲善之类的客套话。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听着呢，等着他说完好吃啊。但平田一郎很快就不说话了，他的眼睛死死盯住坐在墙角那张桌子上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怎么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上了，而且吃相极其难看，嘴巴还发出咂咂的声音，一点教养都没有。这李云龙平时就喜欢吃油炸花生米，他正在用筷子夹起花生米，飞快地一粒一粒地往嘴里送。赶巧这和尚也喜欢这东西，就把筷子伸过来跟李云龙抢着吃。李云龙非常自私地把盘子挪到自个儿跟前，以便吃得方便些。和尚一见花生米都快没了，有些不高兴，一伸手又把盘子抢过来，干脆端着盘子往嘴里倒。李云龙抢得慢了点，花生米全都进了魏和尚的肚子。李云龙忍不住教训他几句，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吃相啊，这是宴会，大家都是体面人，你他娘的也不怕丢人。和尚心里不服气，还嘴，那你那吃相比俺也强不到哪儿去。说着和尚又掰下了一只烧鸡的大腿啃起来。李云龙生怕和尚再把那只大腿也吃了，连忙站起身来把另外一条大腿掰下来，嘴里嘟囔着，你狗日的怎么只管你自己。这魏和尚吃东西速度极快，一只鸡腿扔进嘴里，眨巴眼的功夫就变成了骨头给吐出来了。他嘴里一边飞快地咀嚼着，一边旁若无人地走到临近的桌子前，一伸手扯下两只鸡大腿，又顺手端起一盘油炸花生米，扭头要走。这个时候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所有的日本军官跟伪军的军官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么嘴馋和缺教养的人还真少见。一个年轻的日本少尉有些恼怒了，他盯着和尚，从牙缝里面恶狠狠地挤出了一句话，大哥。和尚虽然不懂日语，可再不懂他也知道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他本是个农村孩子，没受过什么礼貌教育，从小好勇斗狠，打架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平时没风还想兴起三尺浪来呢，更何况有人骂他。于是魏和尚张嘴就回骂，你狗日的骂谁呢。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是啊，你是
0: 审判。
3: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一

0: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
1: 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印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田汉和聂耳都是优秀的中共地下党员。聂耳从小喜欢音乐，很早就萌生了把音乐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意识。1928年，16岁的聂耳加入了共青团，经常在学校僻静处参加小组活动，秘密开展革命宣传。1931年，聂耳通过朋友结识了田汉，
2: 两人志同道合，从此合作创作了歌手唤起民众觉醒、鼓舞革命斗志的歌曲。在田汉的介绍下，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电通公司邀请田汉创作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剧本，就是后来红色革命电影《风云儿女》的雏形。
1: 剧本梗概写好后，田汉为主人公创作了一首长诗，这首诗便是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聂耳看到这首诗后，主动请缨谱曲。1935年2月，国民党特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田汉逮捕。4月，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国民党计划逮捕聂耳。 为确保聂耳的安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他秘密前往日本。聂耳加快局部创作，他把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及对敌人的满腔义愤倾注到每一个音符中。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黄埔剧场首映。随着电影的播放，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
2: 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响彻祖国大江南北，成为民族救亡的号角。
1: 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0月1日，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 2004年3月14日， 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3: 1937年 7月7日 晚，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日本侵略者当时要夺取的不是这座石桥，而是在往北500米更具军事价值的卢沟铁路桥。按我的记忆，把木桥第二空炸了。
2: 京汉路铁桥基边的第二空炸了，还想炸卢沟桥。
3: 卢沟桥继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这是中国守军第29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坚守铁路桥的中国士兵面对数百名日军的进攻，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最后绝大部分 战死在桥头。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钟铭。
4: 大伙可能不知道沈钟铭的另一个身份，他是我们

0: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可以这样讲，卢沟桥事变第一个牺牲的中国士兵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1: 沈钟铭1933年5月到张家口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解散后，沈钟铭被编入国民革命军。1936年，经中共地下党员周树一介绍，沈钟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沈钟铭牺牲的第二天，周树一奔赴卢沟桥，找到了沈钟铭的遗体，将他埋在卢沟桥畔的回龙庙附近。一个个意识倒下，一寸寸土地沦陷，铁路桥和回龙庙相继失守，军民浴血抗敌，就连北平城里的磨刀匠都赶来宛平，给29军大刀队磨刀，刀锋如血，直指桥头。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南苑29军军部驻地发起总攻，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官兵死守南苑，浴血奋战。面对突入阵地的日军，大学生军训团学兵宁死不屈，高举大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一场南苑保卫战，是反包围战、突围战，也是白刃战、搏杀战。最终，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壮烈殉国，南苑保卫战以失败告终。7月29日，北平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80余载光阴，如今饱经战火的卢沟铁路桥已成为京广高铁干线的必经之路。在其侧畔，弹痕累累的城墙和纪念馆内，刀锋上的斑斑锈迹，依旧铭记着一个民族的抗争与牺牲。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前赴后继赴国难，国耻难忘，忠魂未远，铭记与奋争正是对历史与英雄最好的告慰。
2: 色经典小说《红岩》中主要人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韩子栋受尽酷刑折磨，但没有吐露半句党的机密。在西峰和重庆张子栋白公馆秘密监狱中，为了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无论刮风下雨，总在白公馆放风坝里小跑。特务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了、关疯了，便叫他疯老头，并放松了对疯老头的警惕。1947年，趁外出采购伙食的机会，韩子栋摆脱监控，成功越狱，经过45天长途跋涉，到达解放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送上是每周一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论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们的行程已经是开启了哈。那么今天呢，依然是2026年6月8日，还是在这个高考期间，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嘛。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一战成神》，送给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每个人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成神是什么样，就是成为自己的神，成为自己的光。其实，当你经历很多之后，就会发现高考是人生一大考，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项考试。那么当你渐渐步入社会，一点点岁数在不断的这个成长之后哈，其实高考是对之前12年学习的一个最终的这个怎么样说是一个考量吧。每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同，而且可能是否专注于此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最终你都是要在这个社会上以自己的一种能力而立足。所以我觉得一战成神，我不是说希望大家一定要考到什么样一个顶尖的学校之类的哈，就是顶尖学校它还也有最后一名呢。所以说我们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好，这个学生也好，保持平稳的心态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发挥自己所长。因为未来呢，真的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会有很多很多新鲜的这个是吧，一些事物的出现。这么多年很多旧的这个工种被取代，新的职业是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那么怎么样立足于社会，这可能跟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你的爱好、你的所学都是蛮有关系的。总之希望各位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行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之后呢依然是一段访谈的行程，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因为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一起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偏南，阿布嘎旗东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是有中雨，其余地区呢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雨，西北风是四五级，那么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小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就是温差还是挺大，而且总体来说这个天气体感是比较的凉爽的哈，所以呢有的时候该穿还是要穿一点的。但是这样的天气对于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呢是比较清醒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不像去年夏日炎炎是吧。一起来关注锡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俩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巴拉格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里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三汉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民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洛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兹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9度。

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以上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下面继续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天气，那么部分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雨，路面湿滑，所以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之前呢检查车况，路程之上哈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在这儿呢，从现在开始慢慢要加一句了，很多一些朋友开始自驾旅行来到我们的大草原，虽然说这个是吧气温不是很高，但是其实草已经绿了，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到这边，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不熟悉草原路况的朋友哈，路程之上行驶当中哈，草原的路况其实有的时候公路笔直，有的时候开好多小时可能还是在草原上，就是难免容易有点视觉疲劳，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行走在这样的路上，首先我们也是控制车速是吧，其次呢比如说上坡路段呀，看不到对向车道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随意超车，另外呢这个下坡之后远一点再停车啊，这个都是一些就是行车习惯，不同地方因为地貌不同，他开车的这个习惯也会不一样，而且我们有些地方如果你是走这个不是国省道呀高速呀，他会过一些这个村镇呀嘎查呀，或者说可能过一些牧民老乡的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小路，有的时候会有牛马出行哈，牛马羊骆驼是吧，还有羊驼之类的，所以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个行驶当中注意交通安全哈，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非常重要。

0: 印象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首先，我盟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已启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盟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今年1至5月份，我盟共为6.19万名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福利补贴2288.91万元，涵盖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及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等多项政策，切实兜底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底线。南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目前已全部到位并投入使用。近日，二连浩特市满城洋溢盎然生机，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根据了解，今年该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

取和二三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5.2万人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转入系统化运行新阶段。6月5日，为期3天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以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精彩亮相。通过平面展示、主题互动、销售合作、现场展演4大功能区，全方位展示内蒙古优质文旅资源、产业发展成果与创新业态。6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下面来关注一则央视网消息。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29日，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

0: 告示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有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家风家教话传承，
5: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6: 哎，来啦！
7: 来了，来了，来了！
8: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9: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5: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6: 乖，真是好女儿。
10: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庭。

弘扬好家风。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好家风呢，我们继续是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哈。我们的节目是由心灵沟通盲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邀请各种各样不同行业的女性做客直播间来聊他们的故事哈。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家风故事。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相对来说女性的这个权重还是比较高的。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呢，她是就之前其实也有做客过这个节目当中哈。我这边介绍的是我们心灵沟通盟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哈。这样您给自己的 title 都介绍一遍，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也认识一下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西蒙女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李小芳。非常荣幸在这里能跟主持人一起，咱们一起谈谈心里的感悟，
0: 因为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1: 啊。分享谈不上，就是很多就像和姐妹们就是一起，就是把我们走过的历程，还有我们今后如何的能深耕在自个儿的行业里，能扎实的走下去，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说到这，其实知道您还有一个因为您看咱们说女企业家联合会，首先我们得是女企业家哈。您是心灵沟通盟图南建筑装饰公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就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契机，什么时候您创立了这样一个公司，开启了这样一个职业的呢？
1: 哎呀，这样说还是一个其实偶然的机会。真的在这行业里就干了30多年。
0: 30多年啊。
1: 当年在二清系统，那不是二腾系统，后来就买断了。然后我呢就自个儿出去创业。
0: 这算第二份工作。
1: 第二份工作。完了就是一下子在95年的时候吧。就接触到了这个行业。那时候刚刚装修这个词。

0: 还是个很装潢叫，
1: 对，
0: 哎，这个词还是很新鲜一个词，
1: 嗯，
0: 也是出于好奇，也是机遇，就是才从这行业开始入手了。最早的这个装潢这个行业是做什么呢？现在你看银行里的 LED 屏吧，
1: 嗯，
0: 那都是电子显示屏吧，那时候都是我们用亚克力板或者是有机板，把银行的利率刻成拿那锯线锯机刻成小字，然后都贴到那个大的牌匾上。
1: 您这么说，我还有点印象了。
0: 哎，你这就你这岁数是不是见过？我都怀疑。
1: 见过。
0: 就那时候做这个，这就要最早的起步就是这样起步的。
1: 哦，
0: 这样。
1: 其实您说到，你看，就确实啊，就是九十年代，尤其您看94、95年，那就是九十年代，基本也算初或者中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说，装修这件事情，装潢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多概念，
0: 嗯，
1: 就大家其实你去谁家大同小异，只不过就是分特别清楚什么楼房跟平房，
0: 对，那时候楼房特别少，
1: 对，
0: 平房多
1: 啊，
0: 就
1: 是，
0: 是
1: 吧，最多就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您看啊，就相对第一概念很新，就大家都不是，可以说不认可这件事儿，
0: 对，就是很多人觉得没必要，
1: 对，
0: 做这个
1: 是吧，最多我你看我要是结婚买新家，我刷个大白，
0: 对
1: 啊，我然后
0: 贴张画对，
1: 然后我那个婚纱照一贴，啊，我那个家具一买，就完事儿了嘛，
0: 这就是很好了，
1: 就已经很好了，是吧，
0: 嗯，
1: 但是你看就是随着这个时代在进步，那您看您觉得是机遇啊，就是您是怎么看到了这个点的呢？
0: 嗯，当年就是我们是二清系统的老虎公司，那时候我们公司的业务很好，那时候就是所有的零售店，比方说就类似那时候叫小卖部吧，
1: 嗯，
0: 就所有的都要在我们公司进行进货，才能计划经济嘛，才能去出售，
1: 嗯，
0: 啊，就是不像现在啊，就是咱们这个大市场前就什么都是，就是
1: 自由贸易了，
0: 自由贸易了，就是这样的。那时候计划经济嘛，说那个，但是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单位的效益就特别的好。后来就是我们也盖了新楼，那时候盖新楼了，盖楼以后就我就接触到那有装修，最早的装修就壁毡啦、有机板啦，就是这些，就是铺地砖呀，简单这种活，
1: 嗯，
0: 就这种工程，因为它楼。这是我们公司属于很早就是走在潮流的前头，
1: 嗯
0: 啊，他就装修了，也他有具体的要求，会议室啥要求，
1: 然
0: 后我就接触到这个行业了。
1: 哦，
0: 后来就是当公司就是买断以后，我呢就是因为对这个感兴趣吧，就摸索的就开始就干这一行。
1: 哦，
0: 啊，就是这样。
1: 你看，
0: 啊，
1: 最早咱们公司招标时候肯定也是从外地是吧，招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因为我们当地那时候基本上很少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装修公司，
0: 哎，对，
1: 是吧？
0: 你看，你就要是他这里头有囊括有一个工美一部分，就是美术一部分，就当地的孩子们都会即时贴呀啥，就当着学美术的孩子都会，
1: 嗯，
0: 这是他们能做这些事情。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人，基本都是外来的，最低是河北来的，
1: 哦，
0: 南方来的工人，
1: 对，
0: 就是像当时你要设计一张图纸。那玩意儿就得从外地，哎，就是对接能设计回，而且当时，设计图纸的时候也少，都是就你说的最基础的，
1: 嗯，
0: 后来就有了，刮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刮白。
1: 最早我们家还是那个刷大白，自己都能在家刷大白。
0: 啊，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家里小时候平房就是专门请人来，他有个什么东西搅拌以后就那样喷大白。
0: 对。
1: 后来慢慢才改成刮白。
0: 对。
1: 然后从刮白到现在，就是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是吧？
0: 嗯，
1: 但是总体来说，我就想问您，第一次接到就是正经的这个装修装潢单，咱就不说大单了，是大概是创业多久之后，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集体的这样还是个人的？
0: 是工装
1: 啊，哦
0: 嗯，工装那时候家装就是几乎就没有体系呢哈，就是你家就要需要我认识你找我了，我就帮你刮一刮白呀，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哦，
0: 就是其实这个行业真的是，我就用今天特别想说深耕这两个字，真的这行业我刚进来也是门外汉，真的我也不断的那时候。没有网上这么多的讯息是吧，
1: 嗯，
0: 也没有这么多信息的机会，那么我就买书订阅杂志买书，然后还走出去到那个北京啦，咱们常去的北京，
1: 嗯，
0: 看看人家那时候装修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的自个儿一点点摸索这么走过来的。其实我们接的第一个，我记得当时是老宾馆，老西蒙宾馆，
1: 嗯，
0: 他们上的是多彩喷涂
1: 哦，
0: 啊，那接触就是就是现在咱们用的乳胶漆吧，那时候叫多彩喷涂，就是喷到墙上有比方说黄色的点点呀，就那就跟它现在滩涂一样。那现在那个涂料是已经更新迭代了，
1: 对，
0: 就这大面积的宾馆房间里装那个，那都档次就非常高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叫餐厅，哎，就装一点点缀那些吊顶呀、装灯呀、墙裙呀，这就渐渐的就往这个方向，就是就更。就像就是更精细化，更专，你往专业化还是走了，更精细了就，
1: 嗯，
0: 不是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啊，就我挂一幅，我拿去美版第一幅画，
1: 嗯，
0: 但已经往就是专业的装修行业在迈进了，
1: 而且
0: 是96年的时候应该是
1: 啊，你看那是大概创业一两年的时候了，已经
0: 啊，两年以后了，
1: 两年以后了
0: 啊，
1: 但是之前可能接的一些都是散装的一些活，
0: 对都是散装的，比方说那个他家订个保利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岁数知道保利板墙裙
1: 啊，
0: 你不知道曲美板，
1: 应该是听过
0: 啊，曲美板把那些壁画就
1: 啊
0: 那各种各样大型壁画订墙上，也就是这样，
1: 哦，
0: 就你说的，
1: 哦，
0: 哎，就是后来就是两三年以后吧，这一渐渐这个。专业就开始往专业化方向走了，就是更精细的，精细的装修，我接触的比较早，尤其是工装做的比较多，
1: 对，
0: 就有时候银行，银行还是比较多，
1: 对，
0: 银行呢它渐渐规范化，它有它自个儿的设计要求，一点走，就从这个我们跟着这专业化体系的这些单位啊，接着我们的。我们这个专业也在走向就是更规范，是这样一点，是这样的一个路，一步一步的走向规范。
1: 其实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就是确实我们随着这个就是其实有的时候都不能叫随着行业的进步，是随着大家观念的改变，我们才慢慢的开始立足。那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概是几个人，然后您现在大概是多少人，然后在团队当中女性的比例是多少？
0: 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我和我丈夫，就我两个人，
1: 两个人
0: 就是
1: 啥都干，
0: 哎，就什么都干，身兼数职。你说我还兼自个儿还要设计，完了还要监工，还要采购，是吧，就一气呵成，不像现在，那时候可能就两个人再加上工人，工人那么像工人有
1: 需要就现聘，
0: 哎，
1: 是吗，
0: 哎，就是有可你长期就是给你干的人，
1: 哦，
0: 就是有他们有一个相当现在就说叫工组吧，哎，就有那么几个人，你有活他就跟着你干，是这样的，像我们材料啥的，现在我们有商务，现在发展的有商务部，设计部更有，就是项目部，哎，就是那个这些部门读就特别齐全，还有工组，就是很多工组，就是而且现在我们用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当地的工人，有现在要求高以后，比方说我们当地如果没有适合这个条件，我们一定要是从江苏呀、安徽呀这样工组我们请进来，然后就完成我们就比较高的水准的一个装修服务，是这样啊，
1: 就是从最初两个人到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了，那在我们团队当中女性的比例是多少大概？
0: 哎呀，女性比例在我们单位还是老板是女的，是不是女的还是居多一点，女的占到60%了，
1: 60%以上，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比如说装修装潢建筑哈，相对来说有些地方它确实是需要体力的嘛，就是男性会比较多，所以说呢您这个能达到60%，但是您刚才说到比如说商务组部门可能工组可能男士居多一点，
0: 对
1: 剩下比如说设计，是吧，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要介绍一下，
0: 我说的管理部门，是这样的，
1: 管理部门，
0: 女性
1: 居
0: 多
1: 啊，这个就是李晓峰会长呢，李会长他也是获得2025年度就是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哈，其实这个也是对您的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肯定，你看从一开始创业，然后呢就是完全是新手小白，之后然后您说深耕了30多年，也是看着我们装潢装修这样一个可以算是一种职业或者产业吧，到发展到今天大家对这个精细化的要求，还有就是说您看您大概什么时候咱们成立了这个就是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呢？
0: 是锡林郭勒盟企业联合会是2017年，哎，就是就成立了，成立以后是在2014年7月换届，换届以后我成为会长，是这样的，现在到现在有快两年了，
1: 是这样的，
0: 快两年了，是这样。
1: 那您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女企业家联合会呢，是其实成立的蛮早，我相信您可能一直也算是这个其中的会员，
0: 是
1: 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两年是我们轮值嘛，成为这个会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您也带领了，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以他就是李会长这个身份，专门了解过女企业家联合会哈，我们都在做什么，其实就是搭建一个平台，然后呢，有点抱团取暖的 意思。但是呢，这个抱团取暖的过程当中分很多类别，比如说大家可能如果都是做同样的行业，那么就是你我的互相的帮助，是吧？当我们的姐妹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法律的专业人士也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来提供相关的这样一些帮助。

0: 么其实呢，就是您在女性创业也好，就业也好，或者说这个方方面面做着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属于公益的社会组织嘛，
0: 嗯，
1: 这里头你看我们有现在有就是会员姐妹有110多人
0: 啊，
1: 110多人，然后体现也有。旗舰也成立了，
0: 对，
1: 就是也有女商会啊，
0: 嗯，
1: 女企业都有，有一半吧，覆盖率达到50%。
0: 对，我之前采访的咱们有一些三八红旗手或者标兵称号的一些姐妹，她们就是当地的女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啊，或者会员呀，或者常务理事呀，
1: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大家就是，虽然说我们知道个体创业，它基本上就是自己管自己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团队，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他毕竟相对来说你就是见的再多走的再广，
1: 对，
0: 你要跟不同的人接触，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同的人就是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职业，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是的，是的，
0: 而且你跟不同的职业的人去交流，你也总能发现新的东西。就人的学习，一方面可能是书本不断的涉猎，但是你穷极一生也不过是那几万本书吧，这算是读书多的人。但是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以及可能走过不同的路，看过不同的风景，那种丰富，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书本可能达不到的吧。
1: 哎，主持人你太深刻了，你这么了解的太深刻了，真的是这么，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看女企业联合会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就是就说抱团取暖吧，比较抽象。
0: 嗯，
1: 但在一起呢，我们走出去请进来，而且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互相链接着互换资源，大家以后可能还一起合作。
0: 对，
1: 再有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出去，一起走出去开阔眼界，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们这些年就自治区女企业组织大家就到各名校去培训学习
0: 啊，
1: 就是当前需要我们就是吸收的一些就是热点，还有就是这个国家的政策，有更高院校的教授专家来给你讲授，让你更加能知道我企业下一步应该随着政策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去走下去，这个就特别重要。就是今年吧，我们去北大，北大大家就是去培训，就得大家收获就特别大。第一个走进了北大校园里头，真的是一下大家就开阔了你的眼界。因为像我们这去北大，要平时企业这么忙，你自个儿单单说我去北大去哪怕说去转一转，不可能的事儿，
0: 或者说可能仅只是转一转，
1: 对，
0: 没有那么深刻，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把大家归集到一起，我们不只是看一看人家的那个环境，那个氛围，
1: 对，
0: 而是让你深入，给你安排老师之后，你才能深入的感受，就
1: 是
0: 单独去其实也可以，只要你愿意抽出时间，是吧？你约好了学校开放时间是可以，但是你达不到我们组织成这个样子，
1: 大家对大家都大家都说，就我们自己来就没这个时间，说白了不是来不了，但是来这又听到就是知名的教授在每个你需要的这个你需要了解的这个这个知识点上给你加以就是加以解读，或者让你就把你的视野开阔了，把你的思维提升了，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这次就是尤其大家特别这个就是事务规划，大家企业就是小微企业怎么走，如何走出你的这个困境，有些现在就面临一些企业经营困难，所以说大家这个学习提高自个儿的就是这些女性创业者，你老板的就说白，咱们就说简单，老板的思维决定一个企业的走向，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提升他的认知和思维，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大家都特别有收获，都很激动。那我们纷纷都大家说，哎，我们要想说一下心里话，我们要拍个小视频。哎，我说行，在美丽的北大校园里，这真的是这样，大家就而且。去的多少个人有互相平时就是交流可能会很少，就有会议啦，或者是我们有活动啦，碰像这样的接连的4-5天在一起，
0: 而且沉浸式的，
1: 而且互相就是平时从不了解到了解，了解到到了成为更好的朋友，甚至能我们这两个行业之间甚至出现合作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0: 对，
1: 是这样的，这是机会，这种机会也有，而且从专家教授跟我们教授中，我们就是到自个儿企业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要需要以后做出什么突破， 什么改变，
0: 嗯，
1: 这都是大家就是原来是只在想的这个这个在想的这个留在想的这个地步上，但是听完这课以后可能就接着就行动起来了，
0: 就知道该怎么行动，
1: 哎，这该怎么行动就行动起来了。他像那个就是这种讲座，让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行动力也提升了，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像比如说，每次国家有些重大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呀什么，就是老百姓都知道15规划出来了，是吧？每个人可能，如果你愿意去了解这个相关政策，你可能是更多关心自己跟我有关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但事实上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的设计，
1: 对，
0: 而整体设计其实它可能牵动的点和面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看一些东西它就是深层不到那个层次，可是有专业人士给你讲过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我这一个点可以牵动哪些点，我的回去的行动可以从哪些点入手，让我这个点变得更好，是吧？
1: 是的，
0: 确实，您看您是从事自己的这个就属于装修装饰这样一个行业，然后呢您又带领着女企业家协会这两年不断地走出去请进来，然后呢大家这种互相交流，然后去提供专业的平台，因为这样的专业的平台从自治区到我们锡林郭勒盟本级到下面，其实我们就是为大家提供正规的好的，是吧？然后这样专业化的一些培训，您看您就带着尤其是也是从事着女性这个行业哈，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如何看待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她力量的呢？尤其您看您做了这么多工作，社会的属性也有不同的一些角色加深。
1: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咱俩聊天的过程中其实也已经说过了，
0: 对，
1: 但是这要是说您要是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用简单的几个词来总结，那就是第一就是深耕，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深耕，
0: 对，
1: 这个特别重要。第二就是坚韧，这就不用说了，很容易理解，
0: 是，
1: 就是我们必须就是尤其女性创业者，她不仅是她自己，她是一个老板，同时她还兼着孩子的妈妈，是吧？她也是个母亲。
0: 对，
1: 为啥我们都是爱心妈妈呢？所以我们的角色是多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有抗压能力，扛得住，这叫坚韧，这是我们必须的。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0: 对，
1: 第三个就是突破，就是创新。现在就是大时代潮流，所以说你不突破还墨守成规，那么你就将被抛在远远的地方，人家就会跟不上这时代的潮流，这突破这也很重要，要突破自己。
0: 对，
1: 第四个就是包容，包容我们有共情力，还就是像我们女企业家联合会，就是我们重要工作之一，还有就是公益事业慈善，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而且特别的这样让我特别感动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做，说是我们现在的主题，这两年的主题是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只要我们有这种活动，大家都是就在群里接龙，都是积极接龙，就很快就接够人数，然后我们一起去各旗县也好，在盟里也好，我们都去看望这些孩子，为孩子做比方说心理的疏导呀，还有一些义肢的讲堂呀，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的了，已经走了5个旗县了，是这样的，大家都非常积极。所以说还有就是我们这包容心，只有是我们只有这种的就是善意的包容，我们才能有格局，才能有境界，才能让我们的企业走得更远。这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理解
0: 啊。其实在您回答的时候我就在想，就坚韧这个词基本上是我采访到，不敢说100%，因为有只有一位很年轻的创业的这个女性给我的，她就觉得她就给了我两个字，很简单，就其他女性回答当中基本都会用到坚韧这个词。
1: 对，
0: 就是这个好像是
1: 这很关键。
0: 其实吧，应该说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不分男女。但是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女性受访者，无论我们是自主创业的，我是在体制内工作的，还是说我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做公益事业的，这个坚韧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坚持努力的做下去。哎，这好像每个人很多人给我的一个回馈反馈，
1: 这是我们坚韧，是我尤其女性创业者身上是必须具备的，
0: 必须具备的。
1: 就
0: 而且觉得
1: 我们
0: 也是普世的，
1: 对，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女性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局限范围内，就是这我们把这个坚韧这两个字就是扛得住， 扛得起，
0: 嗯，
1: 这就要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一定会走出困境，而且会把企业做得更好。所以说只要是女性创业者能走得成功的，
0: 嗯，
1: 坚韧二字一定是不会少的。
0: 对，一定是在这个方面，就像您是首先说深耕，其次是坚韧嘛，其实这两个词在某些方面它是一定要搭在一起的。
1: 对，搭在一起，深耕在你的专业里深耕，
0: 嗯，
1: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我做装修了，明天我突然想起我开一个饭店嘛，
0: 嗯，
1: 后天我突然想起我做一个美容院，
0: 就好像我想到那个挖井的人，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我认为，如果就是在咱们这锡林郭勒这片草原上，
0: 嗯，
1: 真的是我认为就是，因为人口不是很多嘛，
0: 对，
1: 就是所以说在一个行业里深耕，才能走出自个儿的风采，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的
0: 啊。对，就是在你了解的领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深耕做精做细，
1: 对，
0: 最终也会得到一个
1: 对
0: 认可，
1: 对对，就是在你专业里一定做到极致，
0: 嗯，
1: 就是你认为你的极致就是才可以，这样的话就能把行业做好，无论是哪个行业是竞争激烈呀，或者哪个行业就是现在就是经济大经济环境下就是不景气，但是总有把这个不景气的行业做成功的人，那就是你必须深耕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嗯。好，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李会长的这个沟通呢，嗯，先至于此哈，啊。其实在您的分享当中，就是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女性创业者，然后呢她可以有社会不同的角色，她可以有社会属性，当然有家庭属性，家庭我们就不多谈，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家庭，
1: 嗯，
0: 无论男女，只要你成家立业嘛，是吧？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像您的深耕坚韧，然后就是包容，还有突破，
1: 嗯，
0: 是吧？不断的学习和完善自己。
1: 现在的要求就是你要突破，
0: 对，
1: 就是大时代背景下你要突破的，
0: 嗯，然后不断的学习，嗯，然后精益求精，
1: 是
0: 吧？
1: 是。
0: 好，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您的故事啊，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家风故事，因为在家庭当中还是那句话，女性的占比权重还是比较高的。希望呢，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您在这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对自己的子女，他是一定有影响的嘛，对吧？
1: 嗯。
0: 好，今天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聊我们其他的话题，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好，感谢各位收听，嗯，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类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一看啊，今天这个日期6月8号，
0: 哎，
1: 也是我们这高考的第二天啊。
0: 确实
1: 啊，今天上午应该是英语还是这个理综或者文综啊，这个确实因为时间长了，我这也不太记得了、啊、
0: 你看王博这么年轻啊，他都记不得、那我更记不得了，
1: 对，太遥远了，距离我高考的时候啊。
0: 确实哈、啊，那同时还是要来说一下哈，今天呢，其实在高考第二天，已经是到下午的时间了哈，很多这个考生哈，也是在这个奔赴咱们的这个考场当中，也有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考场外面了哈。
1: 是，
0: 但不管怎么样哈，还是要在此呢预祝我们的考生在今天下午呢，还有明天上午还有半天啊，那同样预祝各位考生哈，拿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迎接我们的考试。同时呢，还是要跟所有的正在一线当中，不管是我们的交警同志们，还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还是所有正在为我们的考生保驾护航的这些行业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1: 哎，没错，那确实呢，今天下午也是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手机，不是手机，我把我们这个汽车啊喇叭这个音量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还有就是说呢，可能下午就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陪伴考生们度过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宁静非常安静的这样一个最后的下午和明天一个上午啊。
0: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好像哈，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
1: 是，
0: 从我们在上周五我俩开始聊起来，说祝考生们哈旗开得胜，然后让大家这个静音。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其实两天半的时间真的挺快的哈。
1: 对，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高三考生们应该适当的考完之后开始适当的休息了，
1: 是可以放松一下，
0: 放松，然后可以去游山玩水，
1: 对，
0: 然后领略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也其实不用再考虑这个你的语数外文综理综到底考得怎么样了哈。
1: 没错，
0: 这个之后成绩到时候出来之后，咱再去考虑到底是去哪一所大学，
1: 哎，
0: 或者说是去怎样的哈。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放平心态最重要。
1: 是，
0: 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啊。我来的时候跟王博还说了哈，我来的时候正好我说滴了点雨，我以为是前车这喷的玻璃水喷到玻璃上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哎，然后我这个用这雨刮完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会儿又滴得上了，
1: 哎，对，
0: 前面没车了。
1: 这两天其实这个雨水啊是接连不断，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然后可能天气非常好，就有出太阳的时候也会滴点太阳雨，
0: 哎，
1: 不过这也是可能一种幸福的征兆啊，
0: 对，
1: 代表这帮考生们也能旗开得胜，然后伴随着这样一个明媚的阳光，还有一点点雨水，相当于是辛苦的这两天半，或者说辛苦了这9年的义务教育啊，终于也是画上一个句号，
0: 哎，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奔赴前程的路上啊，有阳光明媚，同时呢也有雨水这样的一个浇灌，能够让我们茁壮成长，
0: 哎，如雨得水，
1: 哎，对，
0: 哎。那在了解完天气之后呢，是咱们的蒙内资讯的新闻板块内容，以及咱们的公告信息、城市园漫游，还有咱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S304多轮线路段、G510多轮线路段以及G1013正南旗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呢有小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阿巴嘎旗南部、正蓝旗多轮线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部地区西北风5级，其余地区偏东风4级。再来关注到9号白天至10号白天，全蒙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北风4级。
1: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巴音胡硕镇小雨5到20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7到20度，巴拉瓜尔高勒镇小雨6到19度，别里古台镇小雨8到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9到20度，二林浩特市小雨9到20度，赞安塔拉镇小雨8到20度，新宝拉格镇小雨7到19度，米安图镇小雨6到19度，宝昌镇小雨5到19度，上都镇中雨7到20度，多伦诺尔镇中雨6到20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20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重点资讯，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6月7号，2026年高考开考，西盟共有6421名考生奔赴考场，各个考点秩序井然，暖心服务与各项保障工作全面落地。今年西盟共设置13个考场、15个考点、296个考场。
2: 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省级重点文化交流项目草原与海音乐会圆满完成南北分段巡演，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文化与电影艺术系教师巴银纳木尔承担到的是同民族管弦乐曲草原与海的作曲配器以及编曲工作，原创的协奏曲远方同步入选到了本次的展演曲目。
1: 再来关注到近日由锡林郭勒盟宣传部盟文联主办的聚焦浑善达克浑善达克生态重构摄影展，来自苏尼特右旗站，在苏尼特右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艺术实践基地正式启幕。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2连号的是垃圾治理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加快施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1.28亿元，规划建设一座主厂房、4座附属厂房，计划10月建成投产，投用后将彻底改变该市的传统填埋式垃圾处理模式，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以及资源化利用，助推城市生态环境的提质升级。
1: 再来关注到近日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夜间大货车非法改装强光灯专项整治行动，共检查货运车辆80余辆，现场拆除非法强光灯16组，查处货车非法改装灯光违法行为16起，超载超限9起。
2: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今年以来，苏尼特左旗多措并举，推动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据统计，今年该旗城镇新增就业166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5%。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9人，帮扶31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阶段性就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We'll be right back.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来看看这台车的具体信息。日前从相关渠道获悉，得到了一款新款的星途遥光车型的专利申报图。那新车定位依然是中型 SUV， 并针对了前脸啊、车身的细节呀、尾部造型啊这些地方进行了调整。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专利图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性的申请，最终实车造型还是得以官方发布为准呐。
1: 是的，那么再来看看细节方面啊，新车是摒弃到了现款部分车型的一些无边界的棱形的中网设计，那倒换到了一个梯形的横向点阵式的一个进气格栅，那两侧大灯组呢与中网无缝衔接，灯组的轮廓呢进行了一些微调，内部的光源部分的结构啊布局是进行了一些优化，搭配到了品牌标志性的 X 型的日间行车灯。那前包围呢采用到了分段式的造型设计，两侧预留的导流槽的结构不仅是丰富到了前脸的线条，还能够优化车辆行驶当中的一个空气动力学的表现，降低了很多的风阻。
0: 对，那侧面呢基本延续现款车型的车身轮廓，那维持了宽体低趴这样的经典姿态。新车的腰线呢从前翼子板贯穿至了车尾，勾勒出修长且流畅的车身姿态。那标配到的是一个战机溜背式的车顶哈，人家这个叫做战机溜背式的车顶哈，那运动氛围还是非常浓郁的。根据专利图信息显示，新车呢依旧是配备大尺寸多辐式的轮圈，风格偏向于精致动感，同时车轮的轮拱处增加了防刮的饰条，提升日常使用的实用性。此外呢，车顶还配备了一体式的行李架。
1: 那么看到车辆尾部的造型呢，则是侧重于强化层次感和运动属性。那标志性的贯穿式的星河尾灯得以保留，灯组内部的灯腔结构优化，点亮之后光影效果连贯流畅。车尾之上的一个上沿呢是配备到大尺寸的高位的扰流板，与溜背的车顶完全呼应，动力空气动力学以及这个运动的气息啊是十足的。那后包围的方面呢，造型是非常敦实厚重，下方配备的双边共四出排气的一个装饰，那这一个经典运动的配置则继续的保留了下来，契合年轻用户对于空气动力学的一些动感要求的一个造型的追求。那后保险杠的两侧是嵌入到了反光条，与前脸设计形成了前后呼应，整车的设计风格是非常的高度统一的啊。
0: 对，那动力参考现款的星途遥光来看的话，2027款星途遥光提供插电还有纯燃油两套动力系统，全系呢标配了经济、标准、运动三种驾驶模式。环球版120长续航两驱呢是插电混动车型，搭载第五代的 1.5TDI 的一个高效混动专用 1.5T 四缸发动机，采用了深度米勒循环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5千瓦峰值扭矩220牛米，匹配无超级混动的 DHT 的变速箱。那么

0: 同样呢，来看到电动的系统方面，这台车采用了前置电机集成在了变速箱内的布局，电机总功率呢150千瓦，总扭矩310牛米，系统总功率265千瓦，系统总扭矩530牛米。那动力电池采用了犀牛方的刀林的电池，那电池容量呢是19.53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20公里，那配合到的是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400公里。
1: 那再来关注到纯燃油版本的环球版 400T 与药业版呢，均是纯燃油车型，搭载了 2.0T 的缸内直喷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四缸发动机。那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达到192千瓦，最大扭矩呢是400牛米，匹配到了7DCT 的变速箱 ，WLTC 的工况综合油耗来到了7.6升每100公里啊。那最高车速呢是205迈。那在底盘的配置方面，全系车型是均采用到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其中呢这个环球版本的 400T 与药业版呢额外是配备到了 CDC 的主动悬架系统。
0: 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来自于高山七的新车实车亮相。那么来看到近日呢，魏牌高山的七新车型的实车亮相，尺寸是全面增大了，同时离地间隙是更升高了，与主流城市 SUV 基本相同。那此前的魏牌已经在全网展开了新车型的征名活动。
1: 哎，这个新车型征名啊，这个还挺有新意的，就让大家来为这台车取一个这个名字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在外观方面，新车呢采用到了直瀑式的镀铬中网，车顶呢配有激光雷达，尾灯则是换为这个贯穿式的设计了啊。那两侧的一个竖向的灯组造型，这个辨识度还是非常突出的啊。相比于2025年，新车精简了一些镀铬的装饰的应用，调整了前包围的一个设计，增加了整车的高级感。此外，新车尺寸来到了5米149、2米005、1米925，轴距呢是来到了3米085，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185毫米，提升车辆的通过性，丰富了使用的场景。
0: 哎，那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这台车呢，在内饰方面整体延续了2025款的一个设计风格，那配有液晶仪表、中控的双联屏、木纹的饰板加上装饰。那无线充电呢，具有通风的功能。那车顶的采用到是前后双天窗的布局，23排的车窗都配有遮阳帘。那么再来看到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综合功率337千瓦，那综合扭矩呢644牛米，电池容量是44.28千瓦时。WLTC 的纯电续航172公里，零百加速来到了5.7秒。
1: 是，那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啊，比亚迪的海豚啊，商用版本正式在这个英国开启预定了。为什么这个海豚这顿了一下呢？因为确实啊，比亚迪的这个海洋网全都是用的这个我们这个
0: 海洋动物，
1: 海洋动物的名字，海豚、海狮、海象、海鸥，确实是海里的东西都有啊。
0: 对，
1: 那涵盖到了这个含税的价格来到了47,781欧元，折合到人民币呢约是37.4万，这不便宜啊。
0: 对啊，
1: 这海豚新车呢，作为这个商用版车型，取消了二排的座椅，那二排和后备箱的空间是连为一体的。那载货的一个容量是1093升 ，WLTP 的综合续航呢来到了426公里，那城市工况续航达到了569公里。
0: 比亚迪海豚的商用版的外观和普通版没有太大区别，灵巧。哎，这种是它的一个设计上最大特点。从外观造型样式来看，这款车和中国市场的2024款的海豚是比较相似的。那比亚迪海豚商用版的内饰进行了简化，没有二排的座椅了，二排空间和后备箱连为一体，形成一个1093升的载货空间，最大载货的长度是1米250，最大的载货高度是710毫米。那货舱的底板非常的平整，那材质呢是耐磨的，叫做粉全胶合板啊。可以看到这个底板靠近尾门位置有个拉手，这里盖板打开之后还有个47升的一个下沉的储物空间。
1: 是，那这款新车呢是比亚迪在英国完成改装销售的。那车门的内饰板呢换用到了一个高强度的材质，来提升了一些耐用性。那后排的车窗呢可以选择这个聚碳酸酯的防护板啊，那后保险杠呢还去配备到一个防护的贴膜。那么此外呢，新车还配备有热泵空调、方向盘加热、前排的座椅加热、360度的全景影像、CarPlay、安卓的 Auto 手机互联，还有倒车的警示音、琥珀色的一个警示灯，以及呢对外放电等配置。
0: 对，那再来看看最后这台车的前置电机，最大马力呢是204匹的马力，那磷酸铁锂的电池包容量是60.4千瓦时 ，WLTP 的工况综合续航里程426公里，城市工况续航569公里，官方还提供了最高113迈的一个限速模式，以匹配它的商用属性。好嘛，这比亚迪确实牛啊！
1: 哎，对。

0: 已经卖到国外，跟国内的都不一样版本了哈。
1: 是，
0: 确实国外对于这个可能这种商用版这个小车有更多的追求，
1: 要求不一样。
0: 哎，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汽车简讯方面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来看看这台来自于方程豹的泰七。方程豹泰七呢，插混版在去年年底上市，上市后一直在中大型 SUV 销量当中名列前茅。那今年的应该是前两个月四月份吧，方程豹呢又推出了泰七的这个纯电闪充车型。那今天这期呢节目就了解一下方程豹的泰七2026款 EV 755公里的后驱闪充版，搭载105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续航里程755公里，快充电量区间覆盖10%到97%，而且全系标配云辇杠 C 的系统。接下来看看这期节目到底这台车怎么样吧。
1: 首先看到这个能耗表现啊，本次测试的泰七的 EV 呢是规格来到了255-55R19的加通轮胎。那么续航测试开始之前呢，我们将车辆啊驾驶模式调至经济模式，能量回收设置为较大的回馈啊，那空调设置为23度自动。续航的路线的测试还依旧是北京的五环路外环，看这个具体的表现如何啊。
0: 对，我们来看看啊，平均时速47迈，那纯电行驶里程650

0: 51.2公里。
1: 嗯，
0: 那么这台车在20到26度气温之下，泰奇的 EV 行驶651.2公里以后呢，剩余电量和剩余续航里程双零，续航里程呢达成率是86.3%，听着数字好像一般啊。
1: 是，
0: 那这台泰奇 EV 的平均电耗呢是7.22千瓦时每100公里，这个成绩相比于同级别其他单电机纯电 SUV 来说，真的拿不出手啊，
1: 是不算特别亮眼的啊。那再来看到日常的驾驶方面啊。这台泰奇的 EV 的转向手感是调教偏轻的，高速巡航的时候呢，车辆的直线行驶的稳定感还是不错的，但只要是稍稍的转动方向盘啊，就能感觉到方向盘随速和随角度的这样一个阻尼的增益偏弱了一些。
0: 对，那么其实云辇悬架在舒适模式下，泰奇 EV 对于路面的细碎的震动处理还算是可以的啊。
1: 嗯，
0: 那么再加上轮胎的这个胎壁比较厚，整体的滤震表现算是能够接受啊。不过在悬架的初段，车内还是能感受到这种轻微的颤动。那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呢，悬架动作会变得更加的直接，面对一些沟沟坎坎啊、路面的接缝啊，传递到车内的冲击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1: 哎，是的，那么确实啊，通过减速带的时候呢，前悬架的一个动作比较干脆，压缩和回弹呢都能够一气呵成，不几乎是没有什么多余的震动啊。而后悬架呢，在通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多余的晃动，就显得有一些忽忽悠悠的感觉。
0: 对，那实际道路行驶当中，车辆对于前后方向晃动的控制还算不错，但是横向的晃动依然比较偏多一点，尤其在连续起伏路面受车身左右受力时呢，那个悬架会对于横向姿态的控制有点不太到位了。
1: 哎，是的，再来看到啊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首先呢，在这个隔音方面啊，中低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辆的噪音控制整体还算不错啊，经过了这个90迈的这个车速之后，那车内呢能感觉到一定的一个录音的录噪啊，那但并不是特别明显，主要的噪音来源呢还就是风噪，那主观感受之上呢会更加突出一些。
0: 对，再来看看这台车的一个绕桩测试啊，绕桩测试当中呢，车辆的方向盘手感会比较偏轻一点，那初段入桩时车头显比较快，但进入到第二个桩，那第一次的重心转移之后呢，开始由于悬架行程比较长，车辆在转向时需要等待后悬架完成压缩，那车身才会真正的去跟随转向的动作，动态响应存在一定的延迟，因此会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推头现象。
1: 是，那悬架处于舒适模式的时候呢，车身的一个偏幅还是比较大的啊，切换至了运动模式之后呢，悬架支撑性以及呢重心的转移速度都有所改善，不过呢在连续的重心转移过程当中，悬架支撑是依然是稍显了不足一些啊。
0: 对，再看看动力方面的测试，这次看到的泰奇 EV 呢，咱们单电机后轮驱动，最大功率呢408马力，最大扭矩呢365牛米，整备质量2.5吨，配备的规格是255/55/19的加通的 CP10 的轮胎。那加速测试前呢，将调整至运动模式，关闭电子稳定系统，最快加速成绩是7.26秒，100加速，我觉得还算可以，
1: 还算可以，因为这台车型这么大的家伙，对你要求它达到一个3秒级别，你给它装一个什么样的心脏呀？
0: 太夸张了、啊！
1: 哎，对，太夸张了。那再来看到车辆的起步初段的一个动力输出还是较为平缓的啊，车辆呢呈现的较为明显的抬头姿态，那车轮没有打滑现象，超过了60迈之后的动力没有明显的衰减现象，加速后的后段动力输出持续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那说完加速，咱们看看这个其他方面的，像这个麋鹿测试啊，它的麋鹿测试的成绩是72迈每100公里，其实这个表现来说，对于悬架支撑还是有些略显不足的。那同时，车辆在 B 区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转向不足的表现哈。来看看下一半部分，这台车到底是怎么样的？来说制动距离，这个还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比较抓得住哈。毕竟这么大的一台车，如果刹不住的话，那确实容易造成很大的这种危险啊，
1: 太危险了。
0: 那这台车的最短制动距离是39.02米，制动过程当中呢，悬架对于车身的前倾的姿态抑制的还算不错，刹停之后呢，没有出现明显的晃动的纵向。那么制动的踏板脚感比较偏硬，行程呢是比较适中的。
1: 哎，是的，那在关注的其他方面啊，电子辅助系统在这个测试当中的表现，哎，也是偏于保守了一些啊。介入时期虽然说较早，但是介入的力度仍然是不足。那 唯一优势呢就是介入后的一个持续性尚可，车辆进入 C 区时呢这个车速已经降至了40迈左右，这让车辆进入 C 区时呢相对轻松很多，最终呢测试的迷路成绩是72公里每小时。
0: 对，那么再来看看这台车的一个静态体验哈，来看看静态，那车头采用大量的这种横向的线条，配合分体式的灯组和黑色的饰板，看起来非常的硬朗而且非常的厚实。那么车顶线条呢看起来非常的平直了哈，那配合悬浮式的车顶和大面积的侧窗，视觉上看起来很有体量感，看起来很敦实啊。
1: 哎，对，那与方程豹的旗下其他的 SUV 车型不同，方程豹的太七呢换挡杆为怀挡，
0: 对，
1: 那内饰呢并没有采用到了方形啊粗犷的这样一个功能按键，而是在中央的通道前方呢设置了一排造型更加精致的实体按键。那关于实体按键的这个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0: 对，
1: 适合盲操。那么这样一个设计在我们这个内饰方面也是带来了一些不错的非常精美的感觉。
0: 对，再来最后一个板块看看这个空间表现哈，身高1米77啊，将座椅调至最低，而且合适的驾驶坐姿，头部空间剩1拳4指，表现是非常的宽裕。1米77有一个1拳4指，大概是坐个1米87，将近1米9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哈。
1: 哎，对。
0: 那么再来看到后排，前排位置不变，来到后排，头部、腿部空间已经超过2拳，空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充裕，太充裕了啊！
1: 哎，对，表现非常不错啊。那再来看到储物空间，首先呢还是一些常规的储物空间，比如说前排的门板呐、无线充电板呐，还有前排的杯架、冷暖箱、手套箱，中央通道的下方也可以储物，还有这个后门板，还有以及后门板的后。这个说到的是中规中矩啊，那冷暖箱呢知道-6度到-15度以及呢35度到50度这两个温度的区间内调节，就是说这个不管您是冰个饮料呀，或者说这个热个奶茶呀，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0: 对，比较轻松的哈。那这台方程豹太七呢 EV 的前备箱容积201升，放一个24英寸的行李箱完全不成任何问题，并且还有一定的余量，
1: 对，
0: 哪怕说再放一个西瓜啊，这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啊。看看后备箱，放一个20、24、28英寸，然后呢上方空间还有很多基本的话你要是去堆叠一下，合理堆叠一下，我觉得完全不成问题。那么看看这台车的其他表现，方程豹太七的尾门采用了侧开向左开启的方式，好处呢是在国内靠右行驶的这个环境下，车辆靠路边停车时呢尾门会向车道一侧去打开，不会影响靠路边一侧的这种取物的一个便利性，这个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那最后总结一下这台车啊，太七的 EV 呢在本次的一个测试当中表现出来的不错的一个后段的加速能力，还有空间和充电效率方面呢也有着不错的一些表现。那由于本次测试的当中呢车辆还处于刚开始交付的一个阶段，那辅助驾驶还有这个辅助泊车等功能啊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么之后呢也会针对于这两项功能以及车辆在更大功率的充电桩上的一个充电表现啊进行一些补测，那期待我们到时候能够看到这个太七啊能够在方程豹的这些车辆当中有一个名列前茅的一个成绩吧。
0: 对，在纯电的三款车型当中排除动力啊续航里程的差异，其实两款这个两驱车型之间的配置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四驱版则是配备天神之眼 B 的一个驾驶辅助功能。这次测试到的太七的 EV 两驱高配版本，相比于低配车型指导价格贵了10000块钱，但可以换来多13.7千瓦时的电池容量，以及多80公里的官方续航里程，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值的。但如果确实对于这个价格说我贵10000我就不想买了，那您不如还是去看低配也都可以啊，这个高低配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哈。
1: 是，
0: 所以说还是推荐一下各位去看看这台来自于方程豹的太七。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方面的汽车信息，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行程。那明天是周二了哈，我们相约明天咱们不见，咱们周三再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有车时代吧。
2: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

0: 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1: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6: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8: 350万。
9: 400万。
8: 450万。
9: 500万。
10: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1: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姆古楞的彩云啊，送给各位。这两天很多地方在下雨，云真的云量是蛮大的，因为有云所以有雨嘛。但是呢也正值这个高考期间哈，希望呢彩云是一个好兆头吧。有的时候呢其实人生当中啊，就是有晴天有雨天是吧，就是这怎么说来着，下有，然后让我想一下，夏有凉风，秋有冬有雪是吧，就是要有不同的这样一些季节的这个，就是或者说天气的一些转变吧。但是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哈，坚定不移做自己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是没有错的啊。终于圆回来了。好了，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舟 FM99.4兆和交通广播 FM97.5兆和并期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的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相约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首先来关注天气，很多朋友去东北的北方的，我们这边的都说还剩3月不就供暖了吗我们等着不着急这个夏天还能来不，还能来不是吧，这个很多东北的朋友说这个是吧所以说呢首先来关注天气吧，应该是慢慢气温是要有回升的，之后呢依然是主播多援助还有我们的时光之位文章分享哈，因为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一起来关注西林公路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西林浩特南部、阿布嘎奇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部地区西北风4-5级啊，其余地区偏东风4级。那么明早8点至10号早8点钟，全盟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北风4级。继续来关注西林公路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勒格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比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三汉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继续关注西林公路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19度；贝兹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泰普斯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19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8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关注西林公路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的 ，S304多伦线路段、G510多伦线路段、G1013正蓝旗路段是有中雨啊，其余路段有小雨。在这要尤其提醒外地来这边自驾游的朋友，如果呢走的是这个就是嘎查村啊这样的村村通的路，或者说国道，它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牛羊经过，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我们也有限速啊，不光是看路直，宽阔，但是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比如说遇到上坡的时候就不要再超车了哈，因为你视野不好看不到对向来车。下坡之后呢，咱多走一段再停车，不要马上一下坡就停车，后面车上来都看不到你，是吧，就容易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草原自驾旅游体验。下面来关注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明天我国的强降雨区域哈向南转移并且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是大暴雨或者是说特大暴雨，这就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了。正值高考期间呢，这些地方的考生和家长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要合理安排出行。受冷空气跟降雨影响，南方暑热暂时的消减，北方多地气温偏低，本周中后期随着降雨减少，各地气温将再度回升。首先呢，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国南方多地就出现了这个强降雨天气哈，很多地方。今天呢是终于向东向南推进，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还是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继续缩减到至东南沿海等地了。具体来说，中央气象台说到，今天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及云南中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广西的北部、东部、湖南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部分地区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部分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啊，就颜色呢就是不是说有浅绿是小雨，然后深绿到浅蓝到深蓝到浅紫到深紫， 啊，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的过渡。后天呢，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所以气象部门提醒，这次的降雨过程部分累积地区啊，属于雨量比较大的，所以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高考完了打算出门的朋友，选择一下目的地啊。正值高考，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携带好雨具吧，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下面来说，这个就是冷空气，在冷空气降雨影响下，南方的炎热自北向南是消减了。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就这些地方啊，热到不行。很多人说，有没有还没开空调的地方？东北所有北方的人都说，你来这儿开空调不穿秋裤我算你输啊，不算我输。那么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就我们北方啊，就特想感受一下夏天的热度，目前还没有是吧。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的缓解。当然有的时候想想啊，这个热还不如冷一点是吧。不过呢，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气温又开始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今明天的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啊，像这个东北的中北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部，我们这边东北部最高气温都不足20度，体感非常的清凉，那真的都不是清凉了，是真是有一丢丢的冷哈。本周中后期东北华北一带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啊，挺好，回升至较常年同期相近或者偏高水平。例如石家庄10号之前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下，随后气温上升12号可能就会出现高温了，这周末的时候，周五。长春今后3天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12到13号周末升至28、29度，所以大家呢也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今天呢我们预告最高温是20度嘛，但是刚才我到这个车上一看，大概是23度多，就只要太阳射得比较好，云层比较少的话，其实温度就很快上来。但是呢，还是觉得屋里比较的阴冷，就像刚停暖那段，所以说像考生还是要就是该穿还是要穿一点啊，避免就是引发比如说着凉感冒或者肠胃的一些问题。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

0: 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3: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2: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4: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5: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6: 好的，我们不是说到这杜太白去跟田守志过三十，然后等到了这个田锦绣，然后也把田锦绣三十晚上领回家了。田锦绣说，别想好事儿，哎呀，都到这地步了，你还是把那件事给我说清楚吧。杜太白故意装糊涂啊，啥事儿啊？你到底是想跟我玩玩，还是想跟我结婚啊？当然是结婚了，杜太白又说，这事儿之前已经说定了呀。没有说定。定了。那结婚以后家里的钱谁管？没有说定。问题绕了这么些天，拖了这么些天，冷处理了这么些天，不多不少又回到了原点。这个时候杜太白觉得两个人讨论这个事儿，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很正式。这个正是能够正经说话，暧昧本身就带着不是很正经的气氛和味道，而正经问题不能正经讨论，杜太白又刚刚要这个胜负的天平，在讨论之前就已经向田锦绣倾斜了呀。从养老院出来，他路上不讨论，刚才在客厅里不讨论，但等两个人这样一种状况下，这是不是田锦绣的一个算计和阴谋呢？杜太白还在犹豫，田锦绣推他，问你呢。见杜太白没有回答，田锦绣坐起来开始穿衣服，而他自己穿衣服和杜太白提议两个人穿衣服到客厅里去又不一样。事到如今，杜太白只好大踏步地往后退了，在阻断通往专制和独裁的道路上，转弯过猛也是会翻车的。杜太白只好像在自封看到的游街队伍一样，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三步，接着一个转身，正走两步，倒走三步，接着再垫出一步。为了现实，也只好暂时牺牲将来，争取自由和民主也得一步步来嘛，没有现在哪会有未来呢？度过现在才有未来，或者才能说再有未来。没说结婚之后家里的钱不让你管，这不就是犹豫吗？你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也是不是太少了？杜太白一个月挣10000出头，上次田锦绣说每个月给他1000块钱零花钱，田锦绣说那你想要多少？杜太白给自己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3000。田锦绣2000。杜太白

白处，亲朋好友走动，红白喜事给人送礼，也由杜太白处。田锦绣进门之后说句不好听的话，等于不负任何责任，等于白吃白喝。田锦绣躺在那里想，想了片刻说，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呢吧？哎呀，你想这样办是不是对你更划算啊？家里所有的花销你一分钱不出，你挣的钱都成了你的提己。杜太白想，就算养一个白吃白喝的人，也比走向奴役之路要好呀，负担重，自己可以多接活，多主持红白喜事来填补。当了奴隶，活干得再多，每月就给2000块钱的零花钱，那是固定的。固定就是枷锁，两害相权取其轻，自由也是有代价的。换句话说，用田锦绣的话说，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没想到田锦绣躺在那里想了半天，说，还是第一种吧，我可不想白吃白喝。这第一种就是杜太白把钱交给田锦绣，由田锦绣每月发给他2000块钱零花钱。哼，看来田锦绣是没有上当啊，还想着把家里的经济大权牢牢掌握在他手里。把经济大权把在手里，就是把家里所有的权力把在手里，可以钳刚独断。而在第一种方案里，由1000块钱渐渐到了2000块钱，也是由杜太白提出来的。事已至此，如同蛇再一次钻到了竹筒里，无法回头和反驳。杜太白只好用痛快的口气说，你说第一种那就第一种，我倒无所谓。接着两个人把婚期也定了，农历2月初6。2月初6是田锦绣的生日，这天结婚图个双喜临门，这天正好是初六，六六大顺也图个吉利。你这生日好啊，那是证明我会生。不是你会生，是你妈会生。田锦绣打了杜太白一圈。婚礼如何办，两个人接着也商量好了。婚礼准备在延津洲际酒店办，那是延津最好的酒店，既然办嘛，就办得排场一些。杜太白经常在延津洲际酒店主持婚礼，认识那里的总经理，场地费酒宴费一定会给打折。哎呦，这就是嫁给红白喜事主持人的好处，杜太白得意洋洋。田锦绣又说，那客人都请谁啊？事先要拟好名单，该请的请，不该请的不乱下帖，免得人来的不少，水里有限，白吃白喝。杜太白说，这还不是白吃白喝的事儿，这也得挑一下人品的。但是啊，我的闺蜜必须得请，那是自然，也让他们看看，咱爸也必须得到场。那你妹和你妹夫呢？他们在深圳通知不通知啊？这个嘛，让我想想。婚后一些生活细节，两个人也开始一一商议。譬如两人结婚之后是住在杜太白的院子里，还是住在田锦绣的院子里。最后商定住在杜太白的院子里，田锦绣的院子租出去，还能挣个租金。还譬如结婚之后，田锦绣会带来7只猫，富贵荣华吉祥如意招财进宝，还有猫妈。这就算是我带来的嫁妆吧。杜太白本不喜欢养动物，但也马上答应了，并说他去田锦绣家见过这7只猫，小猫像小老鼠一样看不出模样，猫妈发廊眼珠，一只黑一只蓝，拖着一条花尾巴，长得不算难看，有其母必有其子，猫妈漂亮，孩子长大了也错不了。但也提出一个问题，猫妈现在是哺乳期，待6只小猫长大，猫妈出去瞎逛再怀孕了咋办呢？这回猫妈生了8只，死了2只，如果将来再生8只，哪怕也死2只，家里就有大小13只猫了。富贵荣华吉祥如意招财进宝6只小猫，其中有公有母，待小母猫长大了，到了发情期，他们也接二连三的往外生，家里非出猫灾不可。田锦绣想了想也觉得是个问题，我那咋办呢？杜太白提出，当务之急，待6只小猫出了满月，都给他们做了绝育，捎带给猫妈也做了绝育，就能防患于未然。田锦绣打了一下他，你急着干这事儿，把人家阉了，残忍不残忍呀？杜太白说，残忍是残忍了些，但他们是许多猫，我是一个人，如果不残忍，认母女几只猫接二连三的生，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到时候你可别后悔。田锦绣说，这事儿等小猫出了满月再说吧。说着说着天亮了，等于大年三十这一夜两人没睡，说了一夜话。
杜太白有些口干舌燥。

0: 从结果来看，这个年过得还算圆满，这个岁守得还算值当。杜太白打了一个哈欠，这么想着。第十六章，杜太白红白喜事主持人的生涯到此为止。事情呢，出在他主持的一场婚礼上。过了春节，进入正月，严金的婚礼多了起来。往常严金年前腊月结婚的多，结了婚接着是春节，图个双喜临门。结婚剩下的酒菜春节还能接着用上，但去年是小年，没有立春，按农历的说法是个虾年或寡年，而今年有两个立春，是多年不遇的一个大年。年头一个立春，年尾一个立春，两头春意味着两头喜，将来会人丁兴旺。于是正月结婚的多，年前腊月结婚的少。喜事跟丧事不同，人死不能挑日子，娶亲可以择期，大家都排斥腊月，在正月里结婚，正月里的婚礼便显得拥挤。正月里杜太白主持喜事的日程提前两个月就排满了。以往腊月是杜太白主持婚礼的旺季，现在成了淡季。过去正月里是淡季，现在成了旺季。旺季中的旺日子正是正月初六。正月初六这天阳历是16号，同时又是个礼拜六，三个六也是多年不遇的一天。黄历上又说这天是吉神红鸾当值的日子，宜于嫁娶，于是结婚的人更是扎堆儿，甚至有人提前半年就把正月初六这天与杜太白把主持婚礼的时间定了下来。杜太白跟田锦绣的婚期，两人选择2月初6，除了这天是田锦绣的生日，也是为了躲开正月。正月里杜太白主持婚礼的档期已经排满了，主持婚礼与挣钱连在一起，人不能跟钱过不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杜太白的主持风格是雅派，此初啊，严金人不太懂，但是三年过去，在严金越来越受欢迎，大大超越了俗派。杜太白发现，俗人虽不懂雅，但还是喜欢雅，正因为不懂，爱附庸风雅。当然这话说的有点翘舌头，像当年小蒯在省里的戏曲比赛中一战成名之后说话有点翘舌头一样，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正月初二这天，杜太白还在家吃早饭，有人敲门。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他在中学教书时班上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叫李满花，手里拎着两瓶酒，几盒保健品。李满花当年在班上学习一般，后来没考上大学，目前在县城开了家美容院。自杜太白离开中学，也很少见到李满花，有时在街上碰到，出于师生关系，两个人礼貌性的打个招呼也就走过去了。看他进来，杜太白吃了一惊，满花你咋来了？过年了，老师给您拜个晚年。进门把手里的酒和几盒保健品放到了茶几上，哎呀，来就来吧，还带东西。杜老师想请您帮个忙。杜太白明白东西也不是白带的，就问啥事儿啊？我要结婚了，想请您来主持。哪天啊？正月初六。杜太白说这天指定不行，提前半年就有人把日子定下来了，今天都初二了，离初六还有4天，你为啥不提早说呢？哎，原来没准备正月初六结婚凑这个热闹，再说我跟那男的情感还没确定呢，还起起伏伏呢。啊，那为啥提前了？刚刚发现我怀孕了，我本来想打掉的，但是我爸妈不让，催我赶紧结婚。杜太白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又问，那你的对象是哪家的孩子啊？哦，北街开货站的老向家。老向家杜太白不太熟，想不起是谁家，又问，哎呀，这我没时间，你找找其他主持人不也一样吗？
1: 不一样，一辈子的大事，我不想把婚礼弄俗。
0: 李满花说，您是我老师啊。
2: 老师是老师，但时间由不得我做主啊。
0: 我可以多给钱。李满花说的跟胡胖子年前给他爸办丧事，邀请杜太白去主持丧礼，说丧礼时说的一样，想用钱撬动时间，或者说想用钱弥补邀请的仓促。杜太白说，哎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得讲信用。
1: 如果我把婚礼提前呢？明天正月初三
0: 啊，已经定出去了。初九、3、6、9都是好日子，全定出去了。
1: 正月12呢？
0: 杜太白从桌子上拿起自己的工作。

0: 日程表查看，看完说，12倒可以，但就是赶不上369的好日子了。赶上年比赶上好日子重要，为啥？在岩间，除了老师您，哪里还能找到这么有学问的人呢？其他主持人都是文盲，啊，夸自己老师也不用贬低别人。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坏了，
1: 哪里坏了？
0: 你满花问。哎呀，12也不行。这天是老家婶娘的80大寿，我答应过去贺喜的。好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到底定哪天呢？我们下次揭晓哈。

0: 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1: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名字叫《瓦尔登湖》，是一本书的名字。他说，真正的断舍离是整理自己。文章作者萍水相逢。翻译家徐迟曾说过，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际，正是阅读《瓦尔登湖》之时。被问到各种缘由时，他解释道，因为《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恬静的书，智慧的书。19世纪中期，美国正处于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初期，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风靡全国。作家梭罗在经历诸多失望之后，把心思转向自然，开始长达两年的森林生活。两年后，他走出森林，完成了《瓦尔登湖》。有人说，这本书让人充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一股清流。的确，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走进《瓦尔登湖》，就会发现，摒弃物质欲望，勇敢直面内心，才能活出更好的自己。摒弃物质，减去生活的负担。1845年3月底，梭罗拿着一把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他钻进森林，砍下一根根原木，用最原始的方式搭建了一个只可栖身的小木屋。由于预算有限，又没来得及开垦荒地，最初梭罗只能吃马齿苋和玉米粉。慢慢的，他开垦了房屋周边的荒地，种了点东西来填饱肚子。梭罗一直避免一切的经营与物件交换，他的木屋内仅有生活必需的家具和炊具，裤子是在附近农户家中纺织的。但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丝毫没有影响梭罗的生活质量和心情，他与自然为伍，与禽兽为邻。没有了生活的负担，他比以前有更多读书和思考的时间。曾经有一位妇人要送给他一张地席，梭罗没有接受，他认为屋内找不到地方放它，也没有时间在屋内屋外打扫它，他宁可在门前的草地上擦拭脚底。伊壁鸠鲁曾经说过，凡不能满足于少量物质的人，再多的物质也不会使他们满足。对物质过度的占有和追求，有时候只是一种表象，表象后掩藏着的东西便是物质所带来的声名、尊崇和仰望。舍弃应该舍弃的，便能轻松和快乐；占有不该占有的，便是沉沦与苦痛。当生命里有了多余的东西，用减法来经营，减去非虚之物，抛开生活中的羁绊，放下重负，回归本真，我们才能轻松前行。控制欲望，不做失控的奴隶。在瓦尔登湖畔的贝克农场，梭罗遇到过菲尔德一家。为了所谓的美国梦，菲尔德一家从爱尔兰跋涉至此。菲尔德每天早出晚归，为邻近的农场主翻耕沼泽，以获得低廉的报酬。他的妻子一边手不停歇地干着家务，一边梦想着将来的豪宅和女佣。为了将来的梦想，她每天敦促丈夫出工，只觉得丈夫再勤劳一点，梦想就能早日实现。就连未成年的孩子也被父母逼着出门做工，以帮助菲尔德能够获得土地和肥料。但他们还是只够租住在最简陋的小屋里，屋顶漏雨，没有像样的家具，全家都吃不饱饭，甚至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梭罗给他描述了自己的简单生活，并告诉他，他们也可以像他这样轻松生活。菲尔德对此无法接受，为了每天能够吃到茶，以及吃到咖啡和肉的欲望，为了能够成为农场主这种梦想，他们才是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萧伯纳曾说，生活中有两个悲剧，一是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另一个则是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人生就是在欲望的满足与否中患得患失，痛苦与欢乐并存。大多数人的失败不是因为自身技能缺失，而是因为陷入欲望的漩涡无法自拔。

控制欲望不意味着牺牲，而是为了获取，为了赢取更广泛的人生。第三，放下执念，收获自在的人生。

罗在进入森林生活之前一直执着于得到一个公职，得到一份小小的薪俸。为此他从事过多种工作，督察员、测量员，甚至野兽守护员，而且兢兢业业。但结果与愿望背道而驰，他一直未能如愿。经过深思，他意识到只有自己改道才能把自己从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他放下心中执念，走进了森林，在优美如画的湖畔放空内心，读书写作。知乎上曾有人提问，执念太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下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心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生活中有太多的烦恼都源于自己心中有一股执念。莫言曾讲过一则关于自己的故事，他说小时候由于家里穷，他常和母亲去地里捡麦穗儿。有次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收走了麦穗儿，还狠狠地扇了母亲一巴掌。之后的多年，这个场景像是刻在他脑子里一样，让他无法释怀。直到有一天，莫言和母亲在集市上碰见了那个人，已白发苍苍。下意识的，他想冲过去报当年之仇，可是母亲却一把拉住了他。孩子，那个打我的人和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母亲的一席话让他如梦初醒。《为时数记》当中曾写道，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这么多年来让他昼夜难安的不是那个人，而是自己的执念。稻盛和夫曾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人的内心，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放下是人生一场修行，放下其实才是真正的拥有。放下执念，收获自在人生。第四，清扫内心是最高的自律。森林中湖畔中的小屋不仅让梭罗远离喧嚣，也为他的内心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在这里他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内心，给其一次次沐浴更衣。在大自然的绝美画卷里，在瓦尔登的湖光山色中，梭罗沉浸在春夏秋冬的自然交替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祥和。在梭罗眼中，大到日月星辰，小到蚂蚁搬家，都是大自然的恩赐。无论是劳动还是读书思考，梭罗都乐在其中。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因为他的心简单了，所以生活就随之简单了。这是梭罗两年两个月的最大收获。梭罗的行为给了我们无尽启发。之前播出的《我是歌手》里面有一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当时李荣浩找到李健交换手机号码，没想到李健用的却是老款诺基亚手机。对此他解释说，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这是让我保持专注最好的办法。人生也应该断舍离，不要让过多的杂事扰乱你的本心。太过于繁杂的事物和选择，往往让人看不到眼前的事物，更看不到自己的心。对人生断舍离，化繁为简，才能看清自己的内心，从而找到自己的人生路。有人曾问梭罗，你怎么能放弃掉生活中那么多快乐？梭罗回答说，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生活。他独居在自建的小屋里，抛开生活中琐事的羁绊，他放下心中的所有执念，沐浴在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中。他给心灵一次次洗涤，过着最简单而最富足的生活。黎哥曾说，不管见识高低，一个人深度整理自己的内心，这件事本身就很迷人。生命没有那么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那就停下来，把自己整理清楚再出发。往后余生，愿每个人都摆脱物欲和执念的束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我找到一首歌，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哈，我们都在滚滚红尘当中，但是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找到你自己是。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

0: 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8: 请问您要点什么？
9: 要能镇定安神的。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那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正在为大家送出的广播直播节目，问候您了，周一下午好。这个时候呢，先来对一下我们的钟表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05，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是来自西蒙荣媒的广播直播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会不间断的为大家送出更多的文旅方面的讯息。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很多朋友呢已经在考虑哈，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话题进入到节目直播了。农历4月23，在这个可能会下雨的周一下午，我们呢邂逅一场完美的约会。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哈一起延续上周的一个文旅课题，就是我们会开辟一个联动节目，邀请各旗县的文旅的相关的一些从业人员和我们的官方代表哈走进节目的直播间，和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全盟各地的夏季文旅计划。那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哈是上周提到的阿布嘎奇啊，作为这个黑马故里哈，这里呢有一个全新出发的文化园区，叫做孩子与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阿布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的刘布赫刘经理呢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一起介绍一下景区。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打卡的视角来关注一下，如果作为普通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想要去我们的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到底要进行怎样的预约，有哪些的一些文娱项目和文体项目还有亲子项目是值得大家留意的。稍后的直播哈，如果想了解这些内容一网打尽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呢和各位相约在稍后的直播994新闻会客厅。好了，让耳朵去旅行，让心情去远走，我们一起呢感受四季变化，四季的旅行就在耳边。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平台，我是阿蒙，我们稍后的直播不见不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九九四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保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好，欢迎各位回到直播，我是主持阿蒙。听众朋友们呢，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欢迎您锁定心灵波乐盟我们的广播融媒节目啊，也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这里是心灵波乐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族广播调频99.4兆赫。旅行四季呢，带您用脚步去丈量草原，去目光遇见风景。每一期的节目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打卡咱们心灵波乐各地的特色文旅点位，解锁不一样的游玩好去处。尤其呢，在上周哈，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2026年的心灵波乐的文旅新推荐和新计划以及新玩法。咱们都知道哈，夏日的心灵波乐草原呢是草木葱茏，风光正好的，很多朋友呢都在规划出游，甚至是啊远途或者近途的不同的特色的亲子游玩和团建聚会项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把话筒啊带到美丽的阿布嘎奇，我们呢要走进一座以马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文旅园区，也就是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阿布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的总经理刘布赫。那么首先呢，和刘总来打个招呼啊，刘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行四季。
1: 主持人阿蒙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旅行四季，也很高兴借助咱们广播平台和大家分享我们园区的特色与乐趣。
0: 嗯，好，欢迎刘总。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对这座园区还是处于好奇阶段。那么首先呢，邀请刘总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文体这个主题的文化院的一些概况，比如说整体的一些定位呀，特色究竟是什么，还有它的名字的来由，为什么会叫做孩子与马。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园区呢是西林郭乐盟首个集马文化传承、男儿三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游于一体的综合性草原文化体验基地。为什么叫孩子与马呢？是因为我们坚信草原的未来在孩子，而草原的灵魂在马。我们园区占地面积约39.9万平方米，坐落于阿巴嘎奇，深度结合草原传统马文化、民俗文化，打造一个集亲子游乐、非遗体验、运动休闲、团建度假、夜间演绎于一体的综合性草原文旅园区。不管是家长带孩子出游，还是朋友结伴游玩，还是企业团建研学旅行，在这里都能找到合适的体验项目，也是我们阿巴嘎奇重点打造的特色文旅打卡地。
0: 嗯，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期盼哈，有机会能够一睹咱们园区的风貌。那么这是一座全业态的综合文旅园区，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接下来哈，咱就慢慢的聊，因为节目时间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刘总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全方位的通过电波去云游这座草原乐园。咱们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园区的整体的一些视频呀，包括一些介绍和资料呢，我们就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咱的园区啊和那些传统我们认知当中的园区好像还不太一样，主要呢是沉浸式的互动游玩。那首先呢，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哈，在开园时期就是广受好评的十大主题闯关的打卡，还有

0: 所谓专属的马超的玩法哈，这个超是钞票的超。很多的游客呢游玩之后回来都说呀，哎呀有意思，趣味感很好。那么在这里呢，能不能邀请您哈，和大家去具体介绍一下这些游玩项目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要怎么玩才更有意思呢？
1: 没问题，这也是我们园区的一大亮点。打破了这个传统景区单纯观光的模式，游客呢一入园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任务卡。园区呢设置了10个闯关点位，同时呢全程还有趣味的这个 NPC 互动，大家按照这个任务卡上的提示穿梭在这个园区的各个角落，完成小挑战、趣味小游戏等。每当这个游客呢顺利通过一个关卡，就能领到我们园区的这个模拟货币，叫做马超，这也是结合我们草原马文化设计的，本身呢就很有纪念意义。大家集齐马超之后可以到我们的兑换中心免费参与幸运抽奖，还可以兑换这个儿童玩具、体验券、草原特色礼品等等，整个过程呢就像闯关寻宝，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
0: 而且呢我看到是大人孩子哈，好像是一起在整个的这个打卡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非常的入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有新意的哈，尤其是想到咱们一边能逛园区，一边呢还能做做小任务，还能赢到奖品，这个体验感呢就是非常拉满了。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些闯关的关卡哈，它的难度是不是很高呢？如果是家长不陪同的情况下哈，像一些这个孩子们可能自己的游学，那么他能不能独立完成呢？
1: 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关卡难度分了不同的等级，整体呢是以这个趣味休闲为主，没有复杂的挑战。低龄的小朋友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参与，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完全独立闯关。主打全家同乐，也是专门为亲子家庭设计的互动项目。
0: 那我明白了哈，就是来一个咱攻克一个，来一双咱攻克一双，一家三口四口咱们随便加码，咱园区哈都是全方位的互动。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打卡啊，我觉得就是兼具了趣味性和普适性。因为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也是比较好奇哈，那么已经啊想要带着孩子去体验一番了。那么闯关打卡之外哈，咱园区还有哪些适合全家游玩的基础项目？比如说哈，也有一些其他的家庭成员在其中，我们这个全家乐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有哪些推荐呢？
1: 除了闯关呢，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猛犸投喂的体验区。小朋友可以和近距离和咱们的马儿互动，亲手投喂，既能亲近也能了解这个马匹的生活习性，兼具游玩和科普的意义，也是我们孩子与马这个主题的核心体验项目之一。
0: 也就是说啊，一边玩游戏一边呢还能和这个小马互动哈，沉浸式的感受草原的马文化，这个体验确实很难得。那么说到咱们草原的文化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男儿三义里面骑马、博客、射箭啊，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了。那么咱们园区呢也把这三项传统的民族体验哈做得非常专业，而且呢据说还新增了射击项目。那接下来呢刘总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哈。
1: 好的，传承草原民俗文化呢是我们园区的核心方向之一，所以我们重点打造了草原三义体验区，同时呢升级了射箭射击体验馆，丰富游玩的选择。首先是骑马的体验，我们配备了资深教练，是我们的明星教练苏龙嘎，以及多名专业的驯马师。园区里呢马匹也是经过这个挑选，性情温顺的，不管是零基础的小朋友还是我们的马术初学者，都可以一对一学习骑马技巧，慢慢体验策马草原的感觉，圆大家一个草原骑士梦。
0: 对，那接下来呢
1: 然后是传统博客，这是我们内蒙古经典的民俗运动啊，现场教练会手把手教大家这个学习基础动作，同时讲解这个博客背后的礼仪和文化，让大家不只是玩，更能读懂这项民俗的内涵，感受草原民俗的魅力。
0: 对，尤其说到这个博客哈，它不仅仅是运动，它是一种草原文化的载体，可以近距离的学习体验，也机会很难得哈。而且我冒昧的问一下，这个传统博客哈，男

0: 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的一些认知啊、提升啊等等，我觉得这种体验哈，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绝对呢，要比我们平时日常所能接触到的一些普通的运动哈，要更具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哈，拔高层次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安全合规的电子设备，这个呢就是园区的一大特色。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设备力量是非常雄厚，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听起来整个项目是非常丰富的，尤其这个民俗体验哈，加上新潮的体验，二合一，既动又静，动静结合。那么很多朋友呢还是会反复的强调这个安全问题，尤其说啊，我自己我能顾得上，这孩子我交给你们我还是打嘀咕。那么说到这里哈，咱们在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一些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多的一些工作？
1: 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运动项目都有我们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全程看护指导。场地设施呢我们定期检查，运动器材也会根据这个体验者的年龄身高做一下区分。同时入场前呢都会讲解这个安全规则，全方位保障每一个就是游客游玩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体验。
0: 对，但是作为这个文旅节目的主播哈，我们还是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我们一定在接触这一系列项目的时候呢，完全的服从于在场的一些安全员的一些引导，还有教练的一些这个安全提示，切记不能任性哈。因为大家本来想的是啊，我见到了好奇，我打卡，我拍照，但是忘了正规的一些这个步骤，很可能就会和安全失之交臂哈。这个也是要同时提醒大家的，放心体验的同时，一定一定要听从现场安全指挥员的一些相关的部署啊。所以呢，您看专业的团队保驾护航，大家一听哈觉得呵安心了，我们可以去玩了是吗？那么这个板块呢，集文化运动体验于一体哈，也是咱们园区的一大核心亮点哈。那再接下来我们呢继续带您去逛，我们逛完了游玩还有运动的一些单个的项目和区域，但是很多朋友呢说呀，我出游我就喜欢休闲放松，比如说我们朋友啊出来一起，我们有一个小聚，或者是公司哈有一个团建，它这个规模是上档次的。所以说呢，咱们园区还有大型的户外露营基地和专业赛马场，我觉得很适合这一板块的需求哈。那么这一块刘总呢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园区呢拥有一片这个大型的户外露营基地，地处呢我们园区的东南角，视野开阔，风景优美，场地呢可以承接企业团建呀、私人派对、家庭聚会、好友聚餐，这些各类活动。同时我们配备了这个户外自助烧烤的设施，游客们可以自己带着食材在草原上吹着晚风，品尝美食，体验纯粹的这个草原休闲时光。另外我们这个园区还有这个标准的室内专业赛马场，场地规格完善，设施齐全。平日里呢这里是大家拍照打卡，观赏这个场地风光的好地方。每到夏季，我们还会依托咱们的赛马场举办各个苏木嘎查的这个专场纳达木大会。
0: 刚才呢我还想说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园区啊，它是把您能想到的都给您想到了，也扫清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后顾之忧哈。比如说像企业团建、私人派对、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私密性、安全性、配套设施都有了，我们不用想着说，哎呀，每次我出个门啊，还得这大包小包、大工具、小工具我兜上，还得担心这担心那的，还得担心这个事后的一些问题等等。在这里啊，我们都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一切都给大家想到了，对不对？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室外专业的这个赛马场了哈，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平时就是马术训练的爱好者，要是想这个小试牛刀的话，您选这儿应该是不会错过。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夏季大达慕是吧，咱们是草原的专属的一些盛事。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园区这里啊，我们的这个嘎查专场的纳达慕大会等等哈，这一类类型融入到这个文化园区里，我们的内容是不是更丰富一些呢？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纳达慕内容啊十分的丰富，有我们传统的赛马，还有博客表演，民族歌舞、特色美食、民俗市集应有尽有，汇聚了这个草原最地道的民俗风情。每年纳达慕举办期间呢，都会吸引大量的这个本地群众还有外地的游客前来参与，也是我们阿巴嘎奇夏季文旅的一大招牌活动。
0: 那说到这里哈，这个赛马场的兼顾日常打卡，还有大型的民俗演艺活动哈，而露营基地呢又能满足休闲聚会，又是一静一动， 适配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整体规划

0: 特别全面的。那么针对这个亲子家庭哈，园区有没有专门的打造的生活区哈，就比如说解决大家吃饭啊、休息休闲的一些需求呢？
1: 有的，我们专门打造了孩子与马专属这个亲子游玩生活区，叫孩子与马乐园。首先这个儿童有专属的就餐区域，环境呢又干净又温馨，专门适配咱们小朋友的用餐习惯，解决亲子出游就餐的问题。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网红打卡点，叫云边星舱。
0: 这个很好听哈。
1: 对，里面设置了这个有亲子拼豆的手工项目，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就是一起动手创作，增进这个亲子互动。同时呢还有这个网红零食，草原特色小吃，精品玩具店，还有休闲游戏区，吃喝玩乐，以战士配齐，家长们呢可以放松休闲，孩子们也能尽情玩耍。
0: 对，我觉得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哈，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拼豆对，他是拼豆的狂热的追逐者哈。如果说来这里又能一边拼豆一边呢认识朋友啊，休闲娱乐为一体，我觉得真的是整体来说哈，全流程都考虑到了，看得出来咱们园区在服务和细节上也是花了很多的小心思哈。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呢，现在很多游客啊，他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级，他要这个有一个白加黑的这样的一个全天候的游玩。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匆匆忙忙，我要干嘛呀，我要从从容容，我要游刃有余，白天玩的尽兴，晚上呢也希望有一些精彩活动。那我了解到咱们园区的这个夜间项目哈，是区别于其他的草原景区的核心亮点的，比如说这个篝火晚会哪里都有，但是咱的篝火晚会不一样哈，咱还有这个非遗大铁花，这光听名字就特别的震撼。您这边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夜间演绎到底有哪些特色吧。
1: 没错，这也是我们园区的王牌特色，真正做到这个白天欢乐不停，夜间呢精彩不落幕。首先是咱们草原篝火晚会，每天晚上我们在这个露营地准时开始，所有到场的游客都可以这个自由参与，大家围着这个篝火一起唱歌啊跳舞，互动联欢，沉浸式感受草原人民的热情与豪爽，氛围感特别的足。而最重磅最受这个游客喜爱的就是非遗打铁花，是实景演绎。表演场地呢设置在我们这个赛马场的中心，当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漫天铁花凌空绽放，万千星火洒落在这个草原之上，场面呢恢宏壮丽，流光溢彩。打铁花是传统的非遗技艺，视觉冲击力极强，也是大家夜晚拍照打卡啊留念的必看项目，为草原之夜增添了满满的浪漫。
0: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对这个打铁花哈，特别特别的有这个自己的一份怎么说呢，信念。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屏幕上哈，它是呈现的是一种什么的流光溢彩，但是现实版我们看到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触了。你会发现人啊，这种人文的这种关怀，它会出现的更加的显得突出，整个的这个画面呢就更加的美好。所以说呢，当草原篝火配上千年的非遗打铁花，想想那个画面哈，我觉得只有两个字能形容，就是震撼。那额外问一句哈，咱这打铁花表演每天都有吗？平均的表演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1: 在这个旅游旺季啊，篝火晚会和打铁花都会常态化上演。打铁花每场表演时长适中，节奏紧凑，观赏性很强，很多游客都说这个专门为了打铁花也要来我们园区看一趟，
0: 就专门来了。
1: 对，
0: 就冲着咱这个招牌，是不是？
1: 就是。
0: 对，所以呢这个夜晚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哈，到这里呢我们也是把白加黑的各类项目都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整体来看呢，咱们园区的业态是非常丰富的，也覆盖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出游需求。那么最后呢，想请这个刘总呢给咱们稍微的总结一下，咱们园区哈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前来游玩，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稍微再放放心。最关键的是四季游玩哈，又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比如说夏天我们主打就是这些刚才介绍的环节，其他的季节也有哪些我们值得推荐的项目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园区呢业态多元，适配性非常的广，亲子出游啊，情侣度假，朋友结伴，企业团建，研学旅行，民俗文化体验都非常合适。而且我们园区呢四季皆有风景，四季皆可游玩。春赏草原新绿，夏玩那达慕看夜间演绎，秋品草原秋色，冬天呢体验别样的草原风情，尤其是夏季是这个游玩旅游的黄金时节，活动最多，体验也最丰富。这个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我们的服务品质， 深耕草原马文化，努力把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打造成阿巴嘎旗的文旅标杆，也欢迎各地的朋友走进阿巴嘎旗，走进我们园区，感受阿巴嘎草原带来的独特魅力。
0: 好，听完刘总的介绍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心动不已了哈。这是一座融合了传统民俗、新潮玩法和亲子互动以及夜间演绎的草原四季文旅园区哈。以后我们的节目哈不谋而合，我们是旅行四季，咱们是草原四季，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值得大家亲自前往体验的。那么时间也是过得很快哈，我们本期的旅行四季的这个采访环节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一次感谢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的总经理刘步赫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全方位的云游园区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游玩项目和草原文化。再次感谢刘总，同时呢也借这个机会哈，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游客，在闲暇之余呢能够走进美丽的阿巴嘎旗，打卡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赴一场欢乐又难忘的草原之旅。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我们在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好，那说到这里哈还不能结束，因为呢刘总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精准定位就是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是吗？我们怎么样能快速的定位到我们的园区呢？
1: 在我们的这个导航上搜索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就会精准的到达。
0: 对，所以呢放心哈，高德不会骗我们，百度不会骗我们，我们只要跟着导航走一定能够找到园区。因为很多朋友呢他碍于这个交通方面哈，可能是相对来说这个钝感力比较强，怕自己呢一个人开车不方便。那么我们这边哈园区也给大家留个联系电话，如果说您需要这个迎接服务哈，比如说我们要引导服务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刘总，方便留一个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对着镜头说一下。
1: 好的，联系方式呢是18147987222，就是732。
0: 好，非常的好记哈。如果说有任何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哈，在我们的这个西蒙融媒，我们的旅行四季啊，专门推出了这个视频的这样一个环节，你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呢，我们会把这期节目呢融合成一个短视频作品，届时呢，我们会把这个刘总刚才留的联系方式呢打在下方。如果说有任何哈我们市区的朋友怕定位不到的、怕找不到的、需要迎接服务或者需要其他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的哈，或者咨询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通联的一个需求，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引流哈，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解锁咱们的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好，那也希望哈下期的节目更精彩，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感谢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道声再见。
1: 好，再见。

0: 间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好，欢迎回来，下的时间和大家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东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呢是大部会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关注一下旗县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5度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8度到2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6度到18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8度到16度。满都拉图镇有小雨，8度到17度。二连浩特有小雨，8度到20度。萨塔拉镇有小雨，7度到19度。新宝拉格镇有小雨，7度到16度。米安图镇有小雨，6度到14度。宝昌镇有小雨，6度到14度。上都镇有中雨，7度到14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5度到14度。好，现在时间呢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再次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偏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分散性的小雨，东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7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

0: 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

哈喽，欢迎各位回到直播，我是主持阿萌，这里依然是旅行四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除了刚才的采访介绍之外呢，还要和大家一起最后来聊一个比较适度于环保的主题。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那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海洋呢和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即使您不住在海边也要关注这样的一个环保节日。那么今年哈，我们的目标是 共守蔚蓝，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那么海洋呢不仅孕育了生命，也连通了世界。那么也希望哈浩瀚的海洋蕴藏着这些丰富的资源，由我们为大家专门守护。所以呢在这一天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手拉起手，共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去构建一个和谐的未来。也希望哈您以后 能够尽可能的多看看身边的海洋，无论是我们祖国的海洋，还是有机会外出到国外，一起呢在各个海洋之间去感受最真实的一份人文的关怀。好了，也希望呢世界海洋日我们的蔚蓝啊能够继续延续在地球的多个角落里，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蔚蓝色的。 最后呢，就在吴青峰的这首《我们都拥有海洋》的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我是主持人阿萌，与各位相约在周三下午不见不散。

0: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3: 孤岛
2: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音乐不停，快

0: 家内，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1: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周一遇见他。
1: 是的，每周一呢，用一首歌遇见一个人，遇见一段被时光珍藏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要遇见的是一位陪伴了几代人青春的名字伊能静。她是华语乐坛初代的少女偶像，是写进新诗的词人，是跨界影视文字舞台的全能艺人。从甜美元气到知性优雅，她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人生。
0: 那今天我们就用她的八首经典歌曲走进伊能静的音乐世界，用她的歌声来唱出爱情、成长、流浪和温柔。首先要送上的歌曲呢，是伊能静在事业沉淀之后带着满满诚意回归乐坛的重磅作品，叫做《一千遍我爱你》。
1: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亲自作曲，伊能静呢自己填词，把最直白、最浓烈、最放不下的爱意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深情满满的《一千遍我爱你》。

0: 配这首非常温柔的旋律。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伊能静用文字所写下的极致浪漫。而要说到它最经典、最能让人一听就鼻酸的情歌，一定少不了这一首《春泥》了。
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伊能静呢，把诗词写成了歌词，把爱情里的付出、成全、遗憾和守护唱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仅呢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时代的记忆，是无数人心中最有画面感的华语经典。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重温那份爱到深处的柔软，请欣赏《春泥》。

0: 听完了成熟的深情，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回到1988年。在那一年呢，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让全亚洲记住了这个眼神干净、声音清甜的女孩。
1: 是的，这是一首写在成年交界线上的歌曲，有对青春的不舍，有对未来的忐忑，也有对成长的小小期待。轻快的节奏，直白的心声，瞬间呢，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哭敢笑的年纪，致我们永远怀念的19岁，致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一起来听一听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

0: 那在青春呢，它不只有甜蜜和迷茫，还有倔强、独立、想要远行的心。在伊能静的歌声当中呢，一直藏着一份不妥协的自我，而最能代表这份态度的呢，就是下面这首歌曲《流浪的小孩》。
1: 没错，这首歌呢，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不想被束缚，想要去远方，哪怕是独自流浪，也要忠于自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送给勇敢追梦的你，《流浪的小孩》。

0: 在流浪的路上呢，总会有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伊能静，很治愈很温暖的那束光，叫做萤火虫。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也是很多人的童年白月光。
1: 是的，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哪怕再渺小也可以努力的发光，就算光线微弱也能温暖别人。简单的旋律却有最强大的温柔，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萤火虫。

0: 面这首歌曲呢，和这个月份还挺契合的，叫做《三月的秘密》，这也是伊能静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甜情歌，在旋律一出来就是满满的春日的气息，
1: 干净的嗓音，浪漫的编曲，像藏在心底不敢说出的小欢喜，青涩又美好，那是一段不用言说，只靠眼神就能懂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秘密的三月。

0: 走过少女，走过热烈，再走过失意，如今的伊能静呢，多了一份从容和通透。现在能代表她心境的就是这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
1: 推开世界的门，看见过去，拥抱现在，迎接未来，这是唱给她自己，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呢，在这首温暖的歌声当中慢慢沉淀，静静享受，一起来聆听《推开世界的门》。

0: 首首歌曲，一段段故事，伊能静用声音记录了时光，她温暖了我们。从19岁的少女，再到内心强大的自己，她的音乐呢，就像是一部完整的成长日记。今天的周一遇见她呢，伊能静的音乐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愿我们呢都能在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与温柔。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我们继续与好音乐相遇。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舍，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1-4759-9999-186-4791-1844。
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5: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6: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5: 尊重自然，
6: 顺应自然，
7: 保护自然，
6: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7: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3: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4: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5: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则即时的交通资讯。来，有请前方的记者。喂，你好。喂。
1: 啊，小彤姐姐你好。
0: 哎，你好。
1: 大家好。
0: 喂，你好。
1: 现在呢，全蒙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都是属于短时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而且对流天气在这个时间段里面非常的强。我们现在在街道上能见度很低，然后风力也非常大，所以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正在这个雨中，正好是上学放学的这个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避险，远离广告牌啊，不要在树下避雨啊。这段时间的那个风力短时能达到9级以上。
0: 嗯嗯，好，非常及时的一则温馨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所有正在驾车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稳驾慢行，尤其这个时候是进入了各个小学中学的路段的高发，就是比较拥堵的这个时期。
1: 而且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嘛，
0: 对，
1: 然后也正好是这个大家都在返程的这个路上，所以也比较拥堵。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路边停靠着跟大家连线。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全蒙大部分地区都是有中到大雨，短时的降水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什么急刹呀，或者猛打方向啊，而且这种强降雨的时候呢，还要尽量的不要用手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子上设备，多关注我们的广播，会及时给大家播报这个路况和雨情。
0: 好的，非常感谢马玲的播报。好，谢谢，再见。
2: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这里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节目开始之前，小童姐姐呢也和前方的记者阿姨进行了一个电话的沟通，现在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正好是下课，然后坐在爸爸妈妈驾驶的机动车里面，就是小汽车里面，一定要提醒一下爸爸妈妈，别着急，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而且在很多比较堵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就要化身为可爱的小精灵，要做好爸爸妈妈的小守护神，知道吗？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在驾车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回家。接下来小朋友们就跟随着小童姐姐的脚步，开启我们今天的欢乐之旅。今天小童姐姐安排了童话宝盒以及跟我读课文的环节，童话宝盒里面小王子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他在冒险旅程当中有趣的事情，后面呢我们还有跟我读课文，会听到海日汉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课文朗读作品。好啦，爱听小王子故事的小伙伴们一定等不及了，马上就来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0: 来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它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冒险之旅，
1: 在沙漠、岩石、雪地上走了许多时间以后，小王子终于发现一条大路。所有的大路都是通往有人住的地方的。小王子站在一个玫瑰盛开的花园里说：
2: 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1: 小王子一看，这里所有的花全都和他的花朵一样。小王子惊奇地问：
2: 你们是什么花？
3: 我们是玫瑰花啊。
2: 什么？什么？
1: 小王子感到非常的伤心，他的花曾经对他说，他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可是，仅是在这一座花园里就有5000来朵，而且朵朵相同。小王子自言自语，
2: 他要是看见这些，必定十分恼火，他会咳嗽得更厉害。他会装作活不下去了，免得让人当作笑柄，而我还不得不装着去护理他，因为要不然呢，为了使我难堪，他可能真的非死不可。我过去一直以为自己多么富有，拥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还加上3座火山，其实这朵花只是一朵普普通通的玫瑰，那3座火山只有我膝盖那样高，而且其中的一座恐怕永远熄灭了。原来我并非一位了不起的王子。
1: 小王子越说越伤心，他倒在草地上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
4: 你好啊。
1: 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着。
2: 你好。
1: 但是回头一看，什么也没看见。那个声音说，
4: 我就在这儿，在苹果树下。
2: 哦，你是谁呀？哦，你真漂亮。
4: 我是狐狸。
2: 来跟我玩玩吧，我很不开心。
4: 我不能跟你玩，因为我还没有经过驯养。
2: 哦，那对不起。
1: 但是想了一想之后，小王子又问，
2: 什么叫驯养？
4: 看来呀，你不是住在此地的，那你在找什么呢？
2: 我在找人呢。究竟什么是驯养？
4: 人嘛，人有枪，他们常常打猎，讨厌极了。不过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唯一可取之处。
2: 哦，你是在找鸡吗？哦，不不，我在找朋友。哦，驯养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件事啊，早已给人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了。意思就是建立一种联系。
2: 什么？建立联系？
1: 对，一点不错。在我看来，你只不过是

0: 一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的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上万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如果驯养了我，那么我们两个就彼此相互需要。对我来说，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在你看来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小王子想了想说，哦，我开始有点明白了，有一朵花，我想它把我驯养了。嗯，这很可能，地球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看到。小王子说，哎，这不是地球上的事。狐狸感到十分的诧异，不是地球上的事，那是在另一个星球上。
2: 是的。
0: 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
2: 没有。
0: 哦，这有意思。那个星球上有鸡吗？
2: 鸡？嗯，哦，没有。
0: 哎呀，没有十全十美的。狐狸接着又叹了口气，过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想法。哎呀，我的生活很单调枯燥，我捕捉鸡，人追着我，所有的鸡都是一个样的，所有的人也是一个样的，因此啊，我感到，哎，我真的感到有点厌烦了。但是你如果驯养了我，那我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会听得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的脚步声会使我往洞里钻，你的脚步声却像音乐一般把我从洞里召唤出来。还有，你看哪，那边的麦田，你看见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一点儿也没有用，麦子不能引起我什么联想，这真使人扫兴。但是，你有金色的头发，一旦你驯养了我，那就会十分的美妙。瞧啊，麦子黄澄澄，会使我联想到你，而且我甚至会喜欢风吹麦浪的沙沙沙沙沙沙的声响。狐狸没说下去，盯着小王子看了好久，他接着说，请你驯养我吧。小王子回答说，
2: 我是很愿意的，可是我的时间不多，我还要认识一些新朋友，了解许许多多的事呢。
0: 哎，人们只能了解自己所驯养的东西， 人们不会有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就往商店里去买现成的。可是世界上没有可以购买朋友的商店，所以人也就得不到朋友。你要朋友，就请驯养我吧。
2: 要驯养，该怎么做呢？
0: 哦，必须非常耐心。首先，你离我远一点，像这样，坐在草地上，我用眼梢瞅着你，你一句话也别说。话语往往是误会的根源。不过每天你要坐得更靠近我一些。
1: 他来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他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冒险之旅。
0: 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狐狸说，最好还是在同一时间来，比如说你在下午4点钟来，一到3点钟我就开始感到幸福了。时间越接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4点钟，那我就会坐立不安，焦虑重重，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可是你如果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好我的心，应当有一定的常规。常规？常规是什么？这也是被人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的事了。这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哦，比如说吧，猎人也有一种常规，他们每星期四都和乡村里的姑娘跳舞，星期四就成为我开心的日子。我甚至可以一直逛到葡萄园。要是猎人什么时候都去跳舞，这一天和其他日子就没什么不同了，那我就终年没有放假的日子了。于是小王子驯养了狐狸。当小王子快要离开的时候，狐狸说，哎，我想哭。
2: 哦，这是你自己的过错，我从未想过要使你难受，但是你却要我驯养你。
0: 是这样，
2: 可是你现在又要哭。
0: 当然要哭了。
2: 这样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吗？
0: 对我有好处，有了麦子的颜色。狐狸看了小王子一眼，接着说，哎，回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会明白，你的那朵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你再回来跟我道别的时候，我送你一个秘密作为临别礼物，好吗？ 小王子走去再看那些玫瑰花。
3: 嗯，

0: 做了朋友，他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1: 那些玫瑰花听了觉得十分难堪。小王子继续说，
0: 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会为你们去死。当然了，我的那朵玫瑰，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会认为它和你们是一样的，可是它单独一朵比你们全体更可贵，因为我给它浇过水，因为我给它盖过罩子，因为我给它用屏风挡风，因为我给它身上除过毛虫，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怨哀，它的夸口，有时甚至倾听它的沉默，因为它是我的玫瑰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
3: 坐下来

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蒙古族中学241班的海日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河颂。黄河颂，光蔚然。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着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红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两北两面。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铸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面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伟大坚强，像你一样伟大坚强。
1: 小朋友们，今天的小王子故事喜欢听吗？小鹏姐姐最喜欢小王子的那个心态了。如果自己期待一个美好的小愿望，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默默的着急的等待了呢。小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小愿望呢？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外面依然下着雨，还是要提醒正在行驶当中的所有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是小童姐姐，小朋友们，咱们明天见。
2: 锡林浩特市

央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物语对我也是如此，我的理解来说缺一不可。
1: 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

0: 近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 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令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

0: 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 在二师三营营部外，外边嘁哩哐啷的传来了锣鼓声，一个勤务兵跑了进来。
2: 上海工人劳军卫生队来了，请去接慰劳信，还有一车慰劳米，全都是一些好吃好喝的。
3: 不去，无功不受禄。
4: 哎呦，别扔啊，这么好的东西。你看，哎呀，你看这是豆子面的呢，这还是。哎，别扔啊，好东西这都是。

0: 让开，
1: 别不让啊！这张床我考证过，原先是奉鲁军一名旅长，上海工人打进来的时候被窝还是热的，知道里边睡了几个人吗？
0: 那能记住呀？
1: 三个人，奉鲁军焉能不败。快，
0: 哎，就在底下，那个共产党光把营房腾给咱们了，缴获的枪是一直没交。
2: 怎么交啊？哪能交？要我也不交啊。人家拿命拼来的，打仗的时候你在旁边坐山观虎斗，一边凉快着，打完仗了什么都想要，哪有那么多好事啊。
1: 知足吧，有张床睡不错了啊。把那箱包给我扔出去。
0: 哎，等会儿我看一下。别瞎扔。
3: 在杨廷鹤家外，杨立人正在将某上海滩显贵送走。
4: 李老弟啊，我们江浙集团就拜托你了
0: 啊。建雄，
5: 哎，
0: 来接电话。
5: 大少爷说不让我接。
0: 那就接吧。
5: 他说过不许我动。
0: 我让你接你就接。人呢？阿姨，建琼，
5: 哎，
0: 太太呢？
5: 啊，太太抱着孩子出去了。
3: 李仁兴冲冲地跑进门，杨廷鹤从里屋绷着脸走了出来。
0: 您知道刚才来的访客是谁吗？
6: 他就是啊。
7: 行了，你的这些达官显贵啊，我一个都不想认识。我跟你说啊，是劳工大众光复了上海，不是你那些贵人。你那些贵人现在不过是热锅上的蚂蚁。
0: 此言差矣，换个旗帜对上海来说容易，可离开资本，那上海还剩下什么？

0: 没相识了吧？也不分分时候。
1: 秦鹤，咱在银行里的钱要不要提出来呀？又听见
0: 什么了？
1: 哎呀，你不知道啊，街坊们全去银行了。你知道吗？听说什么花旗银行、汇丰银行、余和银行排队提款的人多的呀，排队长了去了。大共产党啊！
0: 咱家才几个钱呢？ 也跟那些江浙寇老相比，
1: 正因为没几个钱，所以咱们银行去。你说把一点钱给他们，那不是好吗？
0: 好了好了，替孩子去吧。

0: 在23营营房，勤务兵领着瞿霞顺走廊而来。
1: 工人卫生队瞿同志来看望您。

0: 您讲了啊，军衔少校，还真有当官的派头。
1: 这是军营，不是城隍庙。你们这些红男绿女的，说来就来，让我怎么待定啊？
0: 你们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兵了？哎，我们怎么就成了红身猛兽了？
1: 你知道什么是兵？

0: 出事儿你负责任的。
1: 能出什么事啊？
0: 有些事儿啊，你们这些小女孩家家的不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三营上战场杀敌，我一点都不担心，
2: 怕
0: 就怕你们这样的。
1: 我怎么样的了？你为人吗？
0: 上海滩养人呢。一进这屋，满屋的香水味儿。我可打了招呼啊，别找我们犯错误。一路北伐过来，我们三营一个逃兵都没有，枪毙了三个，全是栽在女人手上。把你的工人物品都给我带走，我这不需要。
1: 脾气正常啊你！你们刘志师长也没你事情大。
3: 见过我们师长啊？
2: 早说呀，
3: 他批准你们来的。
2: 哦，
1: 你变得势利了。
3: 不是势利，是纪律。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哼，这是正规军，不是江湖草寇。
1: 你们刘师长送我的时候，他特意提写了六个字：同生死，共荣辱。你放心了吧，拿回来。
4: 在市府办公室门口的徐恩正在和工人安排工作，一位市民来
5: 了。哎，你领导在哪里？哎，你领导呢？
6: 不知道。
5: 哎，你领导在哪？
6: 不知道。好，就照我说的去办。你刚才说打电话。
5: 哎，姐们，这是市民政府吗？
6: 是，临时政府。
5: 哎，市民的事你们还管不管？
6: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5: 你们在我家门口等着，水管子打爆了，电线扯断了，这没水没电，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嘛？你们还口口声声说是人命革命，那也不能光革命不让过日子吧？那北洋政府好不好？那我们不管，可最起码的，人家管你水，管你的电，是不是？你们革命革了半天，不能一届不如一届吧？
6: 好，你家住哪？
5: 闸北清源路田家里路212号，胡姓孟，叫孟达辉。
6: 老孟，你的事儿我知道了，都记下来了。你先回去，两天以后我派人给你恢复水电，好吧？
5: 这两天，以前市政维修半天的事，你们需要两天？
6: 你也看到了，这儿乱糟糟的，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后我一定派人给你恢复水恢复电，要是还没恢复你咬我怎么样？
5: 那好，那我等着。你们要是还是叫市民政府的话，就不能拆烂屋，就要名副其实。
6: 好，去吧。
4: 杨廷鹤和杨丽人坐在书房里，丽人说，
6: 这才刚刚开始，您看着吧，这多米诺骨牌会一块一块地接着倒下去，要不然蒙古人怎么能从印度、香港调几万人的部队来？
7: 我看那西洋人也是虚张声势，得了便宜还卖乖。
6: 什么意思？
7: 近代以来啊，在中国每经历一次兵变，上海就必然报复一场。你看，小刀会、义和团、太平天国，次次如此，知道为什么吗？
6: 请父亲指教。
7: 非常简单，各地的兵乱，把当地的资本和商人通通的撵到上海来。北方以来，不就是这样吗？你看，华南、江南。他们的商人和资本一夜之间都跑到上海来了，地上 翻了好几番。
8: 打去年九月开始，咱家这房租哪个月不涨三五成的，贵的都没法住了。
6: 所以啊，西方各国列强不会看着上海这块肥肉让给红色共产党人，
7: 他们有坚船利炮。你看，上海首任英国领事之所以把外滩作为租界的发祥地，完全是因为它建在黄浦江英国舰队火炮的射程之内。
6: 我看历史还会重演，西方人必定会用武力来维持上海不可动摇的商业信誉。
7: 这是你希望看到的？
6: 我的责任是要避免事情发生。
7: 那就要看你们的蒋总司令了。你们不是要打倒列强吗？凭北伐军目前的实力，收回租界应该不成问题。但他能一洗中国人85年的国耻吗？去吧，听听你们的蒋总司令又要说什么了。
8: 小吃的蔬菜呀、肉啊都送不上来，小贩全跑光了，最可惜的是早上的鲜奶也端了，咱女儿啊只能喝面汤了。
6: 蒋总司令来上海了，出差来电话约我去见面，父亲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8: 你喝，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7: 我哪知道啊。
4: 瞿霞一身风尘的回家了。
9: 都几天了，你和你哥哥一点消息也不给我。
8: 您能知道什么呀？现在打下了上海城，哎，当心你没打下来那会儿还忙100倍都不止呢。
9: 你哥哥呢？
8: 在市民政府。
9: 哟，当官了？
8: 当什么官啊？每天呀、就是接待那些来访者，鸡毛蒜皮的，屁大点事儿都得找他。
9: 掌权那么容易呀？掌权就得为老百姓做事儿。吃饭了吗？
8: 我自己来。
9: 别呀，我接了一份新菜谱，我给你做了一份意大利浓汤。
8: 太好了，
9: 有鸡蛋，有洋白菜，有洋葱头，还有番茄酱。
8: 别太复杂了，有什么现成的吗？
9: 别呀，多大的胜利呀，让你妈也做份贡献成不？
8: 那好吧，让你有点成就感。我现在就要吃。
9: 哎呀，凉着呢，我给你热热去。哎，你先烫烫脚，都几天了。哎呦，咱家锅炉坏了，哎，还有一瓶热水，我给你拿去啊。
8: 哎，谢谢你亲妈妈。
9: 行了吧你。
8: 妈，水好了没有啊？
9: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让你哥哥呀也解决解决咱们家的事，咱也是市民不是？
8: 妈，您不是市民，您是共产党。
9: 嗯，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 瞿霞将脚浸在热水里，不禁闭起了眼睛，回想起白天的一幕。
10: 现在是政府的人了，那刚才我说的话就当我没说。瞿妈妈怎么样？笑什么？
8: 你想我妈妈啦？
10: 这世上有几个法国留学的娶妈妈？你们家就她疼我，就她第一个看出来我脸上有气象。

0: 良心啊，赤手德府。
1: 还提示我得了呢，你好，连声招呼不打就去上海了。我告诉你，北伐之前我去过你们家了，人去楼空，煞是凄凉，真让我无地自容。哎，秋霞，秋霞，
0: 干嘛？
1: 你看着我。
0: 嗯。
1: 你是不是故意惩罚我？因为320的事儿，你觉得我杨丽琴背叛了你们曲家，是不是？啊？
0: 那你说这徐小姐的男人是不是特别无情啊？你那时候眼里有我吗？我去找了你多少次呢？你呢？必知水火，就怕自己给染红了。
1: 哎呦，你真是小看我了。徐霞，我一路这样打下来死过无数回了，我还怕你把我染红了？我怕。
0: 哼。
1: 徐教官怎么样？
0: 想起他来了。
1: 怎么感冒呢？天地君亲师排第5位。
0: 我一直记得你说过一句话。
1: 哪句话？
0: 人在做，天在看。
1: 哎，那不是我的话，那是我爹的话。
0: 行了吧，反正 我哥也特别喜欢这句话。
1: 我明白你这话的意思。北伐军是什么？什么样的军队？应该是革命理想下的革命凶士，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儿？怎么就敢做隔岸观火这种卑鄙的事儿？可不就是吗？人在做，天在看。徐霞，这一路仗打下来，今天你来了，我突然间明白一个道理：人呐，得知廉耻，才能懂得敬畏。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2: 沈凌，干一杯，为你哥哥干一杯。
3: 上海一师驻地，全副武装的杨丽青带着卫兵过来，一师的部队正在搬家，各类的军需正在装车。在范希亮的团部，军官卫兵都在打点着行李，范希亮在对电话说着什么，边上就是等着拆线的通信兵。
4: 我一直看我崔师长，杨营长，你们师部的通讯排也太他妈着急了，老子电话还没打完，你就等着一边拆线。
5: 杨营长，小心啊！
4: 你在一边拉屎，我在一边拉眼睛盯着你，你拉得出来吗？铲！
6: 报告，26团营长杨立青奉命接防，谁去世？
7: 咱俩还用得着这个？
5: 来，过来！
7: 嗯，
4: 叫你营长来接防，不是要面试本团长吧？
7: 我们团长知道咱俩是亲戚，好说话，别让我来。谁和你是亲戚？
8: 哎，你老范亲口一言不落千金，怎么着变卦了？哎，你说你这人，你说你妹妹在上海，我就来上海，怎么着不认账了？啊？
7: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胡扯八扯的，知道怎么把我们一师撤下就换你们二师的。
8: 我也莫名其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怎么了？
4: 嫌我们受赤化了？
8: 受什么赤化了？
7: 天地良心，
4: 人家也就是派了一些拥军慰问队，吹吹打打的给送了些火腿香肠面包什么的，啊，最多一块看了几场演出，一起喊了几句口号，就不得了了，就不信任了。

0: 身吧，别管做了对。
1: 还谋算什么？赶紧滚蛋，给二师的弟兄腾地方。
0: 是。行，这儿就交给你了，一句话，命令要执行，出格的事也不能干。
2: 部下们抬的抬，扛的扛，全都出门了。
0: 我有样东西要交给你。
2: 范希亮掏出皮夹，取出妹妹的照片，对着丽青说：“
0: 这地址都在上面了，有时间你俩见见面，我看看中意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来黑夜。

0: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八点八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八点八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6: 你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8: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4: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一。

进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检查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0: 走一线改文风，郑兰旗向沙而战，汇率浑善达克。
1: 高考的第二天，全盟各地各部门持续用硬核保障加暖心服务护航莘莘学子逐梦之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检查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张百成来到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实地查看无人驾驶矿卡运行、露天煤矿开采作业、安全管控平台建设等情况。他强调，矿山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刻汲取近期全国有关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开展好各类专题培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张百成强调，要严格对标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分包转包、隐蔽工作面、超能力生产等违规违法行为发生，要持续优化各岗位排班值守、交班、交接班交底等机制，充分利用人员定位系统，时刻精准掌握作业人员数量和位置，确保实现岗位安全闭环管控。要密切关注各地雨情、汛情变化，加强汛期极端天气安全预警，着力补齐矿山防汛安全短板弱项，消除水害隐患。要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一体化建设，多措并举补齐短板。持续提升矿区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筑牢安全生产监管。

0: 防线，要认真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制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全领域各环节的责任，坚决杜绝监管盲区，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盟领导杨丽心安参加。
1: 走一线，戴文峰。
2: 作为浑善打个沙地面积最大的淇县，郑兰淇历经20载接续治沙，昔日京津风沙园变身生态后花园。当前浑善打个沙地歼灭战进入决战阶段，当地紧盯2026年流动沙地全面清零任务，全域攻坚书写绿尽沙退生态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在2026蒙季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工程固沙项目现场，工人抢抓时令查前黄柳，一排排苗木扎根沙地，编织起防风固沙生态屏障。
4: 咱们今年现在黄柳种植工作是怎么开展呢？
5: 施工队大概30多号人左右，每天种植3万多延长米黄柳，大概在6月底7月初完成作业。
4: 那黄柳在咱们草原上的存活率怎么样啊？
5: 黄柳在我们草原上存活率能高达90%，当年起到落地生根，来年做到防沙锁绿。
3: 今年五一期间，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迎来一场绿色奔赴，外地志愿者千里驰援，当地群众踊跃参与，1500多人共同参与去浑善达克沙地种树公益活动，大家挥锹种树，合力锁边治沙。张家口市志愿者韩新华。
6: 我们亲身参加这种植树活动呢，能够更加直观地去感受大自然，然后增强我们的环保意识。
3: 跨越协作，全民参与已成为当地治沙新风尚，各方力量接续栽苗植绿，为浑善达克筑起生态屏障。按照治理规划，郑兰淇明确攻坚节点，2026年全面清零流动沙地，2028年完成373.84万亩沙地综合治理任务。郑兰淇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7: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盯这个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目标，全力推进2026年蒙季界42万亩沙地综合治理以及后续的这个入库项目落地实施，坚持自然修复与工程治理并重，攻坚清零与巩固提升同步，生态治理与富民增收融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记者手记。
3: 深入浑善达克沙地，我真切感受到治沙的不易与温暖。现场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工人、志愿者和当地群众日复一日的劳作。一棵棵黄柳扎根沙海，一人一锹奋力植绿，正是无数普通人的默默坚守，一点点锁住黄沙，染绿大漠。
0: 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全盟各地各部门持续用硬核保障加暖心服务，护航莘莘学子逐梦之路。西蒙融媒记者方明报道。
8: 锡林浩特市多部门联动开展高考考点周边降噪专项行动，通过全面巡查管控、精准宣传引导、全域氛围营造等举措，扎实推进噪音污染防治工作，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锡林浩特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何帅，
9: 利用在线监测设备和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处置影响环境考试的突发环境问题。
8: 在泰普斯奇高考考点校园内，泰普斯奇人民医院医疗保障团队提供了充足的应急救护物资，随时准备应对考生可能出现的突发疾病和身体不适。考场外，泰普斯奇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沿街巡逻防控，全力维护校园周边治安秩序安全稳定。泰普斯奇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徐丽丽。
10: 我们主要负责高考期间考点内的医疗应急保障，保障考生和考务人员的突发疾病处置、意外伤害急救等，让考生在考场内安心应考。
8: 泰普斯奇公安局交管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李亚洲。
11: 我们会全力以赴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保驾护航，助力他们圆梦高考。
8: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点和重点场所供电安全，泰普斯奇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制定保电预案，在考点内接入了应急发电车，安排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检查电力设备，确保考点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泰普斯奇供电公司值班人员李宏伟。
12: 全力做好输配线路的监测运维， 电力检收人员。

0: 应急发电车辆24小时待命，为考生保驾护航。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2: 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以一班一品特色班级建设为抓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校园文化与日常教学管理全过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塔娜、卢小娜报道。
3: 在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学楼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科十六子共筑同心圆等为主题的班级文化阵地各具特色。学生们挥毫泼墨、执笔作画、巧手创作，用书法、绘画、手工作品抒发民族情谊，将对民族团结的理解融入一件件鲜活的文艺作品。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师金花：
4: 对孩子来说，班级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一个各民族同学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小集体，在沉浸式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学校持续深耕一班一品建设，深挖各学科教学资源，巧妙融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视频、故事分享、情景互动等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同时推动德育课程、体育活动等，让各族少年在互动中加深情谊，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
5: 长期以来，锡林浩特市城区东北部一直缺少一所公立性综合医院。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东院区的投用，有效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为周边群众就医带来方便。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6: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东院区总占地面积3.8万平方米，于今年5月开诊，其医疗资源与总院区共享，触诊医师多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医生。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急诊科主任董建军：
7: 我们这家医院的主要诊疗特色就是大专科、小综合。
6: 大专科是指将特色疗法牛角罐疗术科整体迁入，同时国家级优势专科康复科、自治区级优势专科骨伤科的部分医生长期坐诊。小综合则是指医院同时保障周边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董建军：
7: 对周边就诊的群众来说，我们这所医院的成立可以有效地减少他们的出行和交通成本，尤其是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可以让他们在家门口享受到医疗、康复、预防和保健的一体化服务。
6: 患者韩翠荣：
8: 医院在这个技工学校这块很近，离我家很近，完了我就来这儿来了。
6: 据了解，目前锡林郭勒盟蒙医院东院区开放床位240张，设有22个专科门诊及4个临床科室，同时配备急诊科、体检科和影像功能检验3个一级科室，拥有 1.5T 核磁、120派 CT、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等先进设备，让周边居民就近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2: 西蒙融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多伦县创新公路养护机制，引入市场化专业力量，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域内国省干线与农村公路一体化、社会化养护，为内蒙古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提供了多伦样板。连日来，多伦县各条公路干线的养护现场一派繁忙，养护工人正在对路面开展灌缝、坑槽修补作业，同时有序更换破损护栏，细致清理隔离带杂草，全方位整治路域环境，全力保障公路通行顺畅。今年一月，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多伦项目部成立，承接全县1120公里国省干线及县乡村公路养护任务。在常态化养护之外，项目部围绕极端天气、突发路面病害、道路事故救援开展实战演练，健全应急快速处置体系。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多伦项目部主任 王伟。
9: 我们采用蒙通养护专业化一体化养护模式，实现养护作业流程标准化，施工细节精细化，资源配置最优化，大幅提升响应效率与养护施工质量，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舒适。
5: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已启动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
2: 近日，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
5: 近日，二连浩特市垃圾治理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加快施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28亿元，计划10月建成投产。投用后将彻底改变二连浩特市传统填埋式垃圾处理模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

好，欢迎回来，下的时间和大家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东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呢是大部会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关注一下旗县方面的消息。邦彦湖社镇多云渐晴，5度到20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8度到2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6度到18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8度到16度；满都拉图镇有小雨，8度到17度；二连浩特有小雨，8度到20度；萨塔拉镇有小雨，7度到19度；新宝拉格镇有小雨，7度到16度；米安图镇有小雨，6度到14度；宝昌镇有小雨，6度到14度。上都镇有中雨，7度到14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5度到14度。好，下面的时间呢，回到蒙府锡林浩特，再次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偏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分散性的小雨，东北风四级，最高气温是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7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送上是每周一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好了，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们的行程已经是开启了哈。那么今天呢，依然是2026年6月8日，还是在这个高考期间，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嘛。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一战成神》，送给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每个人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成神是什么样，就是成为自己的神，成为自己的光。其实，当你经历很多之后，你会发现高考是人生一大考，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项考试。那么当你渐渐步入社会，一点点岁数在不断的这个成长之后哈，其实高考是对之前12年学习的一个最终的这个怎么样说是一个考量吧。每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同，而且可能是否专注于此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最终你都是要在这个社会上以自己的一种能力而立足。所以我觉得一战成神，我不是说希望大家一定要啊考到什么样一个顶尖的学校之类的哈，就是顶尖学校它还也有最后一名呢。所以说我们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好，这个学生也好，保持平稳的心态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发挥自己所长。因为未来呢，真的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会有很多很多新鲜的这个是吧一些事物的出现。这么多年很多旧的这个工种被取代，新的职业是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那么怎么样立足于社会，这可能跟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你的爱好、你的所学都是蛮有关系的。总之希望各位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行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之后呢依然是一段访谈的行程，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因为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现场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首先，我盟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已启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盟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今年1至5月份，我盟共为6.19万名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福利补贴2288.91万元，涵盖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及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等多项政策，切实兜底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底线。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目前已全部到位并投入使用。近日，2020满城洋溢盎然生机，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根据了解，今年该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6月7日，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为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23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5.2万人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15.4万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转入系统化运行新阶段。6月5日，为期3天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以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精彩亮相。通过平面展示、主题互动、销售合作、现场展演4大功能区，全方位展示内蒙古优质文旅资源、产业发展成果与创新业态。6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下面来关注一则央视网消息。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29日，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

0: 后是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有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家风家教话传承，
5: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6: 哎，来啦！
7: 来了，来了，来了！
8: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9: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两活我做到。
5: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6: 乖，真是好女儿。
10: 好孩子，给你点赞。
1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0: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好家风呢，我们继续是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哈。我们的节目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邀请各种各样不同行业的女性做客直播间来聊他们的故事哈。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家风故事。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相对来说女性的这个权重还是比较高的。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呢，她是就之前其实也有做客过这个节目当中哈。我这边介绍的是我们锡林郭勒盟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哈。这样您给自己的 title 都介绍一遍，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也认识一下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锡蒙女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李小芳。非常荣幸在这里能跟主持人一起，咱们一起谈谈心里的感悟，
0: 因为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1: 啊。分享谈不上，就是很多就像和姐妹们就是一起，就是把我们走过的历程，还有我们今后如何的能深耕在自个儿的行业里，能扎实的走下去，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说到这，其实知道您还有一个因为您看咱们说女企业家联合会，首先我们得是女企业家哈。您是锡林郭勒盟图南建筑装饰公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就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契机，什么时候您创立了这样一个公司，开启了这样一个职业的呢？
1: 哎呀，这样说还是一个其实偶然的机会。真的在这行业里就干了三十多年
0: 啊。
1: 当年在二清系统，那不是二腾系统，后来就买断了。然后我呢就自个儿出去创业，
0: 这算第二份工作。
1: 第二份工作
0: 啊。
1: 完了就是一下子在九五年的时候吧，就接触到了这个行业，

0: 有点印象了。
1: 你也是，就你这岁数是不是见过？我都怀疑。
0: 见过。
1: 就那时候做这个，这就要最早的起步，就是这样起步的，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其实您说到，你看，就确实啊，就是九十年代，尤其您看94、95年，那就是九十年代，基本也算初或者中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说。装修这件事情，装潢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多概念。就大家其实你去谁家大同小异，只不过就是分特别清楚什么楼房跟平房。
1: 对，那时候楼房特别少，
0: 对，
1: 平房多
0: 啊、
1: 就
0: 是，
1: 是
0: 吧？最多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您看啊，就相对第一概念很新，就大家都不是、可以说不认可这件事儿。
1: 对，就是很多人觉得没必要，
0: 对，
1: 来做这个
0: 是吧？最多我你看我要是结婚买新家，我刷个大白。
1: 对
0: 啊，我然后
1: 贴张画对，
0: 然后我那个婚纱照一贴啊，我那个家具一买就完事儿了嘛，
1: 这就是很好，
0: 就已经很好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你看就是随着这个时代在进步，那您看您觉得是机遇啊，就是您是怎么看到了这个点的呢？
1: 当年就是我们是二清系统的老福公司，那时候我们公司的业务很好，那时候就是所有的零售店，比方说就类似那时候叫小卖部吧，就所有的都要在我们公司进行进货，才能计划经济嘛，才能去出售。就是不像现在啊，就是咱们这个大市场前就什么都是就是
0: 自由贸易了，
1: 就是这样的。那时候计划经济嘛，说那个，但是那个我们单位的效益就特别的好。后来就是我们也盖了新楼，那时候盖新楼了，盖楼以后就我就接触到那有装修，最早的装修就壁毡啦，有基板啦，就是这些就是铺地砖呀，简单这种活儿，就这种工程，因为它楼，这是我们公司属于很早就是走在潮流的前头，他就装修了，也他有具体的要求，会议室啥要求，然后我就接触到这个行业了。后来就是当公司就是买断以后，我呢就是因为对这个感兴趣吧，就摸索的就开始就干这一行、就是这样。
0: 你看最早咱们公司招标时候肯定也是从外地是吧招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因为我们当地那时候基本上很少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装潢装修公司、是吧？
1: 你看就要是他这里头有囊括有一个工美一部分，就是美术一部分，就当地的
0: 对
1: 孩子们都会即时贴呀、啥，就当着学美术的孩子都会，就是他们能做这些事情。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人，基本都是外来的，最低是河北来的、南方来的工人，
0: 对，
1: 就是像当时你要设计一张图纸，那玩意就得从外地，就是对接能设计回，而且当时，设计图纸的时候也少，都是就你说的最基础的，后来就有了，刮白，是吧？
0: 对，
1: 刮白。
0: 最早像我们家还是那个刷大白，自己都能在家刷大白。我记得特别清楚，家里小时候平房就是专门请人来，他有个什么东西搅拌以后就那样喷大白。
1: 对，
0: 后来慢慢才改成刮白。
1: 对，
0: 然后从刮白到现在，就是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是吧？但是总体来说，我就想问您，第一次接到。就是正经的这个装修装潢单，咱就不说大单了，是大概是创业多久之后，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集体的这样还是个人的？
1: 是工装
0: 啊、
1: 工装那时候家装就是几乎就没有体系呢哈，就是你家就要需要我认识你找我了，我就帮你刮一刮白呀、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其实这个行业真的是，我就用今天特别想说深耕这两个字，真的这行业我刚进来也是门外汉，真的我也不断的，那时候没有网上这么多的讯息是吧、也没有这么多吸取的机会，那么我就买书订阅杂志买书，然后还走出去到那个北京啦，咱们常去的北京、看看人家那时候装修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的自个儿一点点摸索这么走过来的。结果我们接的第一个，我记得当时是老宾馆，老谢某宾馆、他们上的是多彩喷涂那接着就是就是现在咱们用的乳胶漆吧，那时候叫多彩喷涂、就是喷到墙上有比方说黄色的点点呀，就那就跟它现在滩涂一样、现在那个涂料是已经更新迭代了，
0: 对，
1: 就这大面积的宾馆房间里装那个，那都档次就非常高了。还有就是我叫餐厅，就装一点点缀，那些吊顶呀，装灯呀，墙裙呀，这就渐渐的就往这个方向，就是就更就像就是更精细化，更专，你往专业化还是走了，更精细了，就不是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啊，就我挂一幅，我拿去美版第一幅画，那已经往就是专业的装修行业在迈进了，
0: 而且
1: 96年的时候应该是
0: 你看那是大概创业一两年的时候了，
1: 两年以后
0: 两年以后
1: 了。

0: 前可能接的一些都是散装的一些活，
1: 对对对，都是散装的。比方说那个他家订个保利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岁数知道保利板墙裙
0: 啊、
1: 嗯？你不知道曲美
0: 版？应该是听过。
1: 曲美版把那些壁画，这、嗯、那各种各样大型壁画订墙上，也就是这样。
0: 哦、
1: 据你说的，哎、
0: 哦，
1: 就是后来就是两三年以后吧，这渐渐这个。专业就开始往专业化方向走了，就是更精细的、
0: 嗯、
1: 精细的装修我接触的比较早，尤其是工装做的比较多、
0: 嗯、对，
1: 就有时候银行、
0: 嗯、
1: 银行还是比较多，
0: 对，
1: 银行呢它渐渐规范化，它有它自个儿的设计要求，一点一点一点走，就从这个我们跟着专业化体系的这些单位啊，接着我们的我们这个专业也在走向就是更规范，是这样一点。
0: 嗯
1: 是这样一个路，一步一步的走向规范。
0: 其实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想、
1: 嗯、
0: 就是确实我们随着这个就是其实有的时候都不能叫随着行业的进步、
1: 嗯、
0: 是随着大家观念的改变、
1: 嗯、
0: 我们才慢慢的开始立足、嗯、那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概是几个人，然后您现在大概是多少人，然后在团队当中女性的比例是多少？
1: 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我和我丈夫、
0: 哦、
1: 就我两个人，
0: 两个人，
1: 这两个人就是
0: 啥都干，
1: 哎，就什么都干，身兼数职。
0: 嗯，
1: 你说我还兼自个儿还要设计，
0: 嗯，
1: 完了还要监工，还要采购，
0: 嗯，
1: 是吧？就一气呵成，不像现在，那时候可能就两个人再加上工人
0: 啊、哦，
1: 工人那么像工人有
0: 需要就现聘、
1: 哎、
0: 是吗？
1: 哎，就是有可你长期就是给你干的人，
0: 哦、
1: 就是有他们有一个相当现在就说叫工组吧，
0: 嗯，
1: 哎，就有那么几个人，你有活他就跟着你干，
0: 嗯，
1: 是这样的。像我们材料啥的，现在我们有商务，现在发展的有商务部，
0: 嗯，
1: 设计部都有、
0: 嗯、
1: 啊，就是项目部。哎，就是那个这些部门读就特别齐全，还有工组，就是很多工组，就是、
0: 哦、
1: 而且现在我们用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当地的工人，有现在要求高以后，比方说我们当地如果没有适合这个条件，我们一定要是从江苏呀、安徽呀这样工组我们请进来，然后就完成我们就比较高的水准的一个装修服务，是这样、
0: 哦、
1: 嗯，
0: 就是从最初两个人到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了。
1: 嗯，
0: 那在我们团队当中女性的比例是多少大概？
1: 哎呀，女性比例在我们单位还是老板是女的，是不是女的还是居多一点，女的占到60%了，
0: 60%
1: 以上。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比如说装修装潢建筑哈，相对来说有些地方它确实是需要体力的嘛、
1: 嗯、
0: 就是男性会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您这个能达到60%，但是您刚才说到比如说商务组部门可能工组可能男士居多一点、
1: 啊、对对对，
0: 剩下比如说设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要介绍一下
1: 这个管理部门啊，是这样的，
0: 管理部门、
1: 哎、
0: 女
1: 性
0: 居
1: 多
0: 啊、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李晓峰会长呢，李会长他也是获得2025年度就是全盟38红旗手称号的哈、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对您的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肯定。你看从一开始创业，然后呢就是完全是新手小白，之后然后您说深耕了30多年、
1: 嗯，
0: 也是看着我们装潢装修这样一个可以算是一种职业或者产业吧、
1: 嗯、
0: 到发展到今天大家对这个精细化的要求。还有就是说您看您大概什么时候咱们成立了这个就是新工作盟妇女联合会呢？
1: 是新力工作盟企业联合会是2017年，哎，就是就成立了、
0: 哦、
1: 成立以后是在2014年的7月换届、
0: 哦、
1: 换届以后我成为会长，是这样的、
0: 嗯、
1: 啊，现在到现在有快2年了
0: 哦、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快2年了、
0: 嗯、
1: 啊，是这样。
0: 那您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女企业家联合会呢是其实成立的蛮早，我相信您可能一直也算是这个其中的会员、
1: 哎、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2年是我们轮值嘛、嗯、成为这个会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您也带领了，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以他就是李会长这个身份专门了解过女企业家联合会哈，我们都在做什么，其实就是搭建一个平台，然后呢有点抱团取暖的意思。但是呢这个抱团取暖的过程当中分很多类别，比如说大家可能如果都是做同样的行业，那么就是你我的互相的帮助，是吧？当我们的姐妹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法律的专业人士也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来提供相关的这样一些帮助。那么其实呢就是您在女性创业也好就业也好，或者说这个方方面面做着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属于公益的社会组织嘛，
0: 嗯，
1: 这里头你看我们有现在有就是会员姐妹有110多人
0: 啊、哦、
1: 110多人，然后旗舰也有、
0: 嗯、
1: 旗舰也成立了，
0: 对，
1: 就是也有女商会啊、
0: 嗯、
1: 女企业都有，有一半吧，覆盖率达到

0: 事。
1: 对，我之前采访的咱们有一些三八红旗手或者标兵称号的一些姐妹，她们就是当地的女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啊，或者会员呀，或者常务理事呀。
0: 是的，是的。
1: 对，其实大家就是虽然说我们知道个体创业它基本上就是自己管自己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团队，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他毕竟相对来说你就是见得再多走得再广，
0: 对，
1: 你要跟不同的人接触，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同的人就是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职业。
0: 是的，
1: 是吧？
0: 这个是的，是的。
1: 而且你跟不同的职业的人去交流，你也总能发现新的东西。就人的学习，一方面可能是书本不断的涉猎，但是你穷极一生也不过是那几万本书吧，这算是读书多的人。但是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以及可能走过不同的路，看过不同的风景，那种丰富，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书本可能达不到的吧。
0: 哎，主持人你太深刻了，你这么了解的太深刻了，真的是这么，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女企业联合会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就说抱团取暖吧，比较抽象。但在一起呢，我们走出去请进来，而且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互相链接着互换资源。大家以后可能还一起合作。
1: 对，
0: 再有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出去，一起走出去开阔眼界，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们这些年就自治区女企业组织大家就到各名校去培训学习
1: 啊，
0: 就是当前需要我们就是吸收的一些就是热点，还有就是这个国家的政策，有更高院校的教授专家来给你讲授，让你更加能知道我企业下一步应该随着政策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去走下去，这个就特别重要。就是今年吧，我们去北大，北大大家就是去培训，就得大家收获就特别大。第一个走进了北大校园里头，真的是一下大家就开阔了你的眼界。因为像我们这去北大，要平时企业这么忙，你自个儿单单说我去北大去，哪怕说去转一转，不可能的事儿。
1: 或者说
0: 对，
1: 可能仅只是转一转，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刻。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把大家归集到一起，我们不只是看一看人家的那个环境，那个氛围，
0: 对，
1: 而是让你深入，给你安排老师之后，你才能深入的感受。就
0: 是
1: 单独去其实也可以，只要你愿意抽出时间，是吧？你约好了学校开放时间是可以，但是你达不到我们组织成这个样子，
0: 大家对大家都大家都说，就我们自己来就没这个时间，说白了不是来不了，但是来这又听到就是知名的教授在每个你需要的这个你需要了解的这个这个知识点上给你加以就是加以解读，或者让你就把你的视野开阔了，把你的思维提升了，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很这次就是尤其大家特别这个就是实务规划，大家企业就是小微企业怎么走，如何走出你的这个困境。有些现在就面临一些企业经营困难，所以说大家这个学习提高自个儿的就是这些女性创业者，你老板的就说白，咱们就说简单的，老板的思维决定一个企业的走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提升他的认知和思维，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大家都特别有收获，都很激动。那我们纷纷都大家说，哎，我们要想说一下心里话，我们要拍个小视频。哎，我说行，在美丽的北大校园里，这真的是这样，大家就而且。去的多少个人有互相平时就是交流可能会很少，就有会议啦，或者是我们有活动啦，碰像这样的接连的4-5天在一起，
1: 而且沉浸式的，
0: 而且互相就是平时从不了解到了解，了解到到了成为更好的朋友，甚至能我们是在两个行业之间甚至出现合作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是机会，这种机会也有。而且从专家教授跟我们讲说中，我们就是到自个儿企业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要需要以后做出什么突破，什么改变。这都是大家就是原来是只在想的这个这个人在想的这个留在想的这个地步上，但是听完这课以后可能就接着就行动起来了，
1: 就知道该怎么行动，
0: 该怎么行动就行动起来了。他像那个就是这种讲座，让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行动力也提升了，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像比如说每次国家有些重大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呀什么，就是 老百姓都知道十五五规划出来了，是吧？每个人可能，如果你愿意去了解这个相关政策，你可能是更多关心自己跟我有关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但事实上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的设计，而整体设计其实它可能牵动的点和面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看一些东西，它就是深层不到那个层次，可是有专业人士给你讲过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我这一个点可以牵动哪些点，我的回去的行动可以从哪些点入手，让我这个点变得更好，
0: 是
1: 吧？
0: 是的，
1: 确实。您看您是从事自己的这个就属于装修装饰这样一个行业，然后呢您又带领着女企业家协会这两年不断地走出去请进来，然后呢大家这种互相交流，然后去提供专业的平台。因为这样的专业的平台，从自治区到我们锡林郭勒盟本级到下面，其实我们就是为大家提供正规的好的，是吧？然后这样专业化的一些培训。您看您就带着，尤其是也是从事着女性这个行业哈，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如何看待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她力量的呢？尤其您看您做了这么多工作，社会的属性也有不同的一些角色加深。
0: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咱俩聊天的过程中其实也已经说过了。
1: 对，
0: 但是就要是说您要是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用简单的几个词来总结，那就是第一就是深耕，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深耕，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第二就是坚韧，这就不用说了，很容易理解，
1: 是，
0: 就是我们必须，就是尤其女性创业者，她不仅是她自己，她是一个老板，同时她还兼着孩子的妈妈，是吧？她也是个母亲。
1: 对，
0: 为啥我们都是爱心妈妈呢？所以我们的角色是多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有抗压能力，扛得住，这叫坚韧，这是我们必须的。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1: 对，
0: 第三个就是突破，就是创新。现在就是大时代潮流，所以说你不突破还墨守成规，那么你就将被抛在远远的地方，人家就会跟不上这时代的潮流。这突破这也很重要，要突破自己。
1: 对，
0: 第四个就是包容，包容我们有共情力，还就是像我们女企业家联合会，就是我们重要工作之一，还有就是公益事业慈善，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而且特别的，这让我特别感动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做，说是我们现在的主题，这两年的主题是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只要我们有这种活动，大家都是就在群里接龙，都是积极接龙，就很快就接够人数，然后我们一起去各旗县也好，在盟里也好，我们都去看望这些孩子，为孩子做比方说心理的疏导呀，还有一些义肢的讲堂呀，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的嘛，就已经走了五个旗县了，是这样的，大家都非常积极。所以说还有就是我们这包容心，只有是我们只有这种的就是善意的包容，我们才能有格局，才能有境界，才能让我们的企业走得更远。这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理解
1: 啊。其实在您回答的时候我就在想，就坚韧这个词基本上是我采访到，不敢说百分之百，因为只有一位很年轻的创业的这个女性给我的，她就觉得她就给了我两个字，很简单，就其他女性回答当中基本都会用到坚韧这个词。
0: 对，
1: 就是这个好像是
0: 这很关键。
1: 其实吧，应该说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不分男女。但是我在采访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女性受访者，无论我们是自主创业的，我是在体制内工作的，还是说我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做公益事业的，这个坚韧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坚持努力的做下去。这好像很多人给我的一个回馈反馈，
0: 对，就是我们坚韧是我尤其女性创业者身上是必须具备的，
1: 而且觉得有点是普世的，
0: 对，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女性的这个就是这个局限范围内，就是这我们把这个坚韧这两个字就是扛得住扛得起，这个就要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一定会走出困境，而且会把企业做得更好。所以说只要是女性创业者能走得成功的，坚韧二字一定是不会少的。
1: 对，一定是在这个方面，就像您说，首先说深耕，其次是坚韧嘛。其实这两个词在某些方面它是一定要搭在一起的。
0: 对，搭在一起，深耕在你的专业里深耕，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我做 装修了，明天我突然想起我开一个饭店嘛，
1: 嗯，
0: 后天我突然想起我做一个美容院嘛，
1: 就好像我想到那个挖井的人，
0: 这是奇才，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认为，如果就是在咱们这锡林郭勒这个这片草原上，
1: 嗯，
0: 真的是我认为就是，因为人口不是很多嘛，
1: 对，
0: 就是所以说在一个行业里深耕，才能走出。

0: 自个儿的风采，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的啊。
1: 对，就是在你了解的领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深耕、做精、做细，
0: 对，
1: 最终也会得到一个
0: 对
1: 认可
0: 对对。就是在你专业里已经做到极致，
1: 嗯，
0: 就是你认为你的极致就是才可以，这样的话就能把行业做好，无论是哪个行业是。竞争激烈呀，或者哪个行业就是现在就是经济大经济环境下就是不景气，但是总有把这个不景气的行业做成功的人，那就是你必须深耕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嗯、
1: 好，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李会长的这个沟通呢、
0: 嗯、
1: 先至于此哈。其实在您的分享当中、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女性创业者，然后呢她可以有社会不同的角色，她可以有社会属性，当然有家庭属性，家庭我们就不多谈，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家庭、
0: 嗯、
1: 无论男女，只要你成家立业嘛，是吧，
0: 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像您的深耕坚韧，然后就是包容，还有突破、
0: 嗯、
1: 是吧，不断的学习和完善自己。
0: 现在的要求就是你要突破，
1: 对，
0: 就是大时代背景下你要突破的、
1: 嗯嗯、然后不断的学习、
0: 嗯、
1: 然后精益求精，
0: 是
1: 吧。
0: 是
1: 好，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您的故事啊，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家风故事，因为在家庭当中还是那句话，女性的占比权重还是比较高的、嗯、希望呢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您在这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对自己的子女它是一定有影响的嘛，对吧。
0: 嗯，
1: 好，今天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聊我们其他的话题，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
0: 嗯、
1: 感谢各位收听、嗯、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创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小时候他们常常，宝贝乖，张开嘴啊，宝贝别急，妈妈牵着走，宝贝妈妈永远爱你。可是有一天当他们老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妈我来喂您吃啊，妈您别着急，我来推您走。

0: 知道打游戏，不能帮我拖拖地、洗洗衣服呀。
1: 我上班也很累，回家就不能放松一下吗？
0: 我不上班吗？我不累吗？
2: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妈妈，你能给我买这本漫画书吗？
0: 漫画书有什么好看的？就买这本《名人传》。
3: 成年后，
4: 儿子，最近工作还顺利吗？有女朋友了吗？
5: 啊，爸，还行，我开会呢，挂了啊。
0: 小孙，这个项目由你来负责。
5: 领导，我感觉自己能力不够。
3: 幼年时期的情感淡漠，直接影响孩子的人格塑造。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情感呵护，不容忽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

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心事漂流瓶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心理学范畴的一个词，也是最近呢就是大家常看到的一个词，叫奥德赛17。这个词呢，它源自于荷马史诗当中的一段故事。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英雄奥德赛在海上漂泊了10年，历经千难万险才重返故乡。这种茫然、蹉跎、漫长的状态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于是呢，就把类似人生的状态称为奥德赛时期。最开始啊，奥德赛时期呢，多指年轻人20到30岁出头的时候，从学校毕业到走入社会，或者成为父母，生活的转变呢，令人内心受到了震荡，继而引起的不适。而实际上呢，奥德赛时刻也并非青年人所独有，失业、感情变故或者生活遭遇重大挫折，都可能引起如此巨大的迷茫。与之相随的是，认为我很糟糕的深深怀疑。这些固然令人痛苦，但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是也有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跨越奥德赛时期后，你将迎来最强版本的自己。

其实今天在上班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我说每年高考的时候都会下雨，然后这两天呢，我不能说恰逢雨季哈，但是这两天确实雨水充足。当然呢，也要说一句哈，因为六日我们晚上是没有西海夜航的，在这真的是要祝各位考生啊，能够旗开得胜，向阳花开。就是最近每年高考的时候哈，我们都会看到各大平台上，然后发全国各地的这个爸爸妈妈。以前呢是妈妈穿旗袍，今年吹来了一股风，是爸爸穿旗袍，别说，还挺妖娆。

今天基本上主科都考完了，剩下的就开始是分着的小科了，所以预祝大家吧，继续考试加油哦。好了，今天枕边书阁来推荐到的书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写的《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希望带给大家这样的一本书是为什么啊？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过一种场景，妈妈一边念叨着我都是为你好，一边把孩子的人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明明伴侣是自己当初千挑万选的人，后来却怎么都看不顺眼，总想把他改造成理想中的样子。那孩子呢，分明是自己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一开口他就厌烦。我们总以为爱一个人是要紧紧地抓住他，可最后却往往发现越用力关系越紧张，心也就离得越远。就像我们在这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中国家庭中的爱其实是一种习惯性的牺牲式的纠缠。我们常常误把捆绑当成亲密，把一厢情愿付出当成深情，却不知道处好亲密关系的真正密码是懂得放下纠缠，才能活出自我。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聆听节目的朋友们，旧时光。

0: 奇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嗨，你还好吗？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接下来的时间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哈，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说奥德赛时期。上周呢，小荣的弟弟和他发牢骚说工作试用期没有通过，我不知道做什么好了，生活真的是烂透了，我也烂透了。

什么呢？他也没有什么头绪。于是呢，弟弟烦躁不安，有一股无处宣泄的苦闷。过去啊，每当弟弟沮丧的时候，小荣都会鼓励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啦，要自信，要对未来有信心。但是他同时发现哈，这些积极正向的话语对于情绪低谷的弟弟丝毫不起任何作用。小荣就问啊，说是怎么回复才好呢？我想了一下哈，回想起自己以前在情绪低落时对于一些鼓励的话，那也是听不进去的。因为在奥德赛时期里，人们要面对的并非单一的具体困难，而是一种持续的弥散性的迷茫。哎，点题了，说到了我们今天提到的奥德赛时期。奥德赛时期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怎么说呢，它是多指年轻人20到30岁出头的时期，从学校毕业到走入社会或者成为父母，生活的转变哈，令人内心受到了震荡，继而引起的不适。但实际上呢，奥德赛时刻并非是青年人所独有，比如说失业啦、感情变故啦，或者生活遭遇重大挫折，都可能引起比较巨大的迷茫。哎，然后呢，最可怕的是引起你心底的一个怀疑，就是我很糟糕，对吧？我们把这种时期叫做奥德赛时期。奥德赛时期的时候哈，它是一个怎么说，注定无法轻易靠一两句话就好起来的一个时期。当旁人说一些正能量的大道理，我们只会觉得对方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困难，甚至会感觉到说这是对自己低落状态的排斥。你不准低落，你必须立刻马上好起来。结果鼓励反而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到底该怎么回复呢？最后啊，就是商量出了一个给弟弟的回应，不是鼓励，不是建议，而是一种承认。是啊，这个本身他就很不容易。弟弟没有再说什么，到了第二天，情绪虽然也依旧郁闷，但是没有前一天那么糟糕了。其实啊，和其他具体生活困难不太一样，奥德赛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它没有一个清晰、具体、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所以呢，面对这些困扰哈，你就会发现，无论你给任何的建议，都没有办法起到行之有效的、立刻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在奥德赛时期里，人最需要做的并非解决问题，而是学会容纳问题。就比如说他跟你说，我觉得最近糟糕了，糟糕透了，你不能说是你是挺糟糕的，你这不是深深的给人家又捅了一刀吗？但你也不能说，哦，我觉得你特别好，那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一点都不走心，对吧？你这太表面了。那怎么想一个中肯的，对吧？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时刻，确实我可以理解那样的时刻很难过，对吧？你要去容纳问题。那么像刚刚说小荣的弟弟，他的困境是需要他持续的察觉探索才能够找到出路，而在这段时间里他能做到的是承认这是一个必经的道路，耐着性子去生活，然后将它度过。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遇到问题找办法解决问题，似乎我们只要足够努力就总是能够找到办法，然后把问题消灭掉。毕竟老师总说一句话，方法总是比困难多，对吧？但实际上呢，这样的想法它是一种自恋。现实中许多问题它是复杂的，并非只要按部就班就能够解决掉。于是呢，那些渴望尽快解决问题的人往往会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厌恶，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可是问题还在，最后呢，只能把原因归结于自己没用。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学会容纳问题，学会不努力。在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中，主角甘夫在公司里做着高压的售后工作，人到中年遇到了奥德赛时期。他不仅要面对态度恶劣的客户，还要承受严苛上司带来的重压。后来呢，甘夫的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常，莫名其妙的就腰酸背痛，食欲不振啊，总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甚至呢倒个垃圾会喃喃自语说感觉自己就像垃圾一样，是没有用的东西。一开始啊，妻子跟普通人一样试图给丈夫加油打气，但是丈夫反而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提起劲儿而感到更加挫败，
直到最后妻子才明白，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努力的去走

走出困境，而是学会不努力，学会与迷茫没有干劲儿的状态共处。于是呢，她陪着丈夫在白天里睡懒觉，两个人静静地去观察动物，去感受无所事事的时刻。这些看似轻松平常的时刻，让丈夫紧绷的神经逐渐得到了放松。哎，比如说她会说哈，说你不用努力的，如果痛苦的话就别努力了，保持平常心就好。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去容纳问题呢？答案是撑起你的心理空间。无法容纳问题的人心里面装了很多应该和不应该的声音，他把内心近乎填满了，使得人容不下过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应该立马找到如意的工作，我应该一直充满干劲和信心，我不应该总是疲惫和拖沓，我不应该做得比别人差，巴拉巴拉，就是很多声音很多。人对困境的耐受能力他就很差，他会把内心压到喘不过气来。想要支撑起心理空间去容纳困境，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入手。首先，你要认清无法掌控的事，就是当你发现自己明明已经竭尽全力，但是事情依然没有好转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是否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一件事能不能做成，并非取决于我们单个人的努力。有些事情本身它需要漫长。

心，就要从平日里的小事去寻找稳定感。有网友分享说自己奥德赛时期经常情绪低落，作息也十分的混乱。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可是又总是感到很无力。于是他想到了一件从小事做起，那就是叠被子。每天早上醒来只需要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几乎没有任何难度。但这件小事能够给他带来一种感觉，就是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顺利的完成了一件事。这件小事呢，可以是做饭呀、浇花呀，或者是简单的运动。当一件事情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做，就能够给人带来秩序感，从而让内心安定下来。

谁传递焦虑，谁容纳焦虑。有的人内心充满了评判，那我们靠近他的话，就容易使焦虑加剧，也使得内心充满了评判，让心里的空间变得很窄。比如说你把一件事情搞砸了啊， A 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B 会说没关系，我慢慢来就可以了。那么显然后者的容纳力更强，靠近这些通透的豁达的人，我们也就容易被感染，逐渐的学会与自己的困境共处。所以我们说奥德赛时期其实它是一场让人蜕变的考验，它迫使人学会与不确定性与问题共处，走出自恋，看到自身的局限，然后再重新出发。这不是自暴自弃啊，而是在现实的洪流当中探索出一条属于你的道路。奥德赛时期并非是现代人所独有的，每次谈起这种巨大的人生迷茫，就让人不由的又想起了苏轼。作为古代读书人，苏轼的理想本是施展才华，兴邦安民。然而乌台诗案之后，他意识到余生将离自己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远，此时他已经年过四十。随后呢，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漫长的被贬之旅，且这远不止十年。但我们都知道，这并没有击垮他呀，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他。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发现那里的猪肉便宜，就开始研究怎么炖。他在《猪肉颂》当中写道：“净洗少注水，柴头烟不起。”等到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说的就是如何把肉做好，也是在说如何把人生活好。瞎着急催促自己并没有什么用，倒不如把眼前的生活过好，耐心等待。后来呢，由于生活所迫，苏轼呢又带着家人在城东开垦出了50亩的荒地啊，种大麦，自耕自足啊，从此呢自号东坡居士。慢慢的，他就活成了主流以外的样子。被贬到一个小地方，就专心做好治理工作，接着就是研究美食，游山玩水，写词作赋，结交好友。他从苏轼活成了苏东坡，后来有了东坡肉的佳肴，也有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通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生是一条直线，如果卡住了就很着急，你就觉得自己搞砸了，出问题了。其实不是，实际上生命像是一条弯弯绕绕的河，会经历许多人们计划以外的地方，许多问题比起去解决它，更需要的是被容纳。当你成功走出奥德赛时期，你会变得清晰自己的价值，不再那么患得患失，不再轻易被外界的声音所扰动，慢慢的变得从容而坚定。因为那个困住你的地方，也可能是你重新学会生活的地方。

0: 快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展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灯改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书是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那本《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这本书中有一个关于原生家庭的故事，特别让人感慨。一位女学员自曝，妈妈从小到大总在习惯性的批评她。要让她窒息的是，妈妈总在她耳边念叨说，你奶奶嫌弃你是个女娃，你哥哥也嫌弃你，只有我对你好。可她并没有感觉到奶奶和哥哥的嫌弃，反而让她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是口口声声说只有我对你好的妈妈。长大后呢，她在感情里拼命付出，卑微讨好，却始终觉得自己不配被爱，深深的不配得感哈。直到一次心理咨询中，他说家里尘封多年的秘密。他还有一个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被送了人，因为爸爸在事业单位超生会丢掉工作，奶奶做了决定送出去，妈妈只能无奈妥协。送走妹妹的那一刻，妈妈除了对奶奶的怨恨，对小女儿一辈子的内疚也就刻在了心里。她没有办法消化内心的痛苦，就在不知不觉中希望大女儿和她一起恨奶奶，所以常常不假思索地对她说奶奶嫌弃你。最可悲的是，她还把自己对小女儿所有的焦虑和自责变成了对留下来的大女儿的挑剔和控制。她不断地批评大女儿不够好，其实是自己的潜意识在认定小女儿很好，自己还将她送了人，自己真的很不好。她反复对大女儿强调只有我对你好，其实是潜意识在向小女儿呐喊，我已经尽力了，但我还是没有办法留住你。这样的父母，你是不是也感到似曾相识？那个永远在挑你毛病的母亲，也许是在通过否定你来否定心中那个无法接受自己的我。那个让你承受你不行，很可能只是父母把自己的人生遗憾和伤痛无意识地强加在了你的身上。怎么破这个局？陈海贤在书中告诉我们，代际伤痕最可怕的不是父母曾经伤害过你，而是你不知不觉把这份伤当成了自己本来就有的疤。而要跨越原生家庭，就需要我们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切断这个伤痕。父母的创伤是他们的课题，我不需要替他们背负。切断它不是原谅，而是放过自己。陈海贤在书中告诉我们，亲密关系之间的牵绊与纠缠，除了父母对孩子无意识的强加伤痛，还有一种是想要改造伴侣的执念。就如书中的另一个学员明明，她找了一个家庭条件很好的当地男朋友，但这男孩只是他们单位的临时工，周围人都不太看好这段感情，同事呢更是半开玩笑的告诉她，想要争取地位就得让男朋友多花钱，这才是真心实意的爱。明明的家庭很贫困，很贫困，母亲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她很想靠自己改变家庭的命运，却又常常深感无力。在周围人的谈论当中，她真的开始把男朋友当成人生的救命稻草，急切地想要男朋友用钱来证明爱。她期望男朋友能够给她买贵重的礼物，舍得为她花钱。所以在情人节收到一条普通项链之后，她忍不住委屈地质问说，难道在你心里我就只值这么多吗？礼物之争渐渐变成了你必须用我规定的方式来证明爱我的较劲。这种改造的执念，你是不是也感觉特别熟悉？很多人走进亲密关系的时候，心里通常都揣着一张理想伴侣的图纸。

他应该温柔体贴，应该记住每一个纪念日，应该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就懂我想要什么。一旦对方做不到，我们就失望，就愤怒，就指责，甚至用冷战和伤害来逼他就范。我们以为爱一个人就有权利把他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如陈海贤在书中那句特别扎心的话，当我们爱一个人却不喜欢他，就会期待改变他，这种期待会变成控制，而控制又会变成纠缠。爱是纽带，是牵挂，而喜欢是欣赏，是认可，是看到对方做一个独立个体的闪光点。很多亲密关系里的痛苦恰恰源于我爱你，所以你要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这种爱里已经没有喜欢。明明的转机是从他放下改造执念开始的，因为陈海贤在咨询室告诉他，真正的问题是你要求他必须按你的剧本演，这种较劲会耗尽了你们的感情。他这才猛然惊醒，说原来真正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把对方雕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是在他原本的样子里，你依然能够找到心动的理由。放下你必须用我的方式爱我的执念，才能看见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如果说伴侣间改造对方的执念会让人疲惫不堪，那么有些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控制则更让人痛苦。就如陈海贤在书中讲述了一对母女，妈妈管女儿管得密不透风，看手机要管，写作业要盯，交什么朋友要问，连吃饭吃几口都要念叨。女儿上初中之后反应越来越激烈，妈妈每说一句话，她就像被点了火药桶。妈妈说今天天冷了，你要多穿点，女儿怼回去说我不冷。妈妈说作业写完了吗，女儿直接摔门进屋。母女两个就像两只刺猬，靠得越近扎得越疼。后来女儿患上了抑郁症，妈妈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可女儿心里清楚，妈妈从来没有真正的改变。她对咨询师说，我妈就像一个染色器，只要靠近她，我也会慢慢变成她的颜色。可是妈妈也很委屈，她说你以为我想管吗，只要女儿稍稍把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好好弄一下，我就不需要操心了呀。但女儿知道妈妈做不到，因为她没有自己的爱好，她的全部价值感都绑在了女儿身上。这种过度控制的爱在中国式的家庭里是不是特别常见？很多父母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人生，我当年没考好大学，你必须替我圆梦，我没嫁对人，所以你必须找一个合格的，我活得不如意，所以你绝对不能走我的老路。我们口口声声说为你好，其实是在通过控制孩子的人生，然后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无力。就好像陈海贤在书中的那句扎心的话，很多父母不知道，他们密不透风的爱才是孩子生病的根源，而解决方案就是学会给自己保留一段时间，把眼睛从孩子身上拿开，去过好自己的生活。父母对孩子最深的爱，并不是替孩子走完所有的路，而是站在路的这一头，目送他踏上自己的人生轨迹。不纠结，就是父母给孩子最珍贵的成年礼。就是看完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啊，陈海贤无疑是在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家庭的温度从来不取决于彼此绑得有多紧，而在于我们是否懂得不纠缠的分寸。对父母不纠缠，是让代际创伤的传递链就在我们手中断裂，不让它进入下一个轮回。对伴侣不纠缠，是放下你必须用我的方式爱我的执念，而彼此给彼此呼吸和生长的空间。对孩子不纠缠，是懂得冲破控制欲的牢笼，全然尊重一个独立生命的体验权和犯错误的自由。不纠缠不是冷漠，它是一种更高级的爱的能力，它允许彼此有边界，有空间，有做自己的自由。当爱不再以牺牲和控制为食，当喜欢重新在关系中生长，我们才能够真正从亲密关系的土壤里长出一个完整自在的自我。所以从今天起，我们不妨试着松开手，也许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爱并不需要那么累。

0: 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

0: 室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2: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不要因为害怕辛苦，害怕冒险，而失去了拥抱更好的生活的勇气。我们的人生该有那么一次疯狂，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心愿，去拼搏一次，去全力以赴一次。从现在开始做喜欢的事，爱想爱的人，别等来日方长。好啦，祝各位晚安好梦。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韦青云为了抗日到老地主刘茂林家里来乞枪，这下刘茂林和韦家就记下了冤仇，老地主能够不怀恨在心吗？好啊，我当你韦青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是我家里多年长工韦长庚的大儿子，就凭你顶着一脑袋的高粱花子也敢说抗日，居然来到我的家里虎口之中来取枪，多大的胆子，你还没把我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啊？就凭我在一六十五桥这一带等处一跺脚八方乱颤的人物，连县长见我都搭躬施礼，你这么欺负我，老家伙心里头这么想，可是他表面上他可没敢露出来，他看韦青云带着这帮年轻的庄稼人是又横又愣又冲了，如果说一个不字马上就能把他枪毙了，老家伙应酬嘴里头说着漂亮话，没关系，青云呢把枪拿走吧，我是甘心情愿，他都磕巴了。韦青云拿了他家里这些枪还不算，还问他，在你这一带你认识的人很多，哪家地主家里还有枪，你说。起初啊，老家伙刘茂林不想着说，后来他一看韦青云是一步逼一步的这么问他，如果不说出几个来，这帮人呢、啊、就不能离开我的家。刘茂林的眼珠一转悠、啊、那个什么啊，我大儿子他老丈人家呀还有三颗枪，大概是两大一小，我还有个磕头的，孙二老爷他家里头啊可能有一颗枪。他说一个藏一个的说了这么几个人，韦青云按他说的那个地方领着他去取枪去，叫刘茂林呢给带个道，你领我们去吧。他不敢说不去呀，等大家把枪都拿走了，抗日的队伍组织起来了，刘茂林回到家里来一口气窝在心里，他是连惊带吓带害怕，上吐下泻病了，没有几天老家伙就不行了，奄奄一息，眼看就要蹬腿儿。老地主把他两个儿子叫过来，他大儿子刘奎胜，二儿子刘奎利，这俩家伙是吃喝嫖赌抽浪荡逍遥，什么事情都占全了，最坏无比了，当地的这些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有不恨这俩家伙的，刘大少爷刘二少爷没事儿，他们是放枪跑马打猎什么事儿全干。孩子，这俩家伙也装模作样的站在床前掉眼泪儿。爹，你把我们叫过来有啥话说呀？嗨，爹我不行了。刘奎胜这么一听，心里说你快点死，为什么呢？你死了把这些家业

0: 弄过来，我好随便走。有你的眼睛在这儿关着呀，我还有点不大自在。可这是心里话，你老别这么说，您还是好好的养病吧，请名医呀、啊，我一定得把您的病给您治好了。您呢，最好能够再多活那么个千千八百年。这不说胡话呢，他能活那么些年？老地主叹了口气，唉，孩子，别说这了，你应该记住，记住我是怎么死的。我叫这东王庄的韦青云，把我欺负死的，想着给爹我报仇。话还没说完，老家伙一翻白眼儿，一蹬腿儿，完了。刘奎胜这哥俩发送了他这爹，随后把家业这么一分，分完了，俩人收拾收拾就进了保定。刘奎胜花钱一运动，就找到了老鬼子宪兵队的大队长松田。老鬼子松田是个老牌的特务了，这个家伙一见刘奎胜，打心眼里喜欢。为什么呢？一个是刘奎胜是当地的人，了解保定周围的情况比较多，谁家怎么回事情他都知道。大部分庄稼人过去都是刘家的佃户，这多方便呢，有些什么事儿我问问他，他还不得跟我讲啊。嗯，再者说，要没有这些人，那我们日本人在保定这地方那就像个瞎子一样，摸都摸不出个牌号来。好啊，一问他这家伙呀还有点反动本事，嘚吧嘚吧的腮帮子这么一鼓动，他就在老松田的跟前说长道短，是有骆驼不说牛，是先说天后说山，说完了大塔说旗杆，什么大说什么，把松田鬼子给唬了一气。松田一瞧这家伙是文武全才，好，马上就给了他个特务股长。没几天的功夫，他就是特务小队的队长，又待了些日子，他就是夜袭队的大队长了，就是整个保定这一带特务队汉奸里边他是个头了。他兄弟呢，那也就跟着他后边哼哼呗，反正他哥哥吃肉他喝汤，他哥哥吃干的他来稀的，也就跟着哎，随帮唱拧的这么折腾。就这样在这儿待了好些日子，刘奎胜黑天白天的在松田鬼子耳边磨叨这报仇的事儿，经常在鬼子跟前掉眼泪，我这会儿有什么什么大仇未报，如何长短的。松田鬼子呢也耍手腕，为了收买刘奎胜刘奎利的心啊，不要着急，日本皇军会给你报仇的啊，一旦有了机会，皇军是不吝啬子弹的，你说吧，怎么个报法咱们都行啊，你就好好的给皇军干事儿吧，将来你还有希望，一旦干好了的话呢，你可以入日本籍。刘奎胜一听这高兴啊，那就甭说了，哎，那感情好，他恨不得都要管松田叫干老子了。有一次跟八路军33团碰上了，这一打呀，33团是谁领导的呢？韦青云，一下子把刘奎胜给打了一个头破血流啊，抱鞍吐血，丢盔落甲，枪丢了不少，死了一帮，受伤的一堆。刘奎胜撂着蹶子跑回保定来，赶回来一查点人数啊，嘿，他兄弟刘奎利呀、啊，完蛋了，叫八路军一枪给揍死了。后来他才知道碰上的这支队伍是韦青云的队伍，呵，把刘奎胜给气的咯咯吱直咬牙呀，这还了得了，我爸爸死在你手里了，我兄弟也完了，这仇是不能不报啊。他就给松田鬼子出主意，说这33团里边这负责人姓韦，叫韦青云，住哪儿呢？住到东王庄。鬼子一定要刨根问底了，你看他家里还有人吗？当然有人了，他家里一大户呢， 200来口子。嗯，老鬼子松田一愣神儿，他家能有那么多的人吗？太君，您不知道，是东王庄啊，所有的人都姓韦，都跟韦青云是沾亲带故。哎，这就是200多口子了。
1: 哦，
0: 那好，我给你撑腰，我给你报仇。日本鬼子说明面给刘奎胜报仇，实际呢，鬼子有点害怕呀。东西王庄离保定是咫尺之地，难道就是一个韦青云吗？类似韦青云这样人物还少得了，起码说得有这么几十个，说不定那个地方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呀。我这一下要是把他们给掏住了，来个一网打尽，那该多好。这鬼子心里是这么个意思。这天晚上啊，他就带着500多鬼子兵、200多个警备队，还有100来个警察，便衣特务还不算，悄悄的就奔东王庄开来了。这个东西王庄当中间隔着这么一个大水池子，他们绕过西王庄就把东王庄给包围了。这天晚上啊，是秋风刮得特别冲，后半夜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雨下得很紧，风刮得很急呀，满天啊是乌云滚滚，这个天黑得像锅底似的，那个天好像矮了一大块，压的人呐，叫你喘不过气儿来。鬼子占领了所有的制高点，架起了机关枪。可是劳动了一天的东王庄的庄稼人都很乏很累了，现在他们睡得正香呢。特务队滋溜家伙就钻到东王庄里边来，刘奎胜啪一下把匣子枪往起这么一举，打了一枪，这一枪撕破了寂静的夜空啊！哎，跟着这狗就咬起来，四外枪声大起，随着这个枪声，刘奎胜扯开了嗓子，像驴叫一样，他就嚷开了：“都出来，都出来，都出来！”好啊，告诉你们，来者不是旁人，刘奎胜刘大少爷，姓韦的，你们出来见我。韦青云气死了我的爹，杀死了我的兄弟，把我杀了个家破人亡，今天我叫你呀祸灭九族，我在你们东王庄这儿摆座肉球坟，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奎胜是何如人也。他一边喊着一边骂他，一边踹着门，把这些个庄稼人呐，都从各个院子里边给逼出来。鬼子和伪军夹着大枪逼到哪儿去了？就在唐河的河堤前边，这地方是个大空场，在这河堤的堤坝上架着4挺重机枪，10来挺轻机呀，像毒蛇一样，机关枪张着嘴对着这些手无寸铁的庄稼人。敌人呢，每间隔3步就是一个岗，间隔5步就是一个哨，围了一个风雨不透，像一道箍似的，就把这100多口子给箍到这儿。敌人按压搜，坑坎麻杂七旮旯地方全都搜到了，他们认为没有人了，这才放了心，把这村口啊，由打南口到北口搜了2遍。随后刘奎胜和松田往这儿一站，这两个魔王瞪着那灰黑色的眼睛啊，恶狠狠的看着眼前这些善良的庄稼人。老鬼子松田嗖被贼亮贼亮的战刀拔出来，他瞪了瞪手套，

甩开了大皮靴往前走了两步，走到这些庄稼人的跟前，他把刀往地上这么一拄，咧开了嘴巴子，他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这一笑多阴险。这个老家伙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上回书咱们说了，你要不仔细听，你听不出他的后音来都。乡亲们，他也管这些庄稼人叫乡亲们，你们不要害怕，皇军今天晚上是来看你们来了。你们这儿有个姓韦的韦青云吗？他现在在哪儿？说出来吧。皇军大批的金票赏给你们，我们可以叫你们自由的种地，叫你们过着自由的生活，怎么样？谁信他这套鬼话？这些庄稼人拧着眉毛，瞪着眼睛，咬着牙关，攥着拳头，大家没有一个吭声的，恨透了鬼子。鬼子松田在这些人的跟前走了两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是不是有点害怕？不必要，皇军虽然到这儿来了，可没有杀害你们的心，只要你们能把韦青云一家交出来，皇军既往一切完全不咎，怎么样啊？你说说。他问一个年岁大的老人，老人把脸扭过去了。你呢？问一个中年妇女，妇女根本就没理他。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刘奎胜打旁边过来，抻着脖子，你们都哑巴了？皇军问你们话，你们怎么不回话呀？都给我枪毙了！预备，一二。老鬼子有阴谋啊，他不想马上就把这些人给杀死，可是他并没想过说不杀这些人把他们都放了，还有那种事儿吗？这个家伙比刘奎胜还狡猾，他轻轻地用手把刘奎胜往一边一推，不要害怕，别看刘队长发脾气，还是我说了算，你们说吧。这时候有一个小孩滋啦的这么一声，他一叫，孩子可能是怕了，往妈妈怀里直扎，母亲呢紧紧把孩子给抱住。老鬼子看这是个机会，他狠狠的一把手逼了这对孩子的耳朵，就从人群里给拖出来，拽着小孩直叫，哎呀你杀人杀人。这孩子抬起两个小手来掰鬼子的手，老鬼子看了看这小孩有个八九岁，小孩你不要害怕，说吧，韦青云他在哪儿？他们，鬼子用手往这人群里边一指，谁是抗鼠啊？谁家里的子弟当了八路了？这圆溜溜的两个小眼睛狠狠地看着鬼子，刚才他还哭来着，现在孩子不哭了。好小孩，你的说话我的钱得给。老鬼子一伸手拿出两张崭新的金票来，递到孩子的眼前去。这孩子把头一摇，我不知道。老鬼子一愣，哈哈，这么点的小孩
我都炸不出他的实话来。嗖的下子，他恶狠狠的就把这战刀举起来，是画的没有，飞！把战刀，孩子的头上这么一比划，妈妈哪见得了？从那人群之中冲出来，孩子，过来要把孩子抱回去。有两个鬼子用大枪咔嚓一下，横着就把这位妈妈给挡住了。孩子拼命的喊妈，妈不顾性命的要把孩子给抱住。鬼子一看，哎，松田哈哈哈的一阵大笑，挺好，这个场面太好了。哎，这时候最能使人说出实话来。你不是要要你的孩子吗？这位，你不要难过，跟我说出实话来。韦青云他在哪儿？你们这个庄子里面还有谁家是当八路的？谁是抗日干部？给我说。他说着话就凑到这位大嫂的跟前去了。这位大嫂一看，我什么都不知道，哈哈！铁杆汉奸刘奎胜把手枪绑起，这么一举，一枪就把这位大嫂给打在那儿。孩子过去，娘啊！张开两个小手扑到母亲的怀里。鬼子松田呵呵一阵冷笑，他赶上前一步，把战刀往起一举，一刀把孩子给劈在这儿。人群里头，乡亲们就乱起来了，有人喊了一嗓子：“打倒铁杆汉奸刘奎生！”不知道是谁嚷的，有一个人这么带头一喊，大伙全都喊起来：“打倒日本鬼子，中华民族万岁！”这声音却响彻了云霄，吓得鬼子松田扛着这战刀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啊，厉害个，统统的，他把手这么一晃，轻重机枪一块儿叫唤起来了。随着这机枪的声音，这喊声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激烈。这一阵扫射连续了有十多分钟啊，没有一个能从鬼子的刀下枪下逃出来，全都倒没在血泊之中。多惨呐、啊！敌人多残忍呐、啊！这群野兽杀完人之后，又抢了很多的东西，都咕噜回保定去了。第二天，雨过天晴啊，风住晨曦，太阳出来，抗日政府的干部领着西王庄的老百姓到这会儿来收尸。在收尸的时候，大家看见每一个人身上最少的都中五六颗子弹。韦长庚的孙子那个小胖儿死的他母

0: 慌了，往外赶老百姓那时候慌慌乱乱的，就把这位同志啊给藏了一大柜的底下一个小地印子里边，就保存下这么两个人来，等着乡亲们把东王庄的老邻居都掩埋起来的时候，韦长庚老头子回来了，到家一看，儿媳妇完了，孙子死了，家里头都叫人给抢光了，老爷子扑通就坐着呢，当时就闭过气去了。好多人把老人搀起来，连捶带叫，捶砸着后背，连六带喊，哎，缓过这口气来。可是老爷子就从这儿气迷心窍疯了。被群众给掩藏起来的那位干部呢，正是韦长庚的侄子，他就把老爷子给接着家去了。老爷子治病啊，生活一切都由抗日政府包下来，所以派个人看着他，有时候看不住这老爷子，到街上就连哭带喊呐。方才魏强他们听见门外有人喊叫，就是韦长庚。赵和涛是最清楚了，刘文斌也知道这个事儿，何涛大伯就把这番经过的事情由头至尾一字一句的给魏强他们都说了。等同志们听完了这番话之后，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攥着拳头，恨不得当时就抓住铁杆汉奸刘奎胜，叫他给东王庄的老百姓敌强对兵。这太可恨了。常景春紧紧搂着他怀里的这挺机枪，好，等老子要见到了鬼子和特务队的时候，我狠狠地给他们点点名。哎，何涛大伯长长叹了口气，东王庄的人多老实的人，多厚道的庄稼人，全叫鬼子们给杀了。同志们，这个仇永远记住，我们不能不报啊！魏强往前凑了凑，紧紧抓住赵和涛大伯的两手，大伯，你放心吧，我代表我们小队的全体同志向您表示，一定给东王庄乡亲们报仇。魏强这话刚说完，就从打西王庄村北口外，怎么回事啊？两声清脆的枪响，是敌人进庄，准备站住。魏强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可是有千斤的分量。同志们一听，动作一致，全都顶担上膛了。常景春把后窗户推开了，蹬着小短梯子就上了房了，以烟筒为掩体，就把机枪架上。大家各守各自的岗位，何朝大白一看，先别慌，我出去探听探听是怎么回事情。赵何朝大白呸上一声，低了这凤筐，一拉门就出去了，把老太太给留到了门口这儿，监视着外面的动静。老爷子奔村北口前去打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

0: 声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7: 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 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检查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0: 走一线改文风，郑兰旗向沙而战，汇率浑善达克。
1: 高考的第二天，全盟各地各部门持续用硬核保障加暖心服务护航莘莘学子逐梦之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检查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张百成来到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实地查看无人驾驶矿卡运行、露天煤矿开采作业、安全管控平台建设等情况。他强调，矿山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刻汲取近期全国有关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开展好各类专题培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张百成强调，要严格对标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分包转包、隐蔽工作面、超能力生产等违规违法行为发生，要持续优化各岗位排班值守、交接班交底等机制，充分利用人员定位系统，时刻精准掌握作业人员数量和位置，确保实现岗位安全闭环管控。要密切关注各地雨情、汛情变化，加强汛期极端天气安全预警，着力补齐矿山防汛安全短板弱项，消除水害隐患。要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一体化建设，多措并举补齐短板，持续提升矿区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认真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制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全领域各环节的责任，坚决杜绝监管盲区，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盟领导杨丽兴安参加。
2: 走一线改文风。
1: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面积最大的旗县，郑兰旗历经20载接续治沙，昔日京津风沙园变身生态后花园。当前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进入决战阶段，当地紧盯2026年流动沙地全面清零任务，全域攻坚，书写绿进沙退生态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在2026猛季节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工程固沙项目现场，工人抢抓时令查前黄柳，一排排苗木扎根沙地，编织起防风固沙生态屏障。
4: 咱们今年现在黄柳种植工作是怎么开展呢？
5: 施工队大概30多号人左右，每天种植3万多延长米黄柳，大概在6月底7月初完成作业。
4: 那黄柳在咱们草原上的存活率怎么样啊？
5: 黄柳在我们草原上存活率能高达90%，当年起到落地生根，来年做到防沙锁绿。
3: 今年五一期间，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迎来一场绿色奔赴，外地志愿者千里驰援，当地群众踊跃参与，1500多人共同参与去浑善达克沙地种树公益活动，大家挥锹种树，合力锁边治沙。张家口市志愿者韩新华。
6: 那我们亲身参加这种植树活动呢，能够更加直观地去感受大自然，然后增强我们的环保意识。
3: 跨越协作、全民参与已成为当地治沙

0: 新峰上，各方力量接续栽苗植绿，为浑善达克筑起生态屏障。按照治理规划，正蓝旗明确攻坚节点，2026年全面清零流动沙地，2028年完成373.84万亩沙地综合治理任务。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盯这个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目标，全力推进2026年猛基建42万亩沙地综合治理以及后续的这个入库项目落地实施，坚持自然修复与工程治理并重，攻坚清零与巩固提升同步，生态治理与富民增收融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记者手记。
0: 深入浑善达克沙地，我真切感受到治沙的不易与温暖。现场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工人、志愿者和当地群众日复一日的劳作。一棵棵黄柳扎根沙海，一人一锹奋力植绿，正是无数普通人的默默坚守，一点点锁住黄沙，染绿大漠。
3: 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全盟各地各部门持续用硬核保障加暖心服务，护航莘莘学子逐梦之路。西蒙荣媒记者方明报道。
4: 锡林浩特市多部门联动开展高考考点周边降噪专项行动，通过全面巡查管控、精准宣传引导、全域氛围营造等举措，扎实推进噪音污染防治工作，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锡林浩特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何帅，
5: 利用在线监测设备和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处置影响环境考试的突发环境问题。
4: 在泰普四期高考考点校园内，泰普四期人民医院医疗保障团队提供了充足的应急救护物资，随时准备应对考生可能出现的突发疾病和身体不适。考场外，泰普四期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沿街巡逻防控，全力维护校园周边治安秩序安全稳定。泰普四期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徐丽丽：
6: 我们主要负责高考期间考点内的医疗应急保障，保障考生和考务人员的突发疾病处置、意外伤害急救等，让考生在考场内安心应考。
4: 泰普四期公安局交管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李亚洲：
7: 我们会全力以赴，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保驾护航，助力他们圆梦高考。
4: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点和重点场所供电安全，泰普四期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制定保电预案，在考点内接入了应急发电车，安排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检查电力设备，确保考点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泰普四期供电公司值班人员李宏伟：
8: 全力做好输配线路的监测运维，电力检收人员、应急发电车辆24小时待命，为考生保驾护航。
9: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0: 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以一班一品特色班级建设为抓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校园文化与日常教学管理全过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塔娜、卢小娜报道。
11: 在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学楼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科十六子共筑同心圆等为主题的班级文化阵地各具特色。学生们挥毫泼墨、执笔作画、巧手创作，用书法、绘画、手工作品抒发民族情谊，将对民族团结的理解融入一件件鲜活的文艺作品。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师金花：
12: 对孩子来说，班级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一个各民族同学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小集体，在沉浸式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学校持续深耕一班一品建设，深挖各学科教学资源，巧妙融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视频、故事分享、情景互动等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同时推动德育课程、体育活动等，让各族少年在互动中加深情谊，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
3: 长期以来，锡林浩特市城区东北部一直缺少一所公立性综合医院，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东院区的投用，有效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为周边群众就医带来方便。西蒙荣媒记者王新宇、苏立德、杨小旭，施西记者呼奇乐报道。
13: 锡林郭勒盟蒙医院东院区总占地面积3.8万平方米，于今年5月开诊，其医疗资源与总院区共享，出诊医师多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医生。锡林郭勒盟蒙医院急诊科主任董建军：
14: 我们这家医院的主要诊疗特色就是大专科小综合。
13: 大专科是指将特色疗法牛角冠疗术科整体迁入，同时国家级优势专科康复科、自治区级优势专科骨伤科的部分医生长期坐诊。小综合则是指医院同时保障周边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董建军：
14: 对周边就诊的群众来说，我们这所医院的成立可以有效地减少他们的出行和交通成本，尤其是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可以让他们在家门口享受到医疗、康复、预防和保健的一体化服务。
13: 患者韩翠荣：
15: 医院在这个技工学校这块很近，离我家很近，完了我就来这儿来了。
13: 据了解，目前锡林郭勒盟蒙医院东院区开放床位240张，设有22个专科门诊及4个临床科室，同时配备急诊科、体检科和影像功能检验3个一级科室，拥有 1.5T 核磁、120派 CT、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等先进设备，让周边居民就近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10: 西蒙柔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多伦县创新公路养护机制，引入市场化专业力量，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域内国省干线与农村公路一体化社会化养护，为内蒙古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提供了多伦样板。连日来，多伦县各条公路干线的养护现场一派繁忙，养护工人正在对路面开展灌缝、坑槽修补作业，同时有序更换破损护栏，细致清理隔离带杂草，全方位整治路域环境，全力保障公路通行顺畅。今年一月，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多伦项目部成立，承接全县1120公里国省干线及县乡村公路养护任务。在常态化养护之外，项目部围绕极端天气、突发路面病害、道路事故救援开展实战演练，健全应急快速处置体系。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多伦项目部主任王伟：
16: 我们采用蒙通养护专业化、一体化养护模式，实现养护作业流程标准化、施工细节精细化、资源配置最优化，大幅提升响应效率与养护施工质量，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舒适。
3: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已启动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
10: 近日，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
3: 近日，二连浩特市垃圾治理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加快施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28亿元，计划10月建成投产，投用后将彻底改变二连浩特市传统填埋式垃圾处理模式。
1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 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6: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7: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5: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8: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5: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9: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4: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潮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呼和浩特晴，二十四度到九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下拨惠农补贴资金一百三十多亿元，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春播面积已超一亿亩；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
0: 伟大征程播撒革命火种，李大钊引领铸就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人；
1: 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暨督导工作会议召开；
0: 绿电铝打开新赛道，包头市一季度铝材产量同比增长54.8%。
1: 学先进勇担当，柴小娇18年磨一骨，守好百姓金饭碗；
0: 扎兰屯以特色文化品牌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
1: 请听详细内容。
0: 据自治区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区春播面积已超一亿亩，过九成，已播地块出苗平稳，苗情总体向好，为全年农作物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3: 眼下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布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无人机运苗插秧同步开展，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填作业。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璐：
4: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3: 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替代传统人工浇水。今年呼伦贝尔市积极打造绿色生态水稻种植基地，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机，由南向北加速推进，预计6月10号前完成17万亩左右水稻插秧工作。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队长江永成：
5: 我们统筹调集20台插秧机进行作业，每天可完成插秧面积600余亩。
3: 今年内蒙古统筹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及时下拨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种植业惠农补贴资金131.1亿元，有力保障春播生产有序进行。目前玉米、小麦播种已基本结束，大部分地块已进入出苗期，大豆、水稻、马铃薯播种超80%，杂粮杂豆播种近70%，整体生产形势良好。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冰雪：
6: 目前全区上下2.8万人次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分区分片落面积抢农时做指导抗灾害，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扎实推动春耕备耕各项工作的落实落细。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林关键节点。清水河县北堡村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这里已是漫山叠翠，生机勃勃。这变化源于一位95岁的老党员陆栓厚，他带领村民改禾造田，荒山植绿，用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请听报道。初夏的北堡村田野里满是生机，76岁的张义忠大爷一见到我们就拉着往田埂上走。眼前30亩高粱地，几十年前全是没法种的石滩坡地。

0: 清水河县北堡乡北堡村村民张义忠。
1: 天王指标，我那走的时候赶的俩毛驴，现阶段全是机械化，过去一天能做四亩地，现在一天了做四十亩。这原来这个这是其实是河滩，这不是改过河以后又把这块地这个垫出来的，这个人就
2: 那得费老多人工了吧。
1: 人工啊，就那露头，就走到那露头，人上背上一个一露头一露头垫出来。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堡村石头多，耕地薄，水土留不住，粮食打不上来，村民温饱都难解决。1970年，时任北堡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陆栓厚下定决心要改天换地，他拉起500多人的队伍，不分老少，全民上阵，改河道、破冻土、挖土垫地。整整八年，靠着一篓篓、一锹锹的苦干，垫出近300亩良田。见到陆栓厚老人时，我们发现他已记不清很多乡亲的样子，可只要说起当年改河造田、植树造林的事儿，老人思路格外清晰。原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堡乡党委副书记陆栓厚。
3: 凡是参加劳动的，上至80岁，下至10几岁，能背多少，能铲一锹土也行。当咱们垫出来产下的粮食，既对国家有利，又对群众有利。粮食撒土地上，亩产50斤，上了800斤。
2: 啊，现在是都过千斤了。
0: 解决了吃饭问题，陆栓厚又带着大家植树造林。1979年到1986年，全乡造林近20000亩，他自己就栽下60000多棵树。现在的北堡村已形成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10公里的林带。依托现有生态环境，近年来当地发展经济林产业，10.2万亩沙棘林绿树成荫，为当地带来不少收益。清水河县北堡乡党委副书记樊志敏：
4: 沙棘果每2-3年呢就会有这个生果期，全乡的群众有5-600万元的额外的收入。
5: 伟大征程，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内蒙古大地迎来了革命曙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直接领导，亲身参与了对内蒙古地区共产党人的培养，为内蒙古点燃生生不息的共产主义星火。请听报道。1923年1月，李大钊介绍北京大学的内蒙古籍青年学生韩林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经韩林福等人引荐，蒙藏学校蒙古族学生荣耀先光荣入党，成为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随后，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派，动员在归绥中学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和就职的吉亚泰、多松年、乌兰夫、奎毕等30多名进步青年，于1923年秋考入蒙藏学校。同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乌勒吉、敖喜尔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也进入蒙藏学校学习。之后，贾立庚等蒙古族青年也陆续到蒙藏学校求学。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二处三级主任科员张金钊：
6: 李大钊多次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与来自内蒙古地区的青年学生促膝谈心，交流思想，探讨民族的解放问题，鼓励他们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5: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与李大钊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革命品格感召下，大批优秀青年主动投身革命事业。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到1925年底，多松年、李玉志、乌兰夫、奎毕等进步青年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着蒙藏学校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建立，多松年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张金钊：
6: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领导下，这批内蒙古地区的党团员参加了纪念27大罢工1周年活动、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大游行。

0: 革命活动。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青年在政治历练中成长，思想觉悟得到升华，斗争本领得到提高，革命经验得到积累。
1: 蒙藏学校革命青年在北京革命活动中的活跃表现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和打压，为保护并进一步培养这批青年，李大钊把他们分期分批送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处学习，同时还选派李玉志、吉亚泰等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张金钊：
0: 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在北京培养起来的这批党员成为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党员群体，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的骨干。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8号，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暨督导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站位增强抓好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压加力推进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全区各族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持续紧盯重点任务，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强贯通促提升，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明责任抓整改，聚焦全区集中整治项目下实工求实效，以更实举措推动整改整治攻坚克难一抓到底。要坚持学字当头，把准重点关键，拧紧责任链条，着力提高督导工作穿透性、实效性和协同性，做到同题共答、研督实导，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学先见勇担当，赤峰市农牧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柴小娇18年扎根农业科研一线，致力于谷子遗传育种研究，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选育出更多质优高产抗病的好种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3: 这两天，柴小娇正带领团队开展金苗301的密度与播期试验。这个2025年刚通过登记并有望获评国家一级优质米的品种，今年3月完成成果转化，正由企业大面积推广。柴小娇：
4: 这个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保留了过去农家品种优质的特性，同时呢它抗除草剂，适合机械化的收获，同时呢产量较过去的农家品种呢有5%-8%的一个提高，所以产量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适合机械化大面积的种植。
3: 2008年，柴小娇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谷子遗传育种研究。那时内蒙古春谷区品种单一，抗逆性弱，农民靠天吃饭的困境深深刺痛了他。为选育良种，柴小娇常年泡在田间，春种时他顶着风沙一蹲就是一整天，盛夏酷暑他在30多度的地里穿梭观察。为攻克谷子抗除草剂、轻碱化栽培等卡脖子难题，他带队跑遍产区收集种植资源，建立谷子基因资源库，对数据反复分析，优化杂交组合。18年来，柴小娇主持国家和自治区级科研项目10多项，带领团队选育春谷区谷子、糜子新品种30多个，其中国家级优质品种20个，获国家专利9项，转化品种15个，转化金额超900万元。针对传统种植繁琐的痛点，他带队研发的春谷区谷子轻碱化栽培技术等系列技术，在西北春谷区年推广面积超500万亩，彻底终结了谷子无法规模化种植的历史。柴小娇：
4: 虽然现在生产上的轻碱化种植技术已经很完备了，但是我们要继续优化，让老百姓种植谷子的过程当中更省力、更简单。
2: 包头市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未来产业迭代，加速形成新能源开发、绿电职工、电解铝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5: 在包头铝业智慧能源调控中心大屏幕上可以看到，200公里外草原深处的风机叶片正缓缓转动。调度长徐俊霞指着动态优化的调度曲线介绍，现在企业实现了从暗电生产到算电生产的转变。 绿电占比已达33%。
6: 根据我们电力现货市场的一个电价的走势，实现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消纳，改善我们这个整体的用电的用能的一个结构。
5: 走进包铝科创中心，中心创新部主管工程师郭友军向记者展示着新一批高导电铝合金杆。他牵头的科创中心成了铝基地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枢纽，到目前完成21项研发项目或国家专利17项。更关键的是，包铝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攻关4年，突破了高纯铝提纯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最大偏西法高纯铝生产企业，国内电子铝箔市场占有率超过50%，为下游芯片生产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原料保障。郭友军：
7: 针对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的轻量化课题，我们重点攻关了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铝合金，以及复合激流铁用的高导电铝合金，使整车能轻几十公斤。
5: 从包铝厂区出发，几公里外的微科智能工厂里，滚烫的绿电铝水直接注入熔宝炉，经过短流程加工变成光伏边框、储能结构件、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部件、 AGV 小车自动穿梭、 AI 视觉在线检测、毫秒级识别缺陷，关键工序100%自动化，人均产能提升2.8倍。微科内蒙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广平：
8: 我们的这个产能可以供应20G瓦的光伏组件配套产能，在西北地区这一块，咱们是唯一的一家专机专线生产太阳能边框的企业。
5: 以氢能低空经济新型合金材料为重要抓手，包头市加速推进传统优势产业向未来产业迭代，绿电铝和高端铝基新材料为低空经济轻量化、氢能储运装备等新赛道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今年一季度，包头市铝材产量同比增长54.8%，预计15五末，包头铝产业园区产值将突破1200亿元。包头铝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秦旭伟：
9: 2026年目标呢，产值要达到600亿元以上。我们园区要打造1000亿级的铝产业园区，打造绿色低碳的园区。那我们计划是整个园区的绿电替代率达到60%以上。
1: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宣讲形式整合阵地资源，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党的理论、法治科普、非遗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0: 扎兰屯市深耕本土资源，卧牛河镇庙简筑梦非遗项目依托剪纸传承人都叶梅开设公益课堂，累计培训300多名剪纸爱好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自治区级剪纸非遗传承人都叶梅：
11: 我们基地常年开展免费剪纸培训，我们培训出300多名剪纸爱好者，2300多幅作品走向市场，带动群众年增收20多万元。
10: 在理论宣讲上，扎兰屯市巧用 AI 技术、手语双语、志愿服务等宣讲形式，开展田间庭院流动宣讲，并线上打造轻松云讲堂等栏目，深受市民喜爱。市民梁展博：
12: 我特别喜欢那个轻松云讲堂，它那个形式吧也特别新颖，哎，内容我每期都特别喜欢看，而且在里面确实实实在在学到了不少东西。
10: 实践中心联动检察院青魁卫检、乌兰木齐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扎兰屯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欢：
13: 我们将加强活动共联，创新共育品牌，携手把文明实践工作变成守护孩子的安全港湾。
10: 目前扎兰屯市建成一个实践中心、19个实践所、173个实践站，市、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实践全覆盖。扎兰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孟欣：
14: 不断创新文明实践形成载体，拓宽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法治育人覆盖全面，以多彩文明实践蕴含乡风文明沁入百姓生活。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1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德市调研检查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郑兰旗向沙而战，汇率浑善达克。
2: 高考的第二天，全盟各地各部门持续用硬核保障加暖心服务护航莘莘学子逐梦之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检查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张百成来到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实地查看无人驾驶矿卡运行、露天煤矿开采作业、安全管控平台建设等情况。他强调，矿山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刻汲取近期全国有关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开展好各类专题培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张百成强调，要严格对标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分包转包、隐蔽工作面、超能力生产等违规违法行为发生，要持续优化各岗位排班值守、交接班交底等机制，充分利用人员定位系统，时刻精准掌握作业人员数量和位置，确保实现岗位安全闭环管控。要密切关注各地雨情、汛情变化，加强汛期极端天气安全预警，着力补齐矿山防汛安全短板弱项，消除水害隐患。要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一体化建设，多措并举补齐短板，持续提升矿区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认真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制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全领域各环节的责任，坚决杜绝监管盲区，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盟领导杨丽兴安参加。
3: 走一线改文风。
2: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面积最大的祁县，郑兰旗历经20载接续治沙，昔日京津风沙园变身生态后花园。当前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进入决战阶段，当地紧盯2026年流动沙地全面清零任务，全域攻坚，书写绿尽沙退生态答卷。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4: 在2026蒙季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工程固沙项目现场，工人抢抓时令插前黄柳，一排排苗木扎根沙地，编织起防风固沙生态屏障。
5: 咱们今年现在黄柳种植工作是怎么开展呢？
6: 施工队大概30多号人左右，每天种植3万多延长米黄柳，大概在6月底7月初完成作业。
5: 那黄柳在咱们草原上的存活率怎么样啊？
6: 黄柳在我们草原上存活率能高达90%，当年起到落地生根，来年做到防沙锁绿。
4: 今年五一期间，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迎来一场绿色奔赴，外地志愿者千里驰援，当地群众踊跃参与，1500多人共同参与去浑善达克沙地种树公益活动，大家挥锹种树，合力锁边治沙。张家口市志愿者韩兴华：
7: 我们亲身参加

0: 定2026年猛基界42万亩沙地综合治理以及后续的这个入库项目落地实施，坚持自然修复与工程治理并重，攻坚清零与巩固提升同步，生态治理与富民增收融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记者手记。
2: 深入浑善达克沙地，我真切感受到治沙的不易与温暖。现场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工人、志愿者和当地群众日复一日的劳作。一棵棵黄柳扎根沙海，一人一锹奋力直律，正是无数普通人的默默坚守，一点点锁住黄沙，染绿大漠。
3: 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全盟各地各部门持续用硬核保障加暖心服务，护航莘莘学子逐梦之路。新梦融媒记者方明报道。
4: 锡林浩特市多部门联动开展高考考点周边降噪专项行动，通过全面巡查管控、精准宣传引导、全域氛围营造等举措，扎实推进噪音污染防治工作，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锡林浩特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何帅，
5: 利用在线监测设备和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处置影响环境考试的突发环境问题。
4: 在泰普四旗高考考点校园内，泰普四旗人民医院医疗保障团队提供了充足的应急救护物资，随时准备应对考生可能出现的突发疾病和身体不适。考场外，泰普四旗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沿街巡逻防控，全力维护校园周边治安秩序安全稳定。泰普四旗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徐丽丽：
6: 我们主要负责高考期间考点内的医疗应急保障，保障考生和考务人员的突发疾病处置、意外伤害急救等，让考生在考场内安心应考。
4: 泰普四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李亚洲：
7: 我们会全力以赴，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保驾护航，助力他们圆梦高考。
4: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点和重点场所供电安全，泰普四旗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制定保电预案，在考点内接入了应急发电车，安排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检查电力设备，确保考点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泰普四旗供电公司值班人员李宏伟：
8: 全力做好输配线路的监测运维，电力抢收人员、应急发电车辆24小时待命，为考生保驾护航。
9: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0: 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以一班一品特色班级建设为抓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校园文化与日常教学管理全过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塔娜、卢小娜报道。
11: 在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学楼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颗颗石榴子共筑同心圆等为主题的班级文化阵地各具特色，学生们挥毫泼墨、执笔作画、巧手创作，用书法、绘画、手工作品抒发民族情谊，将对民族团结的理解融入一件件鲜活的文艺作品。乌拉盖管理区第三小学教师金花：
12: 对孩子来说，班级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一个各民族同学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小集体，在沉浸式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学校持续深耕一班一品建设，深挖各学科教学资源，巧妙融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视频、故事分享、情景互动等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同时推动德育课程、体育活动等，让各族少年在互动中加深情谊，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
3: 长期以来，锡林浩特市城区东北部一直缺少一所公立性综合医院，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东院区的投用，有效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为周边群众就医带来方便。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3: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东院区总占地面积3.8万平方米，于今年5月开诊，其医疗资源与总院区共享，出诊医师多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医生。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急诊科主任董建军：
14: 我们这家医院的主要诊疗特色就是大专科、小综合。
13: 大 专科是指将特色疗法牛角冠疗术科整体迁入同。

0: 时国家级优势专科康复科、自治区级优势专科骨伤科的部分医生长期坐诊。小综合则是指医院同时保障周边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董建军，
1: 对周边就诊的群众来说，我们这所医院的成立可以有效地减少他们的出行和交通成本，尤其是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可以让他们在家门口享受到医疗康复、预防和保健的一体化服务。
0: 患者韩翠荣，
2: 医院在这个技工学校这块很近，离我家很近，完了我就来这儿来了。
0: 据了解，目前锡林郭勒盟某医院东院区开放床位240张，设有22个专科门诊及4个临床科室，同时配备急诊科、体检科和影像功能检验3个医技科室，拥有1.5T 核磁、120派 CT、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等先进设备，让周边居民就近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3: 西蒙柔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多伦县创新公路养护机制，引入市场化专业力量，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域内国省干线与农村公路一体化、社会化养护，为内蒙古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提供了多伦样板。连日来，多伦县各条公路干线的养护现场一派繁忙，养护工人正在对路面开展灌缝、坑槽修补作业，同时有序更换破损护栏，细致清理隔离带杂草，全方位整治路域环境，全力保障公路通行顺畅。今年1月，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多伦项目部成立，承接全县1120公里国省干线及县乡村公路养护任务。在常态化养护之外，项目部围绕极端天气、突发路面病害、道路事故救援开展实战演练，健全应急快速处置体系。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多伦项目部主任王伟：
4: 我们采用蒙通养护专业化、一体化养护模式，实现养护作业流程标准化、施工细节精细化、资源配置最优化，大幅提升响应效率与养护施工质量，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舒适。
5: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已启动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
3: 近日，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
5: 近日，二连浩特市垃圾治理及热能综合利用项目加快施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28亿元，计划10月建成投产，投用后将彻底改变二连浩特市传统填埋式垃圾处理模式。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6: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

心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是邀请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那么邀请到的这位呢，来自于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肿瘤内科医师包萨初日。这样，您先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啊，大家一听他这个就是科室的名称，就知道跟这个肿瘤是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要分享到的是消化道早癌，就是消化道肿瘤，是吗？
1: 对。
0: 其实今天这个消化道早癌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一说到消化道呀、胃啊、肠呀，好像在早期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么。
1: 没有那么的明显，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包医师啊，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大家去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那说到这儿，想就是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消化道肿瘤早癌大概是包括哪些？
1: 消化道肿瘤呢，其实包括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的一个恶性肿瘤。
0: 在我国算是高发的恶性肿瘤吗？
1: 在我国算是那个高发的恶性肿瘤。
0: 它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平时录制这个就是卫生健康科普节目的时候就说到，比如说45周岁以上，无论男女，比较建议大家是吧去做相关的检查。其实这个就是为了提前进行筛查，是吧？
1: 对，就是消化道肿瘤的一个早癌的筛查是比较重要的。
0: 因为你看像胃癌、食管癌、结肠癌啊，或者叫结直肠癌，是吧？这个其实就是你做胃肠镜是直接都可以看到的，是吧？
1: 胃肠镜呢，就是诊断这些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金标准，算是。
0: 那么我国我了解到的信息是每年新发病例超100万例，占所有新发癌症的25%以上，这个就已经相对来说这个高发的比例，或者说它的这个就是发生比例就很高了，是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其实如果是早期可以发现的话，我们的治愈率是不是也很高啊？
1: 早期发现的话可以及时的预防，那个干预，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0: 那么今天就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来围绕早癌的预防、筛查与干预，为大家带来权威的一个解读，当然也有一些真实病例的分享哈。首先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平时身体挺好的，是吧？也没说是总是拉肚子呀或者怎么样，就觉得说消化道肿瘤离自己挺远的，平时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不适的症状，就不会特别的关注。那您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哪些因素是会增加消化道早癌风险的吗？
1: 可以的。其实那个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呢，与很多种因素有关，包括遗传因素啊、生活习惯，这些都是挺重要的。那么高危人群呢，就是指的是年龄大于40岁，就是属于基础的一个高危群体，还有就是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或者是长期居住在食管癌、胃癌高发地区的人，这些高危人群的发病率呢，是比一般人群的发病风险是显著升高的。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咱这算高发地区吗？
1: 咱们这儿也算，
0: 其实也算，
1: 其实也算。
0: 咱这儿的啥生活习惯您觉得特别跟大家要说一下，算是导致算是这个高发地区了？
1: 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吧，就是长期喜欢高盐呀、高糖，然后喜欢高油的那个饮食习惯，还有就是喜欢吃那个腌制的食品。

0: 油炸食品啊、烧烤食品这些，都是那个属于高危人群。
1: 哦，您看高盐，腌制这个就是都其实属于高盐里面是吧？
0: 对。
1: 然后高糖，其实糖类我觉得，但是像您说到这个烧烤啊，这个确实我们这比较多啊，这跟这个地区特色有关系哈。
0: 嗯，
1: 它是会刺激我们的这个消化道黏膜是吗？
0: 对的。
1: 啊，那么其他像吸烟呀，这个饮酒啊，其实也是对肠胃会造成很大影响，对吗？
0: 对，吸烟、酗酒以及那个长期久坐、不爱运动，长期熬夜，这些会导致那个咱们人体那个免疫力下降，会导致那个发病率几率比较明显升高。
1: 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包括像是有些朋友可能他有这种胃炎的，是吧？
0: 对，
1: 这种其实如果你时间长没有很好调理，其实它也会积累导致后面发生病变是吗？
0: 对的，又就是像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呀、胃溃疡、肠息肉或者是溃疡性结肠炎，这些都是那个癌前的那个基础疾病，应该及时的干预治疗，不然的话也可能会逐步发展成为消化道肿瘤。
1: 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做这个胃肠镜的时候，他如果比如说在这个你的这个胃肠道里面发现有息肉，他就会去做病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就病理最后就告诉你啊，比如说好的是吧，还是不好的？
0: 对对对。良性或者是恶性。
1: 对，有的人他这个就是胃肠道里面这个息肉就特别多，这种人就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就特别高。
0: 对的，
1: 是吧？那说到这儿，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消化道肿瘤的发展过程是不是蛮长的？因为一说好像感觉等到你发现的时候，除了你去做这种金标准的检查，就是要体检吧，可以算啊。有的人不去做，当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好像就比较靠中晚期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因为消化道肿瘤的它那个发展过程呢是很长的。从那个正常的黏膜到癌变呢，通常是需要5到15年。恰恰呢，这个漫长的过程，给了我们预防还有早期干预的一个机会。最关键呢，也是在于提前规避这些高发的那个风险。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消化道肿瘤发展是隐蔽的吗？那有没有什么早期的信号能够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就是警惕一下，而且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啊？大家必须要及时就医呢？
0: 早期的消化道肿瘤呢，确实很隐蔽，因为80%的患者呢，可能没有任何的典型症状，这也是很多人错过早筛，时机的原因。但是如果出现以下报警症状吧，无论是年龄大小，都要及时的就诊。第一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就是6个月内体重下降超过5%的。还有就是消化道的相关症状，比如说吞咽困难啊，或者是进食哽咽感，这些可能与食管癌相关。还有就是持续的上腹部疼痛，或者是排便习惯改变，比如说便秘、腹泻交替出现，持续的时间是超过6周以上的，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相关的症状，呕血呀、粘液血便或者是黑便。这些症状呢，虽然就是不是说癌症特有的，也有可能是良性疾病引起，但是呢，想要准确的判断病因，只有通过专业的检查确诊才是最安全的方式。千万就是不要因为拖延病情，以免耽误最佳的诊疗时机。
1: 您看啊，一个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就是说你最近没说特别要减肥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体重下降，一个就是6周以上。您这里面提到比如黑便呕血，这个大家就知道，哎呀，这个排便出问题了哈，大家可能会比较重视。
0: 对，
1: 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我觉得可能挺正常的。比如说我今天吃顿辣火锅啊，我可能觉得有点腹泻了，是吧？但如果其实交替6周以上，这个时间就蛮长的。
0: 对，持续时间就比较长，
1: 偶尔有个刺激性，这个可以是吧？
0: 对，偶尔出现的话，
1: 偶尔出现，但是你这个交替，无论是便秘也好，腹泻也好，时间过长，大家要引起这个警惕了。那既然早期的症状它是不明显的，那筛查我们刚才也说了，体检呀、筛查就成了特别关键的手段。那么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比如说不同的人群，最好选择哪些筛查的方式，而且这个筛查的频率是怎样的呢？
0: 筛查呢是我们发现那个早癌的核心手段。不同的癌种还有风险人群的筛查方法呢也不同。首选

0: 就是金标准的检查。胃镜呢是胃癌食管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可以直观的观察黏膜病变呀，可以取活检送检。然后高危人群的话，我们是建议3到5年查一次胃镜。然后结肠镜是结肠癌筛查的金标准，不仅能发现病变呢，还能及时的切除息肉，阻断癌变。普通高危人群呢，也就是也有直系亲属、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还有伴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呀、克罗恩病啊，就是一些消化道基础疾病的人群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5年呢做一次结肠镜。还有就是首次做肠镜，发现有1到2个直径比较小的，就是小于1公分的管状腺瘤的病人呢，人群呢，我们是建议每5到10年查一次结肠镜。最后一种呢，就是发现高风险息肉的，也就是肠镜完善之后，腺瘤数量是超过3个，还有直径大于等于1公分的，有绒毛成分的，或者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我们是建议每1到3年复查一次结肠镜。
1: 其实一般情况下啊，这个45周以后建议大家首先先做一次，是吧？但是在这之前，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警惕的信号，就是赶紧去做，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做完之后呢，您给的特别的很专业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因为没太记住。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没有的你可以时间延长的再重复来做，是吧？
0: 对。
1: 但是如果有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可能是几年之内，我相信当时医生应该也会给你一个，是吧？复诊的一个时间。那么还有一种是不是这个就是金标准嘛？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检测方式？
0: 相比这个有创的检查吧，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无创的筛查检查，比如说幽门螺杆菌的检测，也就是碳13、14呼气实验。这种检查方法呢比较简单方便。如果是发现阳性的话，可以及时的根除，使胃癌的风险降低50%吧，然后粪便实验的话，可以包括潜血实验呀、免疫化学检测，也就是 FIT， 可以，还有就是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这些检测呢可以，适合一些不想做肠镜，可以用这些方法做出筛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阳性的话，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比如说我们现在胃肠镜大家比较推崇是无痛嘛，是吧？但有些人他身体条件就没有办法做无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做这个无创的。这个也可以检测出一大部分。如果医生判断你确实有问题，咱们再去进行一个有创的复检，是吧？
0: 就是。
1: 那么，其实也有很多人因为担心这个筛查比较痛苦哈，比较麻烦，拒绝检查。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这个真实您遇到过的病例，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筛查、及时筛查它的重要性？
0: 可以，因为我确实遇到过一个令人惋惜的病例。这位患者呢，他是一个58岁的中年男性，他也是个企业的上班族。有15年的高脂高盐饮食，因为上班嘛，他长期久坐的习惯。然后父亲呢也确诊过结直肠癌，其实就是属于结直肠癌高危人群了。然后5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做了个粪便隐血实验，结果是阴性的，他就没再在意，然后没有针对性的筛查，觉得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做了。然后1年前呢开始出现一个间断性的大便变细，而且排便有不尽感，自己以为是肠道功能紊乱，自己吃了点口服药缓解，症状呢是时好时坏，他也没在意。然后半年前呢复查那个粪隐血实验是一个持续的阳性，但是他依然没有重视，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肠镜检查，直到3个月前出现了一个粘液血便，而且伴体重明显的下降，才来医院做肠镜。那么做完肠镜呢，发现距肛门18公分处有一个大约2.5×3公分的菜花状肿物，病理呢回报是一个中分化腺癌，其实肿瘤呢已经侵及了肠壁的基层，也就是属于2期的一个结肠癌。那么这个患者呢最终不得不接受一个结肠癌的根治术，术后还需要辅助化疗。 而且复发风险呢肯定是高于一期早癌的患者。其实说如果说他五年前首次筛查做肠镜，或者是一年前出现症状的时候就及时就诊的话，大概率能发现癌前病变或者是一个早期的癌，当时就可以通过内镜下切除就能根治，就不用像现在这个手术呀或者是化疗。其实这个病例呢就是凸显了早筛的一个重要性吧。
1: 就是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我没事儿，然后我还给自己配点药，是吧？我觉得医生是碰到这样的病人就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导致比较严重后果就真的就很惋惜，是吧？
0: 对，
1: 也对他这个行为觉得很生气，其实哈，自行进行这个。而且他们家就像您提到，他的父亲之前确诊过，他就真的属于高危人群了，自己还不重视啊，
0: 家族史，
1: 所以这个病例啊非常让人警惕。那么如果我比如说去筛查发现了这个早癌或者说癌前病变吧，那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干预方式呢？而且这样一些治疗手段对于患者的生活影响大吗？
0: 目前那个消化道早癌的核心治疗呢就是内镜下的一个手术治疗，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就是内镜下的黏膜切除术，也就是 EMR， 适合直径比较小的，就是小于2厘米以内的一个比较表浅的病变，可以通过内镜将这些病变黏膜切除。这种手术方式呢比较创伤小，恢复的也快。还有一种呢就是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就是 ESD， 可以一次性的切除比这个更大面积而且形态不规则的病变，对于那个早期癌灶效果比较显著。患者术后呢1到3天就能恢复活动，相比外科的手术不仅痛苦小，医疗费用也更低，恢复的也快，然后术后只需要定期复查即可，不影响正常生活。对于癌前病变的话，干预方式就更简单了。比如说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测阳性的患者呢，通过规范的四联疗法可以根除，就能大幅度的降低胃癌的风险。如果是发现肠息肉后，可以及时的切除，降低90%的一个结直肠癌的风险。
1: 所以我们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是引起重视，而且高危人群呢还是要定期去做这个体检和筛查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定期筛查很重要，是吧？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能够通过哪些生活方式，或者说哪些方式吧，主动的预防消化道早癌呢？
0: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预防消化道早癌其实生活方式的干预作用是比较大的。总结起来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查。第一个我是建议调整饮食习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呀，谷物类，因为这些食物呢富含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减少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停留时间。还有就是减少高盐、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少吃一些腌制的呀、熏制的烧烤类食品。因为这些食品中含有亚硝酸盐、多环芳烃，因为这些物质呢都是明确的一个致癌物。最后呢就是还要规律的饮食，比如说三餐定时定量啊，不喝烫饮，不吃烫食，避免暴饮暴食。第二种呢是建议改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啊，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